当气流跟风力减弱的时候呢，它只要呢轻轻的移动翅膀，变换一下角度，照样能够平衡继续的飞下去。那老鹰在天空啊，它能够不慌不忙的自在的飞翔啊，道理跟滑翔翼是一样的。滑翔翼跟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天空翱翔啊，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打拼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的。有时呢处在顺境，有时处在逆境，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是乌云密布啊，有时候呢则暗藏着一股乱流啊，在天空中啊。所以滑翔翼跟老鹰面对不稳定的气流跟风力的时候呢，它不用慌张，也不必用力，它只要轻轻摆动翅膀，调整方向跟角度就好啊。尽管呢这个环境的变幻无穷啊，依然能够平稳的起飞跟降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呢也是通。人生旅途想要走得平顺无碍，可以参考学习老鹰跟滑翔翼的道理，懂得各种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变迁的环境中呢，如何来调适自我。这种自我调适的生活艺术其实就是身心健康的秘诀。调适的好，那就是懂得主宰自己的主人。人生有时候呢，我们是扮演主人啊，有时候是扮演仆人啊。其实呢，主人就是演主角啦，仆人就是演配角。所以要谈主人跟仆人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主角跟配角。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出舞台戏，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一出舞台戏的主角，而剧本都是自己前世写好的，早已写好的，演了什么样，写了什么样的剧本，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演出什么样子的剧情。有时候演喜剧，有时候演悲剧，那寿命长的人呢，连续剧的集数就多一点了。那寿命短的人呢，集数就少一点了。任何人呢，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就不能拒演，要一直演到有一天呢，我们要走了，那就是曲终人散了，谢谢收看了。虽然我们是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别人的舞台剧里面呢担任配角，客串演出啊。那不管剧本好或坏，即使很难演也是要演，不演还不行。因为啊，业力的互相牵引啊，互相捆绑，由不得你啊，这个叫做共业啊。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生呢写另一出好的剧本啊。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丝丝入扣，即使是悲情的剧本也可以把它演得扣人心弦，赚人眼泪，这样也是会博得满堂喝彩啊，叫好又叫座啊。那这样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所以呢，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呢，就要演什么像什么，就是要学习在不同的阶段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啊。就好像白天是公司的董事长，那晚上回家还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那白天即使是统帅千军的将领啊，晚上回到家还是要扮演一人之下的角色啊。如果啊董事长回到家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而这个将军回到家还继续扮演操兵的角色，那这种剧情肯定很难看下去啊。这个叫做歹戏拖棚啊，台语叫做拍戏拖棚。什么意思啊？这形容一出戏很难看的戏嘛，一直拖戏不结束，无法落幕，让观众呢看得很厌烦。那这是在比喻啊，比喻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当事人呢却不赶快把它了结，还是在那边拖拖拉拉啊，令人难以忍受啊。歹戏拖棚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以上讲的是主角跟配角的互动关系啊，现在来讲主人跟仆人啊，道理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成为自己生命的导航师啊，则我们就要扮演生活的主人，而不是生活的奴隶。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也就是仆人啊。那不懂得用钱的话呢，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会变成钱的奴隶，变成钱的仆人。扮演生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啊。那扮演生命的仆人呢，那就是被命运操纵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生命中呢，有时候要扮演服务他人、配合他人的仆人，有时候就要懂得扮演自己生命的主人。这就是正言上人啊讲的一句话：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一句开始有很深的道理，值得我们静静的深入体会啊。他是强调一个人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要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啊，这个就是不能没有自己。那扮演主人就是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嘛。那扮演仆人呢，扮演奴隶呢，就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因为必须任人使唤呢，由不得自己嘛。飞机啊，在天上飞啊，它必须有自动导航的设备啊，才不会偏离航向啊，偏离航道啊。那导航器虽然能够把飞机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机师来操作也不行啊。同理，佛法再好，如果没有经过正法熏陶的佛弟子啊，把它化为实践呢，那也是不行的。以人体来做譬喻啊，心灵就是主人，身体就是仆人。说到这个照顾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的，很有效率啊。我们每天要洗澡净身啊，每一次出门还要让身体穿得漂亮啊，穿得整洁的衣服啊。到了晚上我们会让身体好好休息，因为身体如果没有好好休息，我们就无法为生活奋斗。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看医生啊，打针吃药啊。当身体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赶紧 去找东西吃啊，填饱肚子啊。我们还要用营养的食物来喂身体，除了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让身体啊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我们还会去散步啊，健走啊，甚至上健身房啊，锻炼身体啊。因为如果身体不锻炼啊，不走路运动的话呢，我们的双脚会萎缩，没有力量啊。所以呢，说起照顾这个身体呢，大家都很能干，也很有效率。但是问题是心灵呢，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在保健身体，但心灵的保健呢就不太在意。其实这个也算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啦。有一句话说了，仁者心之器，意思是说人体呢是由心在掌控的一部机器，所以才说心是主人啊，身体呢是仆人啊。如果这个仆人很年轻，有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无能又不知所措的主人啊，那这样势必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啊。主人必须有能力指挥仆人啊，即使这个仆人是软弱无精打采的，只要这个主人是很有效率、很有睿智的话呢，那这个家庭啊，这家庭就指我们身体啊，这个人啊，就会井然有序啊。心灵跟身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庭。那如果说内在的家庭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这个心啊杂乱无章了，我们就很难期待外在的家庭啊，也就是这个身啊，能够有条不紊啊，很难呐。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要顺畅的运作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呢，就是这个心呢，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或巅峰状态才有办法。身不由己呢，就是身体无法让心灵主宰，这个身无法让这个心来掌控，就好像舞狮表演的时候啊，这个狮尾无法配合狮头的主导，或者这个狮头呢
狮吼无法有效啊带动这个狮尾的话呢，那这个舞狮呢起来呢，就会乱成一团了，不太和谐了。那身心有己啊，就是心灵能有效主宰身体，而让这个主人啊跟这个仆人呢彼此合作愉快，很速配。那这个就要指挥官哦，这个心啊，要时时保持很冷静、很平静，不会心烦气躁才可以啊。所以作为主人的这个心啊，能够保持平静跟冷静呢、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心灵不平静，就会有波浪，会有喜好跟厌恶的波浪，而这些波浪会阻碍我们看清事情的视线，心灵必须平静无波啊，浮现的影像呢才会清晰。这个就好像说海边啊，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水底清澈的那个景象嘛。相反的，如果海面是波涛汹涌啊，海浪滔滔啊，不要说要看清水底的景色啦。我们根本都不敢靠近，太危险了。所以唯有让心灵保持平静与安详，我们的心灵才会找到归宿。上次我们讲到嘛，平静安详宁静喜悦，那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嘛。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嘛，心灵的家。所以唯有让心灵成为主人，我们才会有能力以真心去深达实相，去透彻实相的意思啦，进而呢彻悟真相啊，那全然主宰我们这个六识，不被六尘所蛊惑啦。这个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来蛊惑我们的六识的意思的啊。那主人要指挥仆人去做很多事情，如果换成仆人去指挥主人做事情，那这样主人反而被仆人牵制住了嘛？这就是颠倒。这种现象就是佛法所说的执妄为真啊，意思就是说把虚妄不对的当成是对的，把虚妄不真实的当成是真实的啊，这样就是被蒙蔽了。所以主仆不能颠倒，角色不能够颠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外境所动摇，也就是碰到好事或者顺境啊，不要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也不要去攀援他。那碰到坏事跟逆境呢，也不必悲观丧志，也不要痛不欲生。能做到这样呢，就是主人控制的仆人，你当生命的主人，你不会六神无主的意思了。那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舍妄取真呢、啊？意思就是说，舍弃虚妄不真实的，你才能够洞察真相啊！叫舍妄取真啊！所以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呐、啊。真心跟妄心是一体两面，同是一心，本是同根生的意思啦。所以才说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这样好像很难懂啊，不过讲一句话大家就懂了，就是海水跟波浪啊，真心就是海水啊，常住不变，永远都是水。妄心如波浪，起伏无常，有时候大浪，有时候小浪，不一样，变化无穷啊。所以事情意思就是说，事情做过之后呢，就把它当作没做过一样，也就是前脚走，后脚放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做过之后，过去的都一种已经成为虚妄了，不重要了，眼前的比较重要啊，未来的比较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的意思了哈。那这样就是什么？用真心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呐、啊，那执妄为真是落入事相，去妄归真是正入实相。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哦，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啦，大家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刚刚讲的水跟波的关系啦，
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浪花就是水，水就是浪花，水就是波，浪花就是水，水就是浪花，无水就不能起波。

那实相跟主体是什么？就是水嘛，它的主体就是水还是风啊。再举个例子，大家也是很容易懂，天上的云，你看是一只狗，他看是一只狮子，我看好像一幅水彩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跟妄心去分别它，才会有不同的解读嘛。其实呢，不管它是怎么千变万化，也不管每个人怎么解读，它的实相，也就是那个主体永远不变的，它的主体还是云嘛，只是不同形象的云而已嘛。所以看它像一只狗或一只狮子，这个是妄心，你妄心去分别了，马上要想到其实这个都是云啊，这样就是真心。无妄不起真，无真不起妄，这样一听这句话我们就懂了嘛，用这个例子 来了解我们就懂了嘛。明心见性四个字听起来也很深，哇，像这个学佛的境界啊，很高深哦，什么叫明心见性呢？听起来很深很难懂啊。可是呢，见到波就知道那是水，看到天上有一幅水彩画就知道那只是云啊，这样呢，见物就见性，见人也见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看到这个人，不是看他的表象，不是看他的言语而已，看他内在的心念，看到门道，就是明心见性了。那这样来举例，这样来解释呢，大家都明白真心跟妄心的道理了嘛？对。好，那我们把这个道理再延伸，如果你是心存真心，你就是能主宰自己的主人，就会把别人说的是非当作教育，这样就是去妄归真了。这样你懂，叫做去妄归真。如果你是心存妄心，你会道听途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样就是仆人，就会把别人的是非呢当作烦恼，把虚妄的事情呢当作真的一样呢在自寻烦恼啊，这样就是执妄为真啊，执着在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的一样啊。这一段是讲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人言可畏是仆人啊，人言可贵是主人。先听一句顺口溜了，人言可畏是仆人，善用仆人做贵人啊，贵人一旦被掌控，人言可贵是主人啊，所以人言可畏也是好事一桩啊，因为把人言可畏当作仆人一样，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利用他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样就是妄心转真心啊，就是舍妄归真，去妄归真的意思啦。这样一转化，人言可畏就变成人言可贵啊，这样的道理呢，同样的道理，人家以假乱真，我们就借假修真，人家危言耸听，我们就妄言妄听。妄言妄听的意思是什么？妄言就是说的人随便说说，叫做妄言啊。妄听就是我们听的人随便听听就好了，不要认真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叫做听而不闻啊。人家给你臭脸色看，看看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这叫做视而不见啊。这种闻而不闻，见而不见，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啊，能让我们的耳根跟眼根呢保持清净啊。因为别人要怎么说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对峙它啊，这是我们随时要自我关照的功课啊。同理啊，面对社会上或人群中的风风雨雨啊，我们要懂得如何把佛法用佛法来转化它，变为心灵的春风化雨啊，风风雨雨把它化成春风化雨，这样叫做妙用逆境啊，活用佛法，也叫做刚刚前面讲的去妄归真，或者舍妄归真也可以啊，能这样把妄心转为真心，才能够把讨厌的境界看得很欢。

欢喜，把烦恼的境界看得很感恩，一念心转，万境转，这道理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不被环境左右，而能以心去转境，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那心境被环境牵引，而心随境转，这样就是主人掌控我们仆人。这种主仆关系要把它透彻了解。所以呢，主人跟仆人的角色互换啊，不只是要清楚明白哦，而且转换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要快？转换速度快，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会短。转换的速度慢呢，烦恼停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就像国际漫游的手机啊，到了不同的国度呢，它会自动切换频道一样嘛，我们也不必太注意，一切都是转换自然，运作自如，一样的道理。佛说啊，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烦恼的烦。所以才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改变自己的心境。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吗？在这个变化多端、充满变数的后疫情时代啊，有两个求生的功能的功夫啊，一定要具备。这也是我深深的体会啊。第一个，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个叫做适应性。第二个，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那个叫做灵活性。适应性跟灵活性都具备了，才有办法以心境去掌控环境。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全智是实质的仆同。短短几个字呢，言简意赅啊。全智就是声闻缘觉小圣的意思的智慧啦，是仆人仆同啊。上人讲仆同，那实质呢，就是菩萨道大圣的智慧啊，是主人。那舍利佛跟文殊师利菩萨呢，都是智慧第一嘛。但舍利佛是声闻界的智慧第一，小圣啊。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啦，这是大圣啊。一个是独善其身的小圣，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大圣，一个是还未成佛，一个是成佛后成愿再来的道家慈航再来的。所以舍利佛就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实智，两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学佛到最后呢，还是要有方便走入真实啊，由中门走入法脉的意思啦，哦，由人群中再走入经藏中，哎，一样道理。那方便只是过程啊，真实才是目标啊。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中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中门啊，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那其实用四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开权显示了开方便门是真实相的意思了。以前我们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不倒翁，我记得是分享过两次啊。那其实解释的重点就不一样了，上次讲跟这次讲不一样。那这个一个人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不论顺逆起伏都能够很自在，如如自在，也不被外境所束缚，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条件了。我们可以自我评估一下，自我验收一下，我们是不是具有不倒翁的那种条件呢？那不倒翁就是什么？绝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别人如何摆弄他，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别人实力把他推倒，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他总是随着别人的玩弄，前后左右轻松摇摆，但始终不会跌倒。不倒翁呢，他懂得遇逆境随境而安，处之泰然啊。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对吧？你去推那个不倒翁，
他不用靠你帮助啊，你一放手他就起来了，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靠自己，他自己可以处理自己，所以你把他推倒他还是默然则安啊，他静静的他又恢复原状，你马上又站立起来了，再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因为不倒翁就是事事做得了主的主人，他自己掌控自己叫做主人嘛。其实做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能够事事做得了主的人啊，也必定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这两个是挂在一起的。十年前的你是谁不重要，一年前的你是谁也不重要，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是谁，重要的是你今天的你才重要，因为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有没有活我活着活着，哎，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啊。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回忆过去，想象未来，或计较过去，担心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了。活在当下才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才是真正的活着。所以如果经常活在过去，活在未来，这样就是做生命的仆人啊，做生命的奴隶啊，因为你身心不由己啊，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啊。所以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去回忆或计较，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不去想象跟担心，这样就是活在当下了，也是做自己的主人。其实呢，人生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的，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跟谁在一起啊。跟善知识在一起，你会找到心灵的桃花源，学到很多的智慧。跟恶知识在一起，你会碰到危机重重，险象环生的。跟苍蝇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厕所跟粪便嘛。跟蜜蜂在一起，你最后找到的就是花朵跟蜂蜜啊。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简单啊，就看他身边是交了哪些朋友，因为物以类聚嘛。正言上人有一句开示说得很好，上人说，很会到处结好缘，虽然也是好事，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是物以类聚跟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益友跟损友也是要有智慧去分辨跟选择啊。同理啊，浑水跟法水也是一样啊，也要懂得分辨啊。有一句顺口溜啊，千万不要法水不淌，淌浑水，浑水如果可以变法水，那就可以善巧淌浑水，浑水如果无法变法水，我们就要凝冻千江水，切莫自己跑去淌浑水。这句话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不用怕身体有承担，最怕的是心里有负担，有心无力啊，或力不从心呢，都叫做身不由己嘛。身不由己就是自己做不了主啊，只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嘛，无奈的被各种境界牵着鼻子走。一般人常常会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那是指所处的环境羁绊造成心有牵挂捆绑一起啊，加上呢杂念跟贪念都很多，所以身心都被时间跟物欲所绑架，这样就变成生活的奴隶啊。我们生活中就很多生活的奴隶啊，以前我们也是生活的奴隶啊，被时间跟物欲绑架了。然而如果能透彻人生，学习断舍离而放下，则任何事就能自由自在的自主，也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就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啊，两个是不同的意境，一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两个不一样啊。
日常生活中啊，人世境界是变幻无穷而扰乱人心啊。所以啊，如何能够静环境很乱，心静不乱啊？如何能够静乱心不乱啊？这个叫在生活中呢，随时边做边学，边走边调整，随时调整好方向跟脚步，并随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这样才不会因人因事乱了心啊。心一乱，就是主人已经先乱了，主人都乱了，这个身体这个仆人不乱也难啊，也是跟着乱。所以如果仆人再怎么能干啊，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啊，这样也是没有用啊。所以方法就是理念，方向就是目标，不偏差的理念加上不漂移的目标，再经过心灵这个主人冷静的运筹帷幄的话呢，这样我们忙碌的结果呢才会有所保障，才不会空忙一场，才不会说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身动心也动啊。身心如果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而无法静下来了，生活就很难清安了，异动的心呢，很难平伏了，意思是这样子嘛。那这种身心不清安也是一种苦啊。这就好像说池水要能够静下来才会清澈，也才能够看到池底的美丽风光嘛。风乱风也要能够静下来才不会动荡不安嘛，也才能安详嘛。人也是一样啊，要能够静下来，杂念自然沉淀，静念自当现前啊，清净的静啊，这个就是静思的作用啊，静思静色，静思堂那个静思的作用啊，随时都可以静思，随时都可以静坐，不必刻意选择环境，因为环境只是仆人而已，超之在我的是自己的心境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一般人呢，不是动得太多，就是静得太少，不是想得太多，就是做得太少，动静失调啊，造成了动则乱，静则忘啊，动跟静都不对劲，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做起事来嘛有气无力，要静下来嘛，书欲静而风不止，心欲静而念不止啊。为什么念不止啊？那追求名利地位啊，追求物欲啊，追求享受，不是说物欲跟享受就不好啦，不要过度，不要过头，适可而止的意思啦。所以人在追逐名利跟地位，跟猎人在追逐猎物有相似之处啊。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全力在追逐猎物的猎人，有时候呢，却又像一个被猎人追逐的猎物。我们啊，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猎人，这个时候呢，困难变成被我们收拾的猎物啊。那我们被困难克服的时候呢，困难变成猎人啊，那我们就成为什么？被困难折腾的猎物啊，很辛苦啊。人在追逐人生的目标啊，就像猎人在追逐在狩猎的目标一样啊。如果能把追逐的过程当作一种体验跟享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坦然面对结果的得失，也才不会将顺利得失看得很重。我们因为放下的功夫学习的不够，常常把那个不该提起的事情呢，重重的把它提起，而成为身上的包袱，得失心太重，会产生执着跟计较。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呢，很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就是苦缘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因此啊，唯有将每一个过程当作目标，也将每一个目标当作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才不会执着在有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结果而苦恼。所以，总而言之，目标是人生的过程，过程却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就是宏观及
宏观的视野跟思维。也就是说，过程用心，结果随缘，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有责任但是没有压力，有压力就烦恼了，有责任只是使命感而已，对，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过程中的学习与成长啊，过程哦，过程中的学习跟成长啊，大大胜过了结果所带来的收获。这就是在过程中提前完成了目标的实践，这样才不会将心思放在有形的结果之上，也才不会因为太重视结果而衍生出烦恼。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猎人如果一味的在追逐猎物，就很难去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啊。同理呢，人们在狂热追求财色名食睡五欲，跟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浏览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因为静不下来啊。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呢，有时候很需要偶尔停下急促的脚步，让自己的心灵呢沉淀下来，让自己的身心宽敞舒畅一下，将原本放在目标上的视线转移到自己身边的一花一草，将原本只顾诗情小爱的那种心态呢，转化成为付出与关怀的大爱，并把它投注在自己身边的友情众生上面呢，周遭的亲朋好友这些人们的身上了。要怎么做？具体的方法就是来做志工。这样我们做下去了，我们就有机会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去体会我们身旁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跟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中煮山河，这种生命的内涵跟意境。所以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因为欲速则不达了。一个只重狩猎结果的猎人呢，只有在狩猎到猎物的时候呢，他才会感到喜悦，而在漫长狩猎的过程中呢，他却是时时刻刻充满着紧张、骄傲中跟不安，因为他目标放在结果上面了。其实呢，我们不只经常在扮演精神紧绷的猎人哦，也常常是疲于奔命的猎物，越是狂奔挣扎呢，越是难以脱困呢，甚至是越陷越深啊，就好像那个溺水的人呐，越是紧张挣扎呢，越是往下沉沦呐，最终灭顶了，就好像是玩滑翔翼一样嘛，碰到乱流啊，越是乱扯双翼呀，越是危机重重啊，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这种苦啊，就是在形容被猎人穷追不舍而惊慌失措的猎物，由于无法冷静下来，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情势，以致失去的方向，在不同的陷阱中呢乱窜，最后还是落入猎人所设的这个陷阱之中啊。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生命就好像一张大罗网，我们就像是网中鸟，我们每天在网中尽力飞翔，就要懂得选择良伴益友，彼此互为善知识，彼此关照，互相成就，才能飞得越高越远。唯有飞得又高又远，才能飞离猎人的视线，才不会被猎人追逐，而让自己平安吉祥啊。主人也好，主人与仆人也好，主角与配角也好，心灵跟身体也好，真心跟妄心也好，环境跟心境也好，猎人跟猎物也好，这些都是从譬喻中来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在过去中进行了，因为那只是记忆了，生命也还没有在未来中发生了，因为那还在计划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现在今天呢，只要能够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并把握住每一个因缘，同时也能用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不论扮演主人或仆人，
都会是扮演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这个主人与仆人呢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啊，感恩大家的精进如常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嗨，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4: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7: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没有办法麻醉。那当时呢，谁那没办法麻醉，是讲，让我会体会到讲，你当这个要给我服务生产的时阵，没办法麻醉，就敢那那个刀在给我剖腹的时阵，好像讲我咧讲。还亲外不斗，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数人。
6: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美好的生日。哇，真的生日有生之日，那我们出生的这个日期，可能有的人会想到，哎，是礼物啦，要吃大餐啦，又或者说，这个生日对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意义呢？上说每天睁开眼睛，面对新的一天，这一天啊，就是生日。所以呢，每天上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动动手脚说感恩嘛，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日子，都是生日哦。那上人又说，能够安心生活，每一天啊，都是最美好的生日。的确，这个生日可能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哈，因为母亲能够生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说老实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在传统啦，或者是在佛教里面也说，因为这一天呢是母亲经历了生产的剧痛，那么将孩子带到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一天又称为母难日。也就是说啊，我们在庆祝自身生日的同时呢，也是来提醒哦，就是为人子女感恩父母的伟大与辛劳。那当然啦，您会怎么样去庆祝生日呢？记得以前我就是在生日这一天呢，我就会特别安排，就是到医院来担任医疗职工啊，那感念这个父母之恩嘛，那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庆祝这个生日，那反而是在这一天呢，我就会带着孩子来顶礼感恩父母哦。那后来呢，当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在生日这一天哦，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哦，可能是就是在台北念书啦，又或者他们也曾经就是到国外去交换学生的时候呢，在生日这一天也是透过视讯来跟我们顶礼了哈。所以生日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哈。那我们在生日这一天是否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欢喜，那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祝福，每一天都是新生之日，每天都是生日。那每一天如果都能够就是安心生活，每一天也都是最美好的生日哦。所以呢，生日快乐，其实也就是祝福大家有生之日天天快乐。不过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哈，那有了法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法喜充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能够天天法喜。那在每天的有生之日，我们都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那么来行善造福，利益人群。这个呢，就是回报父母恩最好的方式喽。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先从学做人开始。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0: 一个主席进了瓷器呢，是学会做人，人格成了，佛格就成。做人的人格做成功了，才是呢，是做佛哈的方向。所以这个中间叫做菩萨道，修学佛就是期待能成佛。要学佛，要成佛，中间呢叫做菩萨道。你们现在开始要学，要学习呢，就如这个词，像个孩子啦，这还是呢，还不很了解哈人间的真实法，所以咱就亲像七子。赤子之心那么的单纯，走入了这人群来要学习菩萨道，所以呢学最重要是行菩萨道，付出付出无所求的付出，这都是师父跟他讲付出无所求，还要怎么样啊？
1: 感恩，还要说感恩，
0: 还要说什么？
1: 感恩，
0: 是真诚的感恩，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师父每天都讲，我这一辈子啦，最开心、最欢喜的感恩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从开始的人生到现在，都是两个字：感恩。还没有修行之前，我也都是用感恩，这种感恩心啊，心里呢不会有烦恼无明来感染到心里，所以这叫做单纯，真感恩，单纯，伊唔知影啥物叫做怨，不知道啥物叫做怨，他只知道感恩啦、啊。这个经济，因就是经济，大树也是那一颗种子，那小小的这个经济，那就是菜，好、哦、草啦，青菜类的啦，那都是小小的种子。树也是一颗种子，那大树啦，总是呢，就是。那个大树，大树啦，它可以牵连的大树，而且呢，大树可以保护水土。所以说、哦、同样的一颗种子，我们花心立愿，就是要成为大树。这个大树呢，这个经济啦，要用心。这个用心啊，上面的种子，这个、播种到这个心地里去。所以说、哦、我们要花心立业啊，有这个经济的因。所以师父常常跟你说，感恩哦，感恩哦，人人呢要永远永远都要拥有这个。感恩心是人人不可没有，人人一定要有的，尤其是慈济人呐、啊，要修的是感恩路，感恩的道路，没有苦难的众生，就没有菩萨的名称。所以讲哦，有贫困的人，才有好人。去帮助伊，要帮助人的人都叫做好人。要那没有贫穷呢，他就有钱有心，也找不到让他布下种子的，总是各位菩萨。你那真正的决心呐，总是要守好感恩心。欢喜心，你还要再度人， 菩萨总是要度人啊，你的会员你要照顾好，那所需要我们帮助的，你要用真诚的心去付出，你要带人呢共同来做好事。所以说自己的行为呢是很重要。帮助人的人呢没有帮助的人的心态，因为呢我们要用感恩心去付出。贵姬，你我是帮助你，你还记得吗？这个心不可有。那我们有缘呐，有缘再见面了，吼、哦，不是说你记得我不？较早是我给你帮助呢，不是这样。互相成长，他需要的时候你给帮助他，让他解除了困难，你关心他，谦虚他，他跟着我们一起走，换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目的。没有说哈，为了他来向着我们说感恩，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要他呢可以跟你一样去帮助人，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目的。安尼咁了解？
1: 了解。
0: 好啊，这个在度化人心哈，那都爱再接再厉。我们人多力大啦，为人间苦难的人呐、啊，我们呢要共同用心哈、哦，叫做菩萨，这叫做菩萨。人人呐、啊，只要心中绝对有力的，只要您愿意要做啦。那这个力量起来呢，就可以呢帮助，何况社会啦，需要师父这一生中呢，除了感恩有好姻缘，我就要把握好姻缘啦，来为人间付出。所以呢，感恩有这个人间，有大家人这个姻缘会好。所以呢，咱会当成就真多人间的好事。所以大家人，师父甲恁讲到，啊，恁都爱好好用心，上重要的啦。人间来修行呢，都爱有相对比，好甲无好，善恶啦。修行就是爱将善法。恶呢？什么叫做恶？有时阵呐、啊，咱的习性不改，失去啦。然后有时阵的一念偏差的错误，叫做差毫厘失千里，差之毫厘一个念头，差这样的一个念头，丝毫的一个念头，因缘呐，牵引，那就错啦。所以要修行，我们就是要很注意的这点。所以说还是恁爱好好开始用心做，爱学刚刚两个字呢，学与解哈，学要学的中间一条路，修得好啦，那是菩萨道；偏差啦，就是六五道、六道、五道，随因缘去转啦，他就由不得自己，所以修行要回归本性。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呢，修行就是学做人的开始哦。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从学到觉，那这个就是菩萨道嘛，吼。那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还有感恩的心来投入人群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助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求回报，而是希望呢，这个爱是可以不断延续，那善可以持续循环。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单纯的这一念心来走入人群当中哦，那也就是感恩与欢喜了。所以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这一颗菩提种子，那我们如何用心种下这一颗种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可以在他人的心中种下这一颗菩提种子，那么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树可以好乘凉的了，那可以成为庇护众生的大树，而且可以蔚为成林，成为菩提树，而且可以蔚为成林，成为菩提林。所以呢，我们希望菩萨还是要继续

0: 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到静思堂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慈济人精神的堡垒哦。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子孙孙可以看到了，那也可以承续前人的爱与奉献，将这个善念持续不断在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静元老师就说起了，其实慈济人的精神堡垒静思堂，它也处处都在无声说法。我们一起继续来听静元老师的分享。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静思堂，这个礼拜还是讲静思堂，我下个礼拜还要讲静思堂。那做了静思堂以后呢，我才发觉说，哎呀，静思堂实在太丰富了，这里面有太多上人在设计规划的时候的要给弟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声的说法。但是我发觉我们没有一本静思堂的专书，所以呢我就说，我发愿我一定要把那个静思堂，包括全球的静思堂这种因缘，还有上人怎么样去指导，把那个书做出来。哎，同仁就跟我说，老师你已经发了很多愿了。所以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留下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留下来的话，将来的人可能就会不知道说，哦，原来上人是这样设计。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那个一砖一瓦。这个1999年5月3号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就讲到，他说昨天傍晚，从医学院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以前上人常常会从医学院然后就走到这个静思堂，或静思堂走到医学院，已经将近6点了，可是上人呢还是抽时间去静思堂。那看到因为施工有各种不同的单位，就不同的组别还是在那里很用功的，一个在弄，尤其是要让波道的墙壁会说话。所以我开始看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啊，我走法华坡道的时候，到底上人他在上面是什么？还是我们只记得要走路这样子，记得在看那个下面的？好，所以上人说是用真的块木料去雕出那些手语的手势，就是看到那个法华的，让那个坡道的墙壁会说法。上人说这个坡道是全球慈济人的展示，所有的诸佛都来护佑一样。上人说当初在建设的时候，这个法华坡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两边的坡道要展现出法华经的精神，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就发现上人其实把这样的精神落在我们的行为上，也把它落在这个静思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建筑。我相信全球的静思堂也是依循这样的一个指示，上人说要做出现代的法华经的经变图。那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什么叫经变图，但是上人会讲。那上人说因为慈济是以法华经的精神菩萨道的理念而做的，所以这一个坡道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变图。上人说我希望用慈济在社会所做的历史性的故事，去法华经的文具搭配，那这也是一部经。我们现在因为用照片拍下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呢啊，平常因为我们太矮了，那个坡道那个很高，所以在上面你就只看到几块木头在上面，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上面就好像国外的教堂，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里面。那什么是经变图呢？其实这个是就是从古代大概唐宋，它就是把 佛教，因为以前为了要说法，就是要把这样佛法的一个道理让大家知道，那没有办法，文盲也很多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了解那么精

0: 生的文字，所以他们把佛教经典里面的文字啊、故事内容，他就用图画艺术的形式来展现，表达佛经内涵的这种艺术作品。在中国最出名的经变图就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哦，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就有很多的一个故事。1999年5月30号，这个是净思堂法华坡道经变图的企划案会议。哇，我在看这些过程，我想说原来上人花了那么多的心，就是一个一个的，就像现在指导每一个地方一样。上人说净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要把全球慈济人的精神化无形为有形的归纳在这个殿堂。它不仅是无声的说法，也是触觉的法。所谓无声的说法，就是要用眼睛感触，就我眼睛看到，所以就要有这个形象。眼睛看到会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甚至你会产生一个为什么，那就可以去诉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哇，这个是当年那个年代。那地球村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各地来台湾的几率越来越高，这慈济人也遍布全球啊，那慈济人也会从海外带人，邀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尤其然后还有海外慈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啊，他不懂中文，他不认识中国字的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这些人，所以要他们如何去了解慈济的精神。而那个年代各位要知道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翻译的人才，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比给他看，那上人说再过几年我们不在了，我就在讲说对啊，有再过几年我们真的50几60几也都出来了，谁来解说慈济？所以为什么要用经变图？上人说运用古人的智慧，将经文变成图文，可以看图了解他在说什么，这个就叫做触觉。所以无声的说法就是先触后觉，让看的人先用眼睛看，看到这张照片，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佛经上说，上人说眼有800功德，那就是说眼睛一看就能明白那个意思，耳朵有1200功德，所以用耳朵去听闻啊，这个解说呢，在听的时候然后一边看，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好。但是语言有障碍，就所有的翻译里面它其实都是有障碍的，所以要把这个文字形象化，就是看了哦，他大概懂眼睛接触到的形象能体悟，这个就叫做先触后觉。哦，所以上人说总而言之，净思堂要表达的到底是以弘法为重，还是要表现慈济的形象？各位如果在慈济很多年了，我就要跟各位讲这一句话，这两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大爱台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类似公共电视台这样子的，就是要报道所有社会的这些所谓的正面的形象，或者要制作这样讲。上人说不是，我们的大爱电视台要报道这些人间菩萨的足迹，要把这些好的，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去看得到，有一群人，这世间有很多好的人，有很多好人，他们在做，也在做。但是慈济人是非常集中的，在我们这样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里面。所以这个净思堂所要表现的，它不是一般的，就是只是弘法而已。他要把慈济的形象放进去。所以上人说，我觉得弘法是很抽象的，光是说话是不够，就是并不是只有展现佛典的那个文字或者佛典的精神。我相信这个是在会议上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的，上人觉得一定要展现出那个身体力行，然后把那个形象要能够呈现出来。过去的佛教把法华经形象化，那上人说就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过来的时候，有人讲说哎呀慈济人修福不修慧，不是，上人有很深的思考，他当然知道过去的法华经的形象化，他们没有把这部经落实在当代的社会。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佛，你看到说以一复之，你看到说诸菩萨这好，看到好多好多的，可是没有把这个落实在当代的社会，因为他们引用的都是就像佛陀的本身经里面的故事啊。那上人说很庆幸的是佛法能够完整的流传到台湾，感恩所有的慈济人真正将佛法精神落实在现代社会。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雕刻，再拿一张照片去，你就发现说哦，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很精确。那古代的人因为他也没有照相照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试图用刻画的一个方式，用绘画的一个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上人说法华经28品啊，在净思堂的空间实在不够容纳，如果能够用形象来做触觉说法， 那参观者看到这个经变图，内心就会有所体悟，哈，所以这个图本身就会变成了一种方法，相不离法。可是这个法是我们的宗门的，哈，就是我们的法脉展现成为宗门，哈，然后去看到的。所以上师说，用形象做接触，再去探讨图中的内涵，那整体的净思堂的设计的内容，就能借由形象具体的显现。爱的教育，美的回忆。各位，我们走进净思堂一定都有看到那个斜坡上的木雕，对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实在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透过上人所说的法，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上人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所展现的，就是当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一些图所展现的正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行动。好了，2005年1月18号高雄的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净思堂的铜雕。上人说，净思堂花莲净思堂的屋脊的铜雕是360多尊的飞天。上人说，这个不是敦煌的飞天哦，这个是慈济的飞天，是慈济所有的团体都雕成飞天在净思堂。想想看，慈济人真的是飞天菩萨，哇，一下子出现在印度，一下子出现在土耳其，一下子出现在约旦，对不对？缅甸，哇，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净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你看上人不断的提到委员慈诚、龙董、环保志工、仁义会、慈景会、慈青等，我们都雕在飞天里面。你看一尊一尊的，就后代的人来看说，啊，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大家在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堡垒。还有包括上人说一些少数的民族，考证过大概有300多种，他们穿着的文化都不一样，全球少数的民族文化要保留下来，也跟慈济的团体呢一起雕刻起来，所以总共有300多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我还记得那时候圣圣啊、慈月啊、师姐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开玩笑，他们就说，啊，那尊是你，那尊是你，然后他们就会说，啊，那个你太胖了，可能会飞不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上人的这个衣啊衣角，要不然到时候飞不上去，这样子做的不够。那这个净思堂的这个飞天，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这是台北观想艺术徐政夫所策划，1999年的5月到2000年的10月，还有大陆敦煌研究院的美术研究所的副所长杜永卫，哦，所设计的。多少个人，他们动员了500多位艺术家跟技术人员来制作，17个月的创作过程，完成花莲净思堂人字形的人字的这种屋顶那个屋梢，总共有362尊2身的，哦，现代慈济飞天的浮雕，哦，铸造总面积啊3700平方公尺。各位看到每一块哦，是要用这样子吊上去，因为它非常的重，吊上去。后来有做成小型的，哦，有时候上人会送贵宾，哦，这种小小，哦，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总面积200吨。这个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啊，一样我们，哦，也是这样抬头看，啊，大概看一下这样子，哦，不是能够很完全的理解每一尊，哦，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讲经堂的内部也是有装饰块木的雕刻，还有汉白玉所雕的一个石雕的飞天，每一个飞天的特征都不相同，哦，像化身啦、散花啦、哦、咒乐啦、菩萨供养、歌舞、舞道、哦、音乐等类型，都是佛教传统的艺术表现。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慈景会或者什么，然后呢他把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把它融入跟现代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上人说，慈济飞天的意义就是21世纪的慈济精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欢喜很开心，就是与人欢喜，就是拔苦与乐，其实就是慈悲喜舍。飞天是诸佛菩萨的护法，要去营造佛说的法华经的时候，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菩萨云集，四众围绕，欢喜合掌，飞天响起，香花飘落的庄严的场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飞天的这个，包括在里面，一个是在外面的这个屋脊上的这个铜雕，一个是在里面块木所雕的那种非常快乐欢乐的景象。这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 好，那手语还有手语是世界性的语言，也是慈济人的心语，最上层的屋脊上的化身飞天，好，就是以手语来展现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在净思堂那个旁边的竹轩，我们也有那个菩萨，就是比世尊那个穿瓷旗袍的菩萨是慈悲喜舍。2001年4月15号慈济35周年的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次大家回来，所以这个时间啊就十几年嘛，上人说大家回来应该看到净思堂有一些不同哦，从外观看好像接近装修完工，从内部看展示的空间设计跟隔间看起来很美很有艺术。上人说净思堂从动土到今天15年了，哇，多么长，15年来断断续续，有时候开工有时候停工，人家就问师父说用现代的技术建筑物应该很快，为什么盖了15年还没有盖好、哦、上人说我的回答就是事有先后顺序，有前后顺序、哦、那35年前、啊、最重要的那时候上人看，所以说这不是上人当然也讲经，但重点是你要去行啊，克难慈善功德会，你看到那个病跟贫，哇，要马上慈善开始，每个月为了贫穷苦难人，你就已经为了要去招总这些钱，资金来源在哪里，每个月都要这样很辛苦的，但是贫穷苦难人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增加，没有停止过，所以第一个十年非常的刻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上人这样的夫位，好，然后慢慢的他知道贫穷跟病啊，像双胞胎贫困中一定有病苦，所以马上就做医疗的起步，开始盖医院，各位都知道那个辛酸苦辣说不尽数不完，还好很多爱心人的付出来帮助，虽然说前面虽然拖车很辛苦，但是还好后面有一群勇猛有力的人、啊、帮着师父来推这一辆车、哦、啊，虽然说15年前我们的医院终于落成哦、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慧瑞法师、真华法师、哦、达宏法师、哦、他们都有来这样子的助缘，说在落成那一天也是净思堂的动土，上人说当时我们就在地上、啊、就堆了一堆土、哦、然后动土以后我就说将来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建立净思堂，净思堂是精神的堡垒，能成为一种触觉的说法，那触觉的说法上人说等将来净思堂盖好，国际人士来到这里眼睛看到后心灵就有一种法喜充满，就知道我们的精神，所以净思堂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这是星云法师也来慈济的时候上人亲自带着他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我们的四大志业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慈善天天不能停，不断的做，要人要资金，国内然后做到海外，每天都要把握时间不断的去做，医疗是要抢救生命守护生命，教育是要净化人心成长惠命，所以很多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力量都是投注在建设医疗跟教育，所以净思堂我就想没关系，慢慢来，有就建，能用就好，所以呢从地下室开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地下室开始，上来说哪一层做好了就开始用哪一层，真的是克难，慈济真的很克难、哦、然后呢上来说大家回来这里共修好几年了，你们都不觉得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上来说在我的心灵上、啊、一直觉得净思堂迟迟未完成，心中总有一个挂碍，所以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哦、也会觉得每次在整理这样法随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跟着就感觉到说上人当时的那个感受，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弟子到底有多少的一个真正的理解，上人说今年第15年了，外观看起来好了，内部是否好了呢，还没有、哦、在感恩堂，然后上人就特别提到、哦、他说你们坐的地方是一片莲花，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恩堂，这个瓷砖真是太特别了，大家如果去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看，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啊、我就更真切的去了解，上人说很感恩高明善居士，他请吕延海居士、啊、用国画的手法画了3-4年、欸、一片一片，所以他不是 他真的是手工做出来的，还是一片一片细心的画，然后团队呢再去做陶瓷的烧制，很细心的烧，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莲池海会佛菩萨，所以原来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菩萨一样，它就是一个莲池海会、哦、然后象征着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照慈济世界。那我还记得啊，以前的时候我带人来参观的时候啊， 好，带人参访的时候，我也会介绍说，你仔细看上面的水珠就像真的一样，圆润的在上面那个透，然后我们这上面没有枯叶。好，整个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没有枯叶。好，那这上面呢，一个栩栩如生的，原来也是上人这样的一个指导。上人说，大家现在坐在片片用心、用功、用爱、细心的话，烧出来一片片，是不是完成了呢？上人说还没有，就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完成，这个叫感恩堂。好，美的回忆、爱的教育都集中在这一个馆。好。那将来周围就会展示一些历史的图面，说不定画一尊佛，很多菩萨在听经，然后要展现慈济世界是怎么拼成的，人间菩萨是怎么去投入社会，这才是整个感恩堂的完成。那这个莲池海会图，所以各位我们这样子踩进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它栩栩如生，总共2724片瓷砖，每一片瓷砖都是李元海居士一笔一笔的用心画在瓷砖的素胚上，所以它是整个大的构图，然后再切割，然后再这样子的一个，当时的用心啊，无以言喻，再一点一点的着色，到底那个颜色要怎么做。所以光明善师兄就讲，他说啊，画莲花没有人用这种方法，但是上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弟子一定要去承担。而且光明善师兄说，这么大一幅要放在地上，那个构图是难度相当高，因为地上有各个不同的角度要考虑到，从这里看，从那里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可以说是创今世纪录。好，那为了这个莲花的这个瓷砖达到上人的理想，我们看到光明善师兄也是一次一次，而且后来在赈灾大陆方面、海外方面，他也做了很多，他特地，因为他本来就是做他的一个建泰艺术，本来就是在做类似，不管是字画各方面，在慈济大学，在慈济医院，我们看到的壁上很多画，其实都是光明善师兄来负责处理的。他为了烧这个莲花的瓷砖，还做了一个专用的窑。他说，上人早在1996年就有这个构想，只要上人有任何的理想，就发心承担，并尽力做到最好。光明善师兄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虔诚的弟子的身上，就是上人您说，我们就去做，绝无恶化，然后所有的困难，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克服。那他就是要让所有到净思堂人觉得好像站在莲花池畔，你看这个这样子下去摸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觉得它很立体。那上人的法是一步一脚印，我们的瓷砖是一片一片的画。上人对莲花的要求是耐磨，颜色上下要透心，都是爱透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水珠会觉得好像真的水珠在上面？工作团队不断的研发试窑，一年多的准备才开始烧，可以耐磨，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移动嘛。制作过程中还要加不同的材料，然后色彩的浓淡深浅要表现柔和，要让没有生命的，上人说要让没有生命的工艺品变得有生命，有希望，立体柔和景深，就是你看起来它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3D 的立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先拼了一小块给上人看，先拼一小块，大概是15公尺跟19公尺的一个莲花池的大作，那个时候只有48片跟38片，那每一片大概40公分的一个正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在20就是这样一区一区的20片的瓷砖设计，然后就变成一溪一溪的福田镶嵌在莲花池畔。下次大家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样子表现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的意境。那李元海先生也说，他说决定要接下这个工作，其实他想很久，他最后还是接下来，他就到台湾各地白河啦，就台南的白河、台北的植物园，很有名的那些莲花池都去看，去看莲花的生态，拍摄记录作为彩绘的一个参考。开始画的时候就是拿那个照片的实景来构图，花叶的大小都是实物的比例。那第一次的构图就在这里，他说就你去看到莲池嘛，一定有枯叶啊，有水草。可是上人看了以后，上人就跟李居士说，清净的世界莲叶是饱满的，没有枯叶残荷杂草，莲叶上面要画露珠，池里面要有蜻蜓青蛙，你看充满了生态，有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蜻蜓停在上面，就看到那个青蛙蹲在那个地方，而且呢 那个颜色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哈，莲叶和田田这样子，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哈，这样子好像鱼在水中游那样子，哈。2001年5月10号，慈济35周年庆全球干部的研习会祈福晚会，就是这一天，哈，上人亲自为佛陀洒净土揭幕。那佛陀洒净土之前我分享过了，哈，这里面有太多要分享，象征花莲净思堂讲经堂的正式启用，讲经堂的正式启用，那就是讲经堂，哈，算某种程度的一个完成。所以你看到哇，多么大幅的一个。所有的人跪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么大幅的一个布幕，然后上来一拉，哇，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么大幅的佛陀洒净土，24.6米宽，15.6米，哇，整个这样子拉下来，我们看到的那种壮观，哈，那种量，那种诸佛世界的哈感觉，哈，那这个是唐辉哈，从1994年开始哈，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北朝鲜的艺术家还有台湾的工作团队，1公分见方的玻璃马赛克，320万片的马赛克拼凑而成，这是每一个都要，各位知道都要写号码，然后要按照号码贴上去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图，哈，所以净思堂的主体，那净思堂的主体呢，各位仔细看哦，它真的就是这样子。上来说那个人字形的屋顶设计就是净思净色，所以原来上人把心灵的家，然后包括全世界，不管他们怎么做，尤其在马来西亚，像槟城那边，好，或者是在槟城是有这样的一个净思堂，或者是他们是用店铺，也一定会把它设计出那个人字形，正体的立面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各位仔细去看，它就是金色的放大版，好，所以屋顶呢，那个屋顶上面呢，就是20000片铜瓦所构成，因为以前我也常做这个介绍的，这个铜瓦的轻耐久，氧化以后铜片会随着岁月变成绿色，所以有一天我们就看到像京都一样的，我们的屋顶会整个变成绿色，那在这个青天啊蓝天之下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屋顶的这个三叠的造型就是佛教的佛法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当然你看到前面有八根花岗岩，其实就是象征我们的八正道，我们的莲花，慈济的 logo 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莲花，就是八正道，那廊柱的这样子一个侧面有15量心，还有6波罗蜜，还有我们这个围墙的栏杆是用功德会的会徽还有莲花的造型去取代传统的设计，所以处处都有艺术跟精神，还有同门的16个浮雕，上人出家求道创立慈济的经过，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所以上人说莲花祥云造型的天井，你看到我们那个光自然的采光跟通风，它是会随着那个光啊，这样不断不断的移动，按照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来想一想，就是孔子说，有一天孔子也讲说，我不想再说了，无话可说。前一阵子上人也说无话可说，不是很多话要说，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子贡就说啊，你如果不说啊，夫子你不说的话，小子何述焉？那我们要说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也没有说话，对不对？四季这样的一个轮转，所有的生态他们也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看到北宋的这个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讲到，莲啊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自止，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起来有一首歌叫《污泥莲花》？上人一直说这个莲花哈，所以你看慈济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标志到处，所以包括到我们的净思堂就是花果并生，这个最早期学佛行医的时候宣师父都会教我们，第一课开始的学佛行医就是要去认识这个慈济这样的一个莲花标志，在每一个字叶体都有，它就是花果并生，好，那个花瓣我们戴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识别证，这个八正道花瓣就是八正道，表示慈济世界日日下种开花，好，时时下种开花，日日开花结果，上人说污泥莲花相成，莲花污泥相生，出泥莲花性本净，自转烦恼养慧命啊！就那一阵子就有做了一首歌哈，《污泥莲花》。下个礼拜呢，我要讲净思堂山各地的净思堂上人是如何的去叮咛，他们要怎么样的来规划？感恩各位。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一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对于静思堂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哦？所以呢，静思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经典了哈。因为当年在规划静思堂的时候，上人就将佛法、瓷器的历史，还有这个人文艺术也全部都融入在其中。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无声说法，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即使呢语言不同，也可以从建筑、雕刻、图像，还有这整个空间来感受到瓷器精神。所以呢，下次您到花莲的时候，那来到了我们的静思堂，从外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不管是瓷器飞天的铜雕啦，又或者走入静思堂里面的这个感恩堂，地板呢就像是莲池海会。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佛陀洒净土等等哦。那从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置业、八大法印呢，其实也都汇聚在我们的静思堂。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建筑之美，还有就是慈济人以生命所写成的现代经典。邀请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静思堂，去感受到这一份的无声说法。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9页。心如针孔，只容一线。念佛并非求佛开智慧，必有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念佛的意义是转凡夫心为圣人心，将狭窄的心扩大至量州沙界，心包太虚。众生心就是太狭窄，窄如针孔，仅能容纳一条线而已，只求一对一，求得到别人的爱、别人的信任、受人看重，这是很窄、很狭劣的心。念佛要将如针孔般细小的心开阔到量州沙界。人的眼睛、瞳孔、眼球这么的小，一丁点，但是眼睛的视线与世界却能包山、包河、包大地。一双眼睛的水晶体能放眼天下，包容山地，可是我们的心却比针孔还要小。看到外面的境界如此之大，进入心底就剩下一点点，这样的心怎么会没障碍呢？念佛要念得心如水晶体一样，看到什么就能容纳什么。若能以佛心包容天下一切众生，就没有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四五十
3: 好朋友，
1: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4: 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不一定是慈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住师父，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3: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拜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就是讲百福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得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做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于走过一件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走啊，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给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

妈妈真可爱，天卡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在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在这个囝的心目中。天卡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的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赶快啦！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卖完啦！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家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深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在自叹啊，吼，那感觉自己自欺。

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原来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就发发挥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哩，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佛，就这样说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的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一旦完完。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同小弟呀。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都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
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公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啊，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那么多善啊，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哦、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相逢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
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诶，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确实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气啦，或者是小经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你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
灵山记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一大圣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一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那每一个金顶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那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
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哎，解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提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伫遮，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
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哦、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好朋友，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5: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衣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衣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正式开始喽！
3: 好，
2: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好，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诶，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新欢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就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初阶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定金，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然后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只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二十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丑。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你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的变成收集、
1: 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两年多吧，他就租了三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二十几万， 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她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她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她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要瓦斯炉，然后它下面就会熏黑了、哦、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是全新的时候最美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纠结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后来最后还是想说，哦，真的用不到，然后再请我帮他卖这样子。
1: 为什么啊？他不是女强人吗？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厨房用具？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嗯，甚至他还有一些就是烹饪专用的考试用的那些道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以前有考过证照。
1: 你说烹饪证照哦？
0: 就是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哦、
1: 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嗯嗯嗯、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嗯、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嗯，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嗯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对？
0: 对，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
1: 好，
0: 对，
1: 好。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哦、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嗯、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哦、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哦、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好的。嗯、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会有？
1: 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
1: 同
0: 感，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嗯，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嗯，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哦，
1: 不是别人，而
0: 是
1: 爸爸。
0: 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他的认同感。嗯，当我没有得到他的 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
0: 价值、
1: 有价值的人。
0: 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哦，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转念。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了。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哦，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早知道当初
0: 应该去买台积电，对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当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欸，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它了，
0: 对
1: 不对？只有我最爱它，那如果我不要它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它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它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了，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 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试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对，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有 push 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耶，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写了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降价，本身价

0: 会太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印。
0: 对 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
1: 炼金，
0: 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因为我像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觉得这个白酒当古董啊，可以涨价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1: 哦。
0: 当你
1: 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
1: 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 对，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的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者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那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再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

0: 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卖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耶，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有点麻木了。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需要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噗噗噗噗噗噗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啊，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 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
1: 嗯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髓，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好，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沐浴佛身，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那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啊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遇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的5月10号，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来宣布，就是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的5月14号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静思堂的道侣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那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号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啊，像志工啊，对阿公阿嬷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嬷，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号，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主，上人说我们是礼佛主，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烛一样的放在那个手掌心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烛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但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又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烛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 2003年5月12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的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号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就寓意的佛陀啊慈怀抚慰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的11月13号中区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好，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好，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好，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好，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那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净思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五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上人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啊，让人能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澄，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觉受。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啊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啊，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当我们的手好，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哦，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仪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手碰触到水，法譬如水，那这个水就是要清净己心，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烦恼。那我们的手碰到佛脚，我们有礼佛足，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缩小自我自大，少欲知足，这个就是浴佛礼佛足最重要的意义。那更开心的是看到宗教大会合，所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啊，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有300多位的法师啊莅临，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哦。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在慈月师姐有时候就会说啊，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大家就训练到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呢，那样的虔诚整齐呀，而且还有排图腾哦，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哦，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啊都已经落地。2016年5月18号净思成语，莫桑比克 在非洲降落，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欸，啊，最上人说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哈，他就结一个界，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乘，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好，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转为，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呢，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这个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人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他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看看那个图，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可以跟我们净思精舍的法师同步，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净思堂就改到精舍，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精舍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诸山长老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精舍的仪式，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晨语上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诸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哇，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爱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精舍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 很感恩诸三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哦、要茹素、哦、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5月11号的志工早上人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三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三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三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哈，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哈，跟他的亚妈做嘞，哈，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哈，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哈，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哈。啊、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哈？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哈，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哈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虽然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哦、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哦、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念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志业，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好，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4号就提前了哈，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事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哈，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的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哈，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月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 好，因为龙山都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好，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人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好，走了这么多年，好，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啊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哈，就看，反正就疫情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啊，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哈，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说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啊，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净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置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他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好，啊，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好，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慈济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了，我们要至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如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0: 好，欢迎收看6月11号带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先为您打个预防针，因为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让密集恐惧症的人感到有一点惊吓，是真实发生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可不是蝗虫入侵，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蚊子大军，仿佛像是龙卷风一般，吓得大家赶紧逃到车上避难。蚊子聚集成巨大的黑色云团，遮天蔽日，非常可怕。专家说，暖化使得俄罗斯越来越适合蚊虫生长，数量暴增。这也不是俄罗斯第一次遇上虫虫入侵了。2021年的时候，堪察加半岛也曾经出现数百万只的蚊子聚集成巨大旋风的可怕景象。老是觉得公园里头的鸟离自己远远的吗？欧洲最新研究发现了，鸟类对人类有严重的性别歧视，他们非常害怕女性，连科学家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原因。这是欧洲五个国家的共同研究发现了，有40种鸟类都非常抗拒亲近人类，尤其是女性，会警戒性的赶紧起飞逃离。就算是女性乔装成男性，也逃不掉鸟儿的法眼，因为鸟类的嗅觉其实不敏锐，不能够说是靠气味来分辨性别，所以科学家目前找不出真正原因，推断鸟类对于周遭人事物的观察力，可能比我们已知的更加精确。大洋洲上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因为海底火山喷发，结果造成了河面上布满一层厚厚灰色的火山浮石，影响到了重要水道的航运。河面上您现在看到灰色一片，都是火山浮石，渔民每划一次桨都非常困难。巴布亚纽几内亚海底火山是从5月初喷发至今没有办法消停，大量富含有气体的岩浆在河道中变成了浮石泡泡，使得当地居民以航行作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几乎中断了，进一步还可能冲蚀到粮食的安全。美国和伊朗两国在谈判破裂之后，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伊朗南部靠近霍姆兹海峡地区不断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美军誓言空袭行动会强劲而且明确。
1: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hard yesterday, and we're going to hit them again hard today.
0: 另外有这么一艘在阿曼外海悬挂有帛琉国旗的运输船，也疑似遭到美军的飞弹攻击，两名船员失踪，一人受伤。伊朗声明了，在美方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后，霍姆兹海峡会持续的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伊朗的武装部队也朝霍姆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舰发射飞弹以及无人机，不过这些目前都遭到了美国的官方否认。天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西班牙出访当中，一个星期以来，他最新呢是昨天晚间到达了巴塞隆纳的圣家堂，主持祝福弥撒，为圣家堂主体最高的建筑物耶稣基督塔来揭幕。教宗在弥撒当中再次呼吁全球止战，教宗说不能够一边信仰耶稣，一边还在打仗。
2: 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圣家堂举行纪念弥撒，祝福建筑中最高的耶稣基督塔落成。
3: Su imperfección no es un defecto, porque da testimonio de un deseo. No significa una carencia, sino que expresa una promesa.
2: 这场弥撒别具意义，不仅是逢建筑师高第逝世100周年，也是教宗梁十四世为期一周访问西班牙行程的重头戏之一。教宗在行程当中也持续呼吁各地冲突止战，走向和平。
3: No podemos creer en Jesús y promover la guerra. No podemos creer en Jesús y matar al inocente. No podemos creer en Jesús y abandonar a quien sufre.A quien llora, a quien huye de la miseria.
2: 主持圣家堂弥撒之前，教宗走访巴塞隆纳最贫困的社区之一，探视当地慈善机构。期间，他与一名来自弱势家庭的6岁男童互动，天真童颜让现场洋溢温馨气氛。
4: Le gusta el fútbol.
5: Muy bien. Aquí, el chat.
4: De pequeño quería ser papá.
2: 面对男童提问，教宗则幽默回应。
3: La que ya contesté es no quería ser papa, ni como joven ni como viejo, pero cuando el Señor llama, hay que decir sí。
2: 除了参与宗教活动、粮食赐事，此行也特别关注弱势族群和人道议题。结束巴塞隆纳行程之后，教宗将前往加纳利群岛，关注非法移民经由大西洋航线涌入欧洲带来的人道挑战。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再来关注这个地方，是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去年遭到了洪水土石流侵袭，夺走上千条人命，也让罕见猩猩的生存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他们在当地森林中的数量本来就少得可怜，本来就是极度濒危了，现在猩猩的群体一口气死去了整体族群的7%。
6: 树梢上，母猩猩抱着小猩猩穿梭林间。这片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巴丹托鲁森林的栖地，去年遭到洪水与土石流重创。最新研究发现，至少58只极度濒危的塔巴努里猩猩因此死亡。
7: About 58 individuals that we estimate out of 580 are potentially killed. That's about 10-11% of the population there, about 7% of the whole.Total population of the species. That's way beyond that annual sort of percentage that they can withstand. So this is a huge event.
6: 目前全球仅存约800只塔巴努里猩猩，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类人猿。研究团队透过卫星影像分析灾区受损范围，估算这场灾难造成的生态冲击。由于调查仅涵盖主要栖地的一部分区域，实际死亡数量可能更高。
7: It only occurs in the Batangtoro region at the moment, but it used to occur like 100 or 150 years ago in a much larger area. So the area where you look at is really our last refuge, if you like.And the reason that it's only there is because of historical deforestation, historical killing by and hunting by people, combined with a very slow life history.
6: 研究人员警告，在森林持续流失与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降雨的双重压力下，这个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物种，未来可能更加接近灭绝边缘。大爱新闻，江韵婷编译。
0: 分享印尼这一对慈济志工夫妻档的回收人生课，在断舍离中看见丰盈，简单生活里实践有意义的晚年。
8: 夕阳无限好，但关门休息时间，他们家正要开张。我家就是环保站，先生67，老婆58岁。印尼这一对，他们的退休室跟想象中的蜗居很不同。
9: Jadi kadang mereka nanya.Cek, kok gak pernah ada di rumah itu kok tiap hari tutup, karena anak kan kerja sampai sore kan. Aku bilang lah, saya bilang, saya sekarang ikut kegiatan sosial Seci.
8: 有时跳上车为环保冲锋，有时关上门埋头分类。在成对的就医之间，谁能想到太太从前也是对美衣毫无抵抗力的女子。
9: Tiap berangkat ke Jakarta, pasti saya pulang bawa baju.Semenjak saya di depo megang baju, saya nengok baju sampai Sinca pun saya enggak beli baju. Ah, itu 100% berubah.
8: 年龄不是通透的保证，有些事只有亲眼见到了、历练了才会知道。
10: Kita sadar ya, kalau berbuat baik, menanam benih yang apa itu pasti akan kita tuai kan yang bagus.
8: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商业借由贩售新鲜感操控着消费行为，而这对环保夫妻反其道生活，他们坚信朴实的物质、精神上的极简才是人生的幸福公式。大爱新闻蔡丽文、古纳迪印尼报道。
0: 歌声串联起爱心，跨越世代，太古结合了台语老歌。

0: 与老歌熟悉吗？串成组曲，勾起回忆，考考你的记忆力。
1: 80岁，今年77岁，今年71还是72，差不多了，差。
0: 合唱和声对他们来说更是健康养生，
1: 能够练我们的肺活量，而且。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
2: 对，
3: 要把台湾话、台湾话发扬光大。
0: 老歌歌词意境深邃，专属台湾的诗意，跨世代。

0: 两团都是我带的。我希望说，哎，今年的主题是荣董合唱团，那小朋友可以来助力，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我相信整个那种活泼活力的感觉会更有。
1: 古上阵又再度掀起高潮，祖孙世代情，文化传承，共善共好共长情。大爱新闻正式美之工程龙志、翁淑慧、吕梦玲讨论报道。
2: 你就是环保站站长吧？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3: 你是不是做假账？
4: 但我已经付出这么久啊，阿是阿怎？我对自己都没信心。
5: 因为我自己的好赌成性，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6: 只要你把心放正了，就没有地狱。
7: 如果出口骂人是种习惯的话，那为什么不改成出口就是祝福人的习惯呢？
8: 要用智慧去除迷失，
9: 能够就等了一段路要走哦。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抢救未必都带来圆满的结局。
3: 玉林医疗决定提早谈一个生死决定的问题。
2: 生死交界的瞬间，医疗不只是抢救，
4: 设定健死医疗常识，尊重了你不希望长期使用维生治疗的意愿，
5: 从拼命救到底转换成舒适走到最后。
2: 自为人医守护爱，我们谈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好好说出最后的选择。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走路是每一天很简单又方便做得到的运动方式。专家说，只要每天愿意走4400步，就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了，非常适合这个久坐族群入门来努力。如果再进阶一点，走个6000步就能够维持住基本健康，8000步持之以恒可以开始达到减重的效果了。如果您还可以努力一点，日行10000步的话，更是有助于全面提升代谢以及体能。慈济医院的医生也积极推广，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有一般民众想要稳定住血糖，吃饱饭后别急着坐下来，可以在饭后半个小时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走路、超慢跑都很不错，但是建议持续20到30分钟就好，就可以达到稳定血糖的效果了。
7: 用前脚掌去着地，然后保持你膝盖的弹性。
8: 超慢跑步伐小且轻盈，每分钟踏频大约180度，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而这种低强度的运动也很适合糖尿病患者，
9: 等于是来稳定的，不要让饭后的血糖一下子飙高了。那当然这个就比较轻度的运动。那因为超慢跑，你在家里是不用太大的空间，那你里面看电视里面可以做。
8: 糖尿病患者若是血糖突然飙高，身体恐怕会出现像是口渴、频尿、头晕、乏力、视力模糊等症状。因此医生建议吃饱饭后别急着坐下来，可以试着做这种低强度的超慢跑运动，帮助稳定血糖。另外，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增加肌耐力，则可以进行这种坐到站的运动。
7: 医生看坐姿的时候，那我们就身体前倾，肩膀大概差不多到膝盖这个距离之后，那我们就重心往前，然后下肢慢慢的起立。这重点就是在于我们动作要慢慢的做。
8: 坐到站的运动在缓慢中进行，并且可依照自身的情况逐步进阶。第一阶段是简单的坐到站，第二阶段是踩前后脚再起身，第三阶段可以进行单脚起身，甚至加入深蹲的元素，提高训练强度。这些简单的动作只要持之以恒，既可稳定血糖，又可增加肌耐力。大爱新闻刘丈、郭继忠台中报道。
6: 吃宵夜容易发胖，也会影响睡眠，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 CNN 最新报道了一项美国的初期研究报告，进一步来告诉我们，晚上9点过后，如果您还大量进食，那么这个便秘以及腹泻可能性就要高出2.5倍了。学者说，压力和深夜暴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您今晚还想吃宵夜的话，不妨想一想。这是由于呢，长期影响到肠道菌群，让它没有办法休息的话，就容易会有排便异常等问题。因为人体和肠道的菌群都有自然的昼夜节律，进食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到蠕动以及激素的水平。过去呢，哈佛医学院的专家也曾经说，睡前3到4个小时最好不要再吃东西了，才有足够的时间让胃排空，也有助于避免胃食道逆流。现代人也很多都有三高问题，高血压对于健康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如果已经有症状了，往往都已经会伤害到脑部、心脏，甚至肾脏等器官，平时就要多所警觉。
10: 高 高血压早期症状不明显，向来都是健康隐形杀手。近期台北慈济医院就有两位患者的案例，年纪都是落在中壮年，本身有高血压病史，却没有定期服药，加上 BMI 值偏高，突然感觉到头痛昏迷送医。其中42岁患者因为是脑干出血，所以四肢虚弱，病情稳定后转介机构。
11: 一旦高血压性的脑出血好出现了、发生了，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但高血压性的脑出血好出现了、发生了，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好，那轻者的话是瘫

0: 档多吃蔬果，不止甩开油脂，也能降低高血压带来的健康风险。大爱新闻中的简元吉台北报道。
1: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卢建宇，今年20岁，非常年轻，但已经穿上了慈济志工的制服了，资历也有2年，与慈济相遇于16岁那一年的茫然青春。现在呢，大家眼中的正值青年，过去呢，他因为妈妈离家，爸爸过世，国中毕业后就开始浪荡街头，身上曾经背负有10个案件，而照顾他的姑姑很无助，请慈济帮忙救救这个孩子。一位师兄，他本身是做冷冻空调的老板，早就想要退休了，但为了他，手把手的继续带着他学技术。卢建宇说自己开始感受到温暖，正是这股爱非常饱满，把他重新拉回来，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第二人生。
2: 所以那里的话，差一点进去，人生可能真的是完蛋，说不定连正常的工作都没办法做。
3: 如果不是心中笃定方向，在闷热的环保站里，年轻人大概很难坚持。
4: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是有被需要的感觉。一开始是我姑姑带我进来做环保的。他一开始就说啊，不然你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做啊，啊就来做环保。
5: 大家身边比较放心，就是说让他不要学坏了。
3: 从南部搬到台中跟姑姑一起生活，到长安环保站那年，建宇才16岁，本该是懵懂无忧的青春少年，却已历经一番人生风雨。
6: 因为他没有父爱，他爸爸长期就酗酒嘛，他哥哥也酗酒，他是外配的儿子嘛，所以妈妈是很早很早就离开的。
2: 在我国小大概6年级的时候就回去那个他的国家，那时候我还小，我不懂啊，就是我妈跟我说，之后过一两年我会回来接你，结果那个时候很天真啊，后来才知道他不会回来。
3: 从小缺乏母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建宇只能向外寻找。
2: 在我爸走了之后了啊，就是没有人管我吧。那时候就是会有坏朋友啊，别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我知道那个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有朋友就感觉什么一切都可以过去。
3: 12岁那年，爸爸口腔癌往生。建宇国中毕业后，一度混迹街头，身上背负10个案件，
2: 找法院啊，然后开庭啊，我就觉得，哇，当初做那个傻事，啊，但是已经后悔莫及了。
7: 以前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回检察官那边去报到，哦，那检察官知道我们慈济人在带他，后来就转到台中，表现很好啊，就把那些过去都完全都带清了，就从头开始。
3: 志工黄明村是位大老板，说他是建宇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7: 书跟我们叮咛，哦，这些苦难的孩子，那么错，上面两没错，哦，所以当初我心里就涌上这句话。
3: 进来。把建宇带在身边，一起做慈济，为了给他一份安稳工作，取消退休计划。
7: 要传承到一技之长给他，不管是水电、空调，哦，他都可以上手，专门做冷冻空调设备的心脏的服务。
4: 一般公司来讲，都是请一些比我还优秀的，啊，但是他不一样，他是真的想要把我带到一个境界。
7: 他跟我拆压缩机真的很厉害。人家去勘察的厂商说，你这个马达60马力是不是要维修，要5-6个来搬？那个监工又跟他讲，人家那一家公司来看半天就搞定了，而且2个人来，他就技术门槛就差在这里。
3: 逐步成长的建宇更在黄明村的陪伴跟鼓励下重拾书本，读高中夜校。
7: 我跟他讲，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是翻转一个家庭最重要的。
3: 慈济大家庭给了建宇许多温暖跟从来没感受过的爱。

0: 原本缺爱，内心逐渐被温情填满，获得重新开始的力量。今年20岁的建宇在18岁那年受证辞呈。
1: 要是没有来台中加入慈济的话，我说不定还在台南不知道哪里去当什么，去当别人的下手吧。
2: 他也是有乖乖，我就很感动的了。
0: 建宇的改变，姑姑看在眼里。而建宇投入志工服务后，固定到医院付出，对生老病死有深刻体悟。
1: 现在要以健康的身体去做更多事情，不要以后生病了、老了没有办法，那时候就后悔不及了。
0: 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父子，法亲情缘深厚。
3: 我觉得好像没小欠，没小吹。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软阿囝，赶快就是一路带他。有时候在他犯错的时候，我凶他，我说：“师伯不是爱的教育吗？”我说：“对，你少说4个字，下面要铁的纪律，你才享有爱的教育。”
0: 曾经犯错的荒唐岁月，幸运遇到志工守护，改往修来，迎向崭新人生。
1: 我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然后努力做慈济，感谢帮助过我的人。
4: 今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除了苗栗阴天，其他都会下起阵雨或是雷雨，温度介于23到25度。中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最高有80%，温度介于26到29度。南部的话，降雨几率偏高，要请您特别留意了，28到31度。东部呢，一向是一整天都可能有雨，24到28度。离岛阴天，24到27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8月24到25，主题慈善第二代。静思小语，认同与响应父母做好事就是孝顺，爱与善是无价的传家之宝。环保辅具，爱人爱物。8月24日，北区辅具团队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分享辅具回收、整理、送出再利用的过程，与受赠者互动的温馨点滴，以及艰苦知福的深刻感受。上人赞叹：你们有共同的一念心，爱人爱物，爱护环境，回收辅具再利用也是环保的项目，大家这念善心汇合起来，发挥出爱的能量，是最圆满的大善事。上人指出，现在人口多，用具多，淘汰很频繁，大量垃圾使得大地受到很严重的污染，拐杖、轮椅、电动床等辅具还能使用，却因为用不到而被闲置，造成空间的问题，若被丢弃也很浪费。而师兄师姐们用心回收，化无用为大用，仅仅是电动床、气垫床就能一再发挥良能，让需要的人使用，同时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有的年长者经济不一定不好，不过总是比较孤单，子孙在外工作，而你们当作自家的长辈那般疼惜爱护他们。辅具送到家以后，太高或太低，你们都会用心调整，让他们方便使用不费力，各方面都细心考虑，可以感受到你们爱物疼人的心。见到慈济人的第二代投入辅具团队，上人心言：慈济家庭以爱以善传家，这是无价的传家之宝。慈济人做慈济事，孩子看了能认同，也来响应，与父母同行，而且做得很欢喜，这就是孝顺之举。师父很感恩你们，因为你们去做这么多好事，而且志同道合的菩萨作伴，完成每一件好事，虽然身体疲累，但是心灵清安自在。你们让这些阿嬷或阿公不必再睡卧地板，不必担心地板潮湿，且起居很安全，就感到很放心。虽然你们付出无所求，但是得到心安欢喜的感受，所做的事很有价值。上人在叮咛大家，每一次行善造福的行动都要事先评估安全，照顾好每一位法亲弟子健康平安，用心行道，就让师父安心欢喜。建筑规划，人间正向。8月25日，马来西亚郭继元师兄等人请示槟城巴都加湾慈济园区规划方向。上人说，佛陀的精神思想从2500多年前传到现在，佛世时的建筑与现代不同，环境也不同，即使是敦煌石窟的造像，也有其时代背景、人文风俗。而画师们将佛典故事用经变图的壁画呈现，也是传法的方式之一。花莲静思堂屋檐的铜雕飞天，雕塑的 是不同国家种族的慈济志工，大家由此可知，师父虽然是守古，也要顺经，融合现代的时空背景及生活形态。放在静思堂竹轩的铜像，比着慈悲喜舍的手语，慈济人导览时可以让人看着铜像，讲述慈悲喜舍的精神，也能用慈济人的故事深入谈佛教精神。说故事就在传法，同理，你们要将道理变成有相，最重要的是靠人传法。佛法要用什么传？慈悲喜舍若没有做出来，传的就不是佛法。若没有慈悲，不愿意付出，就不是菩萨。付出要很欢喜甘愿，还要做得很圆满，就要舍我相，不执着，这都在慈悲喜舍的法中。上人谈到自己盖静思精舍慈济四大志业的建设，从未请地理师看方位或择日动土，因为所盖的建筑是为了人间而建设，要看的是人间方向。只要出路方便，背山面海有依靠，让人使用起来觉得方便很舒适，就是正向。师兄师姐对于园区建筑有理想，自己对于慈济的建设也有理想，就是因应人间所需而建设四大志业。在出规划时，除了交通进出，周围聚落与商店分布，大家有想法都可以提出。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社区邻里的建筑影响，都能做好因应，做出一劳永逸的建筑设计。上人说，即因需要考量的事项琐碎，对于大家的建议要用开阔的心胸接纳，并且认真讨论。人生短暂无常，有因缘做就要加紧脚步，及时行动。没有时间让你们再去哪里参访，用其他道场的风格做参考。做好事不要等待，要积极，但是积极还要谨慎，不能有任何偏差，所以不能急，是要认真，要核心。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一台牛车，拢有一段人生，一款缘分，一种命运。车头有认真打拼的牛，车顶有感动人心的故事。

心慢慢啊精彩。来，咱来听岁月讲故事，讲一个有你、有阮、有情、有爱的故事。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美好的生日。哇，真的生日有生之日，那我们出生的这个日期，可能有的人会想到是礼物啦，要吃大餐啦，又或者说这个生日对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意义呢？上说每天睁开眼睛面对新的一天，这一天啊就是生日。所以呢，每天上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动动手脚说感恩嘛，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日子，都是生日哦。那上人又说，能够安心生活，每一天啊都是最美好的生日。的确，这个生日可能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哈，因为母亲能够生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说老实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在传统啦，或者是在佛教里面也说，因为这一天呢是母亲经历了生产的剧痛，那么将孩子带到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一天又称为母难日。也就是说啊，我们在庆祝自身生日的同时呢也是来提醒哦，就是为人子女感恩父母的伟大与辛劳。那当然啦，您会怎么样去庆祝生日呢？记得以前我就是在生日这一天呢，我就会特别安排，就是到医院来担任医疗职工啊，那感念这个父母之恩嘛，好。那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庆祝这个生日，那反而是在这一天呢，我就会带着孩子来顶礼感恩父母哦。那后来呢，当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也会在生日这一天哦，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哦，可能是就是在台北念书啦，又或者他们也曾经就是到国外去交换学生的时候呢，在生日这一天也是透过视讯来跟我们顶礼了哈。所以生日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哈。那我们在生日这一天是否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欢喜，那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祝福，每一天都是新生之日，每天都是生日。那每一天如果都能够就是安心生活，每一天也都是最美好的生日哦。所以呢生日快乐，其实也就是祝福大家有生之日天天快乐。不过这个快乐是短暂的哈，那有了法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法喜充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能够天天法喜。那在每天的有生之日，我们都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那么来行善造福，利益人群，这个呢就是回报父母恩最好的方式喽。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先从学做人开始。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0: 一来出席，进了瓷器呢，是学会做人，人格成了，佛格就成。做人的人格做成功呢，才是呢是做佛哈的方向。所以这个中间叫做菩萨道，修学佛就是期待能成佛。要学佛，要成佛，中间呢叫做菩萨道。你们现在开始要学，要学习呢，就如这个词，像个孩子啦，这还是呢，还不很了解哈人间的真实法，所以咱就亲像七处。赤子之心那么的单纯，走入了这人群来要学习菩萨道，所以学最重要是行菩萨道，付出付出无所求的付出，这就是师父在那讲付出无所求，还要怎么样啊？
1: 感恩，还要说感恩，
0: 还要说什么？
1: 感恩，
0: 是真诚的感恩，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师父每天都说，我这一辈子啦，最开心、最欢喜的感恩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从开始的人生到现在，都是两个字：感恩。还没有修行之前，我也都是用感恩，这种感恩心啊，心里呢不会有烦恼无明来感染到心里，所以这叫做单纯，真感恩，单纯，伊唔知啊，啥物叫做怨，不知道啥物叫做怨，他只知道感恩啦、啊。这个经济，因就是经济，大树也是那一颗种子，那小小的这个经济，那就是菜，好、哦、草啦，青菜类的啦，那都是小小的种子。树也是一颗种子，那大树啦，总是呢就是。那个大树，大树啦，它可以牵连的大树，而且呢，大树可以保护水土。所以讲吼，同样的一颗种子，我们花心立愿，就是要成为大树。这个大树呢，这个经济啊，要用心。这个用心啊，上面的种子，这个播种到这个心地里去。所以说哦，我们要花心立业啊，有这个经济的因。所以师父常常跟你讲，感恩哦，感恩哦，人人呢要永远永远都要拥有这个。感恩心是人人不可没有，人人一定要有的，尤其是慈济人呐、啊，要修的是感恩路，感恩的道路，没有苦难的众生，就没有菩萨的名称。所以说哦，有贫困的人，才有好人。去帮助伊，要帮助人，一人都叫做好人。要人没有贫穷呢，他就有钱有心，也找不到让他布下种子的，总是各位菩萨。你呢，真正的决心呢，总是要守好感恩心。欢喜心、哦、你还要再度人， 菩萨总是要度人啊，你的会员你要照顾好，那所需要我们帮助的，你要用真诚的心去付出，你要带人呢共同来做好事。所以说自己的行为呢是很重要，帮助人的人呢没有帮助的人的心态，因为呢我们要用感恩心去付出。贵体，你我是帮助你，你还记得吗？这个心不可有。那我们有缘呐、有缘再见面了、不是说你记得我吗？以前是我给你帮助呢，不是这样。互相成长，他需要的时候你给帮助他，让他解除了困难，你关心他，谦虚他，他跟着我们一起走，换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目的。没有说为了他来向着我们说感恩，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要他呢可以跟你一样去帮助人，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目的。安尼咁了解？
1: 了解。
0: 好啊，这叫做度化人心哈，那都爱再接再厉。我们人多力大啦，为人间苦难的人呐、我们呢要共同用心哈，叫做菩萨。这叫做菩萨，人人啦，只要心中绝对有力的，只要您愿意要做啦，那这个力量起来呢，就可以呢帮助。何况社会啦，需要师父这一生中呢，除了感恩有好姻缘，我就要把握好姻缘呐，来为人间付出。所以呢，感恩有这个人间，有大家人这个姻缘会合，所以呢，咱会当成就真多人间的好事。所以大家人，师父甲恁讲到，啊，恁都爱好好用心，上重要的啦。人间来修行呢，都爱有相对比，好甲无好，善恶啦。修行就是爱将善法，啊恶呢？啥物叫做恶？有时阵呐，咱的习性不改，失去啦。然后有时阵的质量偏差的错误，叫做。差毫厘失千里，差之毫厘一个念头，差这样的一个念头，丝毫的一个念头，因缘呐，牵引，那就错了。所以要修行，我就是爱请注意的这点。所以说还是恁爱好好开心，用心做。哎，我刚刚两个字呢，学与解哈，学要学的中间一条路，修得好了，那是菩萨道；偏差啦，就是六恶道、六道、恶道，随因缘去转啦，他就由不得自己，所以修行。回归本性。

0: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呢，修行就是学做人的开始哦。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从学到觉，那这个就是菩萨道嘛，哈。那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还有感恩的心来投入人群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助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求回报，而是希望呢，这个爱是可以不断延续，那善可以持续循环。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简单单纯的这一念心来走入人群当中哦，那也就是感恩与欢喜了。所以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这一颗菩提种子，那我们如何用心种下这一颗种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可以在他人的心中种下这一颗菩提种子，那么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树可以好乘凉的了哈，那可以成为庇护众生的大树，而且可以蔚为成林，成为菩提林。所以呢，我们希望菩萨还是要继续招生，那么爱洒人间，其实是要从我们每一个时刻，从我们的身口意，从我们平常与人互动，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学佛的这个基础哈，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天天力行在菩萨道当中。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到静思堂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慈济人精神的堡垒哦。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子孙孙可以看到了，那也可以承续前人的爱与奉献，将这个善念持续不断在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静元老师就说起了，其实慈济人的精神堡垒静思堂，它也处处都在无声说法。我们一起继续来听静元老师的分享。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静思堂哈，这个礼拜还是讲静思堂，我下个礼拜还要讲静思堂。那做了静思堂以后呢，我再发觉说，哎呀，静思堂实在太丰富了，这里面有太多上人在说，哎呀，静思堂实在太丰富了，这里面有太多上人在设计规划的时候的要给弟子的这样子的一

设计师，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那个一砖一瓦。好，这个1999年5月3号哈，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就讲到，他说昨天傍晚了、啊，从医学院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以前上人常常会从医学院，然后就走到这个静思堂，或静思堂走到医学院，已经将近6点了。可是上人呢，还是抽时间去静思堂。那看到因为施工啊，有各种不同的单位，就不同的组别啊，还是在那里很用功的。一个在弄，尤其是要让波道的墙壁会说话。啊、所以我开始看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对哦，我走法华坡道的时候，到底上人他在上面是什么？还是我们只记得要走路这样子，记得在看那个下面的？好，所以上人说是用真的块木料去雕出那些手语的手势，哦、就是看到那个法华的，让那个坡道的墙壁会说法。上人说这个坡道是全球慈济人的展示，所有的诸佛、哦、都来护佑一样。上人说当初在建设的时候，这个法华坡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两边的坡道要展现出法华经的精神，就是人间菩萨道。我们就发现上人其实把这样的精神落在我们的行为上，也把它落在这个静思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建筑。我相信全球的静思堂也是依循这样的一个指示，上人说要做出现代的法华经的经变图。那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什么叫经变图，但是上人会讲。那上人说因为慈济是以法华经的精神、啊、菩萨道的理念而做的，所以这一个坡道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变图。上人说我希望用慈济在社会所做的历史性的故事，取法华经的文具搭配，那这也是一部经。我们现在因为用照片拍下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呢啊！平常因为我们太矮了哈，那个坡道那个很高，所以在上面你就只看到几块木头在上面，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上面就好像国外的教堂，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里面。那什么是经变图呢？其实这个是啊，就是从古代哈、哦，大概唐宋，它就是把佛教，因为以前为了要说法，哈、哦，就是要把这样佛法的一个道理让大家知道。那没有办法，文盲也很多啊，哈、哦，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了解那么精深的文字，所以他们把佛教经典里面的文字啊、故事内容，他就用图画艺术的形式来展现。表达佛经内涵的这种艺术作品，在中国最出名的经变图就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哦、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就有很多的一个故事。1999年5月30号，这个是静思堂法华坡道经变图的企划案会议。哇，我在看这些过程，我想说原来上人花了那么多的心、欸、就是一个一个的，就像现在指导每一个地方一样。上人说静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要把全球慈济人的精神化无形为有形的归纳在这个殿堂，它不仅是无声的说法，也是触觉的法、哦、所谓无声的说法就是要用眼睛感触，就我眼睛看到，所以就要有这个形象，眼睛看到会说这是什么啊、那是什么，然后甚至你会产生一个为什么，那就可以去诉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哇，这个是当年那个年代、哦、那地球村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各地来台湾的几率越来越高，这慈济人也遍布全球啊，那慈济人也会从海外带人、哦、邀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尤其然后还有海外慈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啊，他不懂中文，他不认识中国字的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这些人，所以要他们如何去了解慈济的精神。而那个年代各位要知道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翻译的人才，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比给他看。那上人说再过几年我们不在了，我就在想说对啊，有再过几年我们真的50几60几也都出来了，谁来解说慈济？所以为什么要用经变图？上人说运用古人的智慧，将经文变成图文，可以看图了解他在说什么，这个就叫做触觉。所以无声的说法就是先触后觉，让看的人先用眼睛看，看到这张照片、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佛经上说，上人说眼有800功德、啊、就是说眼睛一看就能明白那个意思，耳朵有1200功德，所以用耳朵去听闻啊，这个解说呢，在听的时候，然后一边看，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好。但是语言有障碍，就所有的翻译里面，它其实都是有障碍的。所以要把这个文字形象化，就是看了哦，他大概懂眼睛接触到的形象，
能体悟，这个就叫做

0: 先触后觉、哦、所以上人说总而言之净思堂要表达的到底是以弘法为重还是要表现慈济的形象。各位如果在慈济很多年了，我就要跟各位讲这一句话这两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大爱台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类似公共电视台这样子的，就是要报道所有社会的、这些所谓的正面的形象，或者要制作这样子。上人说不是，我们的大爱电视台要报道这些人间菩萨的足迹，要把这些好的，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去看得到，有一群人、这世间有很多好的人，有很多好人，他们在做，也在做。但是慈济人是非常集中的，在我们这样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里面，所以这个净思堂所要表现的，它不是一般的、就是只是弘法而已，他要把慈济的形象放进去。所以上人说，我觉得弘法是很抽象的。光是说话是不够，就是并不是只有展现佛典的、那个文字或者佛典的精神。我相信这个是在会议上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的，上人觉得一定要展现出那个身体力行，然后把那个形象要能够呈现出来、过去的佛教把法华经形象化，那上人说就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过来的时候，有人讲说哎呀慈济人修福不修慧，不是，上人有很深的思考，他当然知道过去的法华经的形象化，他们没有把这部经落实在当代的社会，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佛、你看到说、以一复之、你看到说、诸菩萨、好看到好多好多的，可是没有把这个落实在当代社会，因为他们引用的都是就像佛陀的、本身经里面的故事啊、那上人说很庆幸的是佛法能够完整的流传到台湾，感恩所有的慈济人真正将佛法精神落实在现代社会。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雕刻，再拿一张照片去，你就发现说、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很精确。那古代的人因为他也没有照相照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试图用刻画的一个方式，用绘画的一个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上人说法华经28品啊，在净思堂的空间实在不够容纳，如果能够用形象来做触觉说法，那参观者看到这个经变图内心就会有所体悟、所以这个图本身就会变成了一种方法，相不离法，可是这个法是我们的宗门的、就是我们的法脉展现成为宗门、然后去看到的。所以上人说用形象做接触，再去探讨图中的内涵，那整体的净思堂的设计的内容就能借由形象具体的显现爱的教育、美的回忆。各位，我们走进净思堂一定都有看到那个斜坡上的木雕，对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实在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 透过上人所说的法，我们知道说、原来上人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所展现的，就是当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一些图所展现的正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行动。好了，2005年1月18号高雄的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净思堂的铜雕。上人说净思堂花莲净思堂的屋脊的铜雕是360多尊的飞天，上人说这个不是敦煌的飞天哦，这个是慈济的飞天，是慈济所有的团体都雕成飞天在净思堂。想想看，慈济人真的是飞天菩萨、一下子出现在印度，一下子出现在土耳其，一下出现在约旦，对不对？缅甸，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净思堂是慈济人的精神堡垒，你看上人不断的提到委员慈诚、龙董、环保志工、仁义会、慈景会、慈青等，我们都雕在飞天里面，你看一尊一尊的，就后代的人来看说啊，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大家在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堡垒。还有包括上人说一些少数的民族考证过大概有300多种，他们穿着的文化都不一样，全球少数的民族文化要保留下来，也跟慈济的团体呢一起雕刻起来，所以总共有300多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我还记得那时候圣圣啊、慈月啊、师姐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开玩笑，他们就说啊，那尊是你，那尊是你，然后他们就会说啊，那个你太胖了，可能会飞不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上人的这个衣角，要不然到时候飞不上去，这样子做的不够。 那这个静思堂的这个飞天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这是台北观想艺术徐正夫所策划，1999年的五月到2000年的十月，还有大陆敦煌研究院的美术研究所的副所长杜永卫，所设计的，多少个人？他们动员了500多位艺术家跟技术人员来制作，17个月的创作过程，完成花莲静思堂人字形的人字的这种屋顶那个屋梢，总共有362尊2升的哈。现代瓷器飞天的浮雕，哈，铸造总面积啊3700平方公尺。各位看到每一块哦，是要用这样子吊上去，因为它非常的重，吊上去。后来有做成小型的哈，有时候上人会送贵宾哈，这种小小哦，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总面积200吨。这个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啊，一样我们哈也是这样抬头看啊，大概看一下这样子哦，不是能够很完全的理解每一尊哈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讲经堂的内部也是有装饰块木的雕刻，还有汉白玉所雕的一个石雕的飞天，每一个飞天的特征都不相同啊，像化身啦、散花啦、奏乐啦、菩萨供养、歌舞、舞道哈。音乐等类型都是佛教传统的艺术表现，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慈景会或者什么，然后呢他把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把它融入跟现代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上人说慈济飞天的意义就是21世纪的慈济精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欢喜很开心，就是与人欢喜，就是拔苦与乐，其实就是慈悲喜舍。飞天是诸佛菩萨的护法，要去营造佛说的法华经的时候，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菩萨云集，四众围绕，欢喜合掌，飞天响起，香花飘落的庄严的场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飞天的这个包括在里面，一个是在外面的这个屋脊上的这个铜雕，一个是在里面块木所雕的那种非常快乐欢乐的景象，这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好，那手语还有手语是世界性的语言，也是慈济人的心语。最上层的屋脊上的化身飞天，好，就是以手语来展现慈济的4大志业、8大法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在静思堂那个旁边的竹轩，我们也有那个菩萨，就是比世尊那个穿瓷旗袍的菩萨是慈悲喜舍。2001年4月15号，慈济35周年的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次大家回来，所以这个时间啊就10几年嘛，上人说大家回来应该看到静思堂有一些不同哦，从外观看好像接近装修完工，从内部看展示的空间设计跟隔间看起来很美很有艺术。上人说静思堂从动土到今天15年了，哇，多么长，15年来断断续续，有时候开工有时候停工，人家就问师父说 用现代的技术建筑物应该很快，为什么盖了15年还没有盖好啊？上人说我的回答就是事有先后顺序，有前后顺序啊。那35年前啊，最重要的那时候上人看，所以说这不是上人当然也讲经，这重点是你要去行啊，克难慈善功德会，你看到那个病跟贫，哇，要马上慈善开始，每个月为了贫穷苦难人，你就已经为了要去招总这些钱，资金来源在哪里？每个月都要这样很辛苦的，但是贫穷苦难人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增加，没有停止过，所以第一个10年非常的刻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上人这样的抚慰。好，然后慢慢的他知道贫穷跟病啊像双胞胎，贫困中一定有病苦，所以马上就做医疗的起步，开始盖医院。各位都知道那个辛酸苦辣说不尽数不完，还好很多爱心人的付出来帮助，虽然说前面虽然拖车很辛苦，但是还好后面有一群勇猛有力的人啊帮着师父来推这一辆车。好，那上人说15年前我们的医院终于落成，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慧瑞法师、真华法师、达宏法师，他们都有来这样子的助缘，说在落成那一天也是静思堂的动土。上人说当时我们就在地上啊就堆了一堆土， 然后动土以后我就说将来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建立静思堂，静思堂是精神的堡垒，能成为一种触觉的说法，那触觉的说法上人说等将来静思堂盖好，国际人士来到这里眼睛看到后心灵就有一种法喜充满，就知道我们的精神，所以静思堂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这是星云法师也来慈济的时候上人亲自带着他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我们的四大志业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慈善天天不能停，不断的做，要人要资金，国内然后做到海外，每天都要把握时间不断的去做。医疗是要抢救生命，守护生命，教育是要净化人心，成长惠命，所以很多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力量都是投注在建设医疗跟教育。所以静思堂我就想没关系，慢慢来，有就建，能用就好。所以呢，从地下室开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地下室开始上来说，哪一层做好了就开始用哪一层，真的是客烂，慈济真的很客烂哈。然后呢，上人说大家回来这里共修好几年了，你们都不觉得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上人说在我的心灵上啊，一直觉得静思堂迟迟未完成，心中总有一个挂碍，所以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哈，也会觉得每次在整理这样法随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跟着就感觉到说上人当时的那个感受，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弟子到底有多少的一个真正的理解。上人说今年第十五年了，外观看起来好了，内部是否好了呢？还没有。好，在感恩堂，然后上人就特别提到哦，他说你们坐的地方是一片莲花，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恩堂，这个瓷砖真是太特别了，大家如果去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看。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啊，我就更真切的去了解。上人说很感恩高明善居士，他请吕延海居士啊，用国画的手法画了三四年呢，一片一片，所以他不是他真的是手工做出来的，还是一片一片细心的画，然后团队呢再去做陶瓷的烧制，很细心的烧，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莲池海会佛菩萨。所以原来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菩萨一样，它就是一个莲池海会哈，然后象征着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造慈济世界。那我还记得啊，以前的时候我带人来参观的时候啊，带人参访的时候，我也会介绍说你仔细看上面的水珠就像真的一样圆润的在上面，那个透，然后我们这上面没有枯叶，整个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没有枯叶。那这上面呢一个栩栩如生的，原来也是上人这样的一个指导。上人说大家现在坐在片片用心用功用爱细心的话烧出来一片片，是不是完成了呢？上人说还没有，就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完成，这个叫感恩堂。美的回忆、爱的教育都集中在这一个馆，那将来周围就会展示一些历史的图面，说不定画一尊佛，很多菩萨在听经，然后要展现慈济世界是怎么拼成的，人间菩萨是怎么去投入社会，这才是整个感恩堂的完成。那这个莲池海会图，所以各位我们这样子踩进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它栩栩如生。总共2724片瓷砖，每一片瓷砖都是李元海居士一笔一笔的用心画在瓷砖的素胚上，所以它是整个大的构图，然后再切割，然后再这样子的一个当时的用心啊，无以言喻，在一点一点的着色，到底那个颜色要怎么做。所以光明善师兄就讲，他说啊，画莲花没有人用这种方法，但是上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弟子一定要去承担。而且高明善师兄说，这么大一幅要放在地上，那个构图是难度相当高，因为地上有各个不同的角度要考虑到，从这里看，从那里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可以说是创今世纪录。好，那为了这个莲花的这个瓷砖达到上人的理想，我们看到高明善师兄也是一次一次，而且后来在赈灾大陆方面啊，海外方面他也做了很多。他特地，因为他本来就是做他的一个建泰艺术，本来就是在做类似不管是字画各方面，在慈济大学，在慈济医院，我们看到的壁上很多画其实都是高明善师兄来负责处理的。他为了烧这个莲花的瓷砖，还做了一个专用的窑。他说上人早在1996年就有这个构想，只要上人有任何的理想就发心承担并尽力做到最好。 光明善师兄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虔诚的弟子的身上，就是上人您说我们就去做，绝无恶化，然后所有的困难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克服哈。那他就是要让所有到净思堂人觉得好像站在莲花池畔，你看这个这样子下去摸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觉得他很立体。那上人的法哈是一步一脚印，我们的瓷砖是一片一片的画。上人对莲花的要求是耐磨，颜色上下要透心，但是爱透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水珠会觉得好像真的水珠在上面。工作团队不断的研发试窑，一年多的准备才开始烧，可以耐磨，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移动嘛。制作过程中还要加不同的材料，然后色彩的浓淡深浅要表现柔和，要让没有生命的，上人说要让没有生命的工艺品变得有生命，有希望，立体柔和景深，就是你看起来它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3D 的立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先拼了一小块给上人看，先拼一小块大概是15公尺跟19公尺的一个莲花池的大作，那个时候只有48片跟38片，那每一片大概40公分的一个正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在20就是这样一区一区的20片的瓷砖设计，然后就变成一溪一溪的福田镶嵌在莲花池畔。下次大家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样子表现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的意境。那李元海先生也说，他说决定要接下这个工作，其实他想很久，他最后还是接下来，他就到台湾各地白河啦，就台南的白河、台北的植物园，很有名的那些莲花池都去看，去看莲花的生态，拍摄记录作为彩绘的一个参考。开始画的时候就是拿那个照片的实景来构图，花叶的大小都是实物的比例。那第一次的构图就在这里，他说就你去看到莲池嘛，一定有枯叶啊，有水草。可是上人看了以后，上人就跟李居士说，清净的世界莲叶是饱满的，没有枯叶残荷杂草，莲叶上面要画露珠，池里面要有蜻蜓青蛙，你看充满了生态。有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蜻蜓停在上面，就看到那个青蛙蹲在那个地方，而且呢那个颜色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莲叶和田田这样子，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这样子好像鱼在水中游那样子。2001年5月10号，慈济35周年庆全球干部的研习会祈福晚会，就是这一天，上人亲自为佛陀洒净土揭幕。那佛陀洒净土之前我分享过了，这里面有太多要分享。象征花莲净思堂讲经堂的正式启用，讲经堂的正式启用，那就是讲经堂算某种程度的一个完成。所以你看到哇，多么大幅的一个，所有的人跪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么大幅的一个布幕，然后上人一拉，哇，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么大幅的佛陀洒净土，24.6米宽，15.6米，哇，整个这样子拉下来，我们看到的那种壮观，那种亮，那种诸佛世界的感觉，那这个是唐辉从1994年开始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北朝鲜的艺术家还有台湾的工作团队，一公分见方的玻璃马赛克，320万片的马赛克拼凑而成，这是每一个都要，各位知道都要写号码，然后要按照号码贴上去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图。所以净思堂的主体，那净思堂的主体呢，各位仔细看它真的就是这样子。上来说那个人字形的屋顶设计就是净思金色，所以原来上人把心灵的家，然后包括全世界不管他们怎么做，尤其在马来西亚像槟城那边，或者是在槟城是有这样的一个净思堂，或者是他们是用店铺，也一定会把它设计出那个人字形，正体的立面就是金色的放大版。所以各位仔细去看，它就是金色的放大版。所以屋顶呢，那个屋顶上面呢就是20000片铜瓦所构成，因为以前我也常做这个介绍的，这个铜瓦的轻耐久氧化以后，铜片会随着岁月变成绿色，所以有一天我们就看到像京都一样的，我们的屋顶会整个变成绿色，那在这个青天啊蓝天之下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屋顶的这个三叠的造型就是佛教的佛法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当然你看到前面有八根花岗岩，其实就是 象征我们的八正道，我们的莲花，慈济的 logo 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莲花，就是八正道。那廊柱的这样子一个侧面有四无量心，还有六波罗蜜，还有我们这个围墙的栏杆是用功德会的会徽还有莲花的造型去取代传统的设计，所以处处都有艺术跟精神。还有同门的十六个浮雕，上人出家求道创立慈济的经过，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所以上人说莲花祥云造型的天井，你看到我们那个光自然的采光跟通风，它是会随着那个光啊，这样不断不断的移动，按照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来想一想，就是孔子说，有一天孔子也讲说，我不想再说了，无话可说。前一阵子上人也说无话可说，不是很多话要说，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子贡就说啊，你如果不说啊，夫子你不说的话，小子何述焉？那我们要说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也没有说话，对不对？四季这样的一个轮转，所有的生态他们也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看到北宋的这个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讲到，莲啊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自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起来有一首歌叫《污泥莲花》？上人一直说这个莲花所以你看慈济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标志到处，所以包括到我们的净思堂就是花果并生。这个最早期学佛行医的时候，宣师父都会教我们，第一课开始的学佛行医就是要去认识这个慈济这样的一个莲花标志，在每一个字叶体都有，它就是花果并生。好，那个花瓣我们戴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识别证，这个八正道花瓣就是八正道，表示慈济世界日日下种开花，好，时时下种开花，日日开花结果。上人说污泥莲花相成，莲花污泥相生，出泥莲花性本净，自转烦恼养慧命。就那一阵子就有做了一首歌，污泥莲花。下个礼拜呢，我要讲净思堂山各地的净思堂上人是如何的去叮咛，他们要怎么样的来规划。感恩各位。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一个分享，您是不是也对于静思堂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哦？所以呢，静思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经典了哈。因为当年在规划静思堂的时候，上人就将佛法、慈济的历史，还有这个人文艺术也全部都融入在其中。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无声说法，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即使呢语言不同，也可以从建筑、雕刻、图像，还有这整个空间来感受到慈济精神。所以呢，下次您到花莲的时候，那来到了我们的静思堂，从外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不管是慈济飞天的铜雕啦，又或者走入静思堂里面的这个感恩堂，地板呢就像是莲池海会，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佛陀洒净土等等哦。那从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呢，其实也都汇聚在我们的静思堂。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建筑之美，还有就是慈济人以生命所写成的现代经典。邀请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静思堂去感受到这一份的无声说法。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7章八正道， 请翻开509页。心如针孔，只容一线，念佛并非求佛开智慧，必有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念佛的意义是转凡夫心为圣人心，将狭窄的心扩大至量州沙界，心包太虚。众生心就是太狭窄，窄如针孔，仅能容纳一条线而已，只求一对一，求得到别人的爱，别人的信任，受人看重，这是很窄很狭劣的心。念佛要将如针孔般细小的心开阔到量州沙界，人的眼睛瞳孔眼球这么的小一丁点，但是眼睛的视线与世界却能包山包河包大地，一双眼睛的水晶体能放眼天下，包容山地。可是我们的心却比针孔还要小，看到外面的境界如此之大，进入心底就剩下一点点，这样的心怎么会没障碍呢？念佛要念得心如水晶体一样，看到什么就能容纳什么，若能以佛心包容天下一切众生，就没有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3: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2: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3: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
7: 不是很认识的、啊、但是要透过验尸工去告诉他们、嗯、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啊，我们自己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嗯、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嗯、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嗯、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嗯、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师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现今日之得，昔日之疑呀，就现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用，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修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以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随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味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啊、已经解说，细说了下里分呢，听到也会当兴奋，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啊，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了解性。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

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啊，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安尼白白错过的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去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迄才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不出去，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了。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搁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搁有悔。一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问呐，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打从内心的迄个欢喜入微呀，都是的。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拜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
将佛陀的形

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华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庆幸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心幸福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啊，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着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
看呢，地主种种为尧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呢，甲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吼，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停泊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的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就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以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吼，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是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生活，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
佛陀所说的法呢，迄、那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成佛，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里佛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地位一无所得，以为跟佛已经接近了，其实呢，跟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地位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仙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诶福德智慧呀、啊。
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圣助为究竟啊，得到这个孝圣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利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入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我见佛的境界吼，那下利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的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啊，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中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全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及。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啦，这么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个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精髓不多啊，可惜咱无积极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功耀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邀一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呀、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就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准，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
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哦，所以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啊，去佛又去我感受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壁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来充电咯，大爱 K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嘞。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欢迎来到爱潮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应该又过了一阵子了，这样子哦。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过得还好吗？还是你现在正在一些难过的时候，或是你在一些开心的时候，或是你现在生活很稳定、很顺利，也有可能你的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跟麻烦的事情，这样子。好，今天还是一样，只有我这样。OK， 好，那就想要带大家来聊聊开始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就想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聊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蛮深的感触啦，那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对于做一件事我们都会很害怕，我们都会觉得我要做好准备再开始，我要先去找资料，我要先去找书，我要先去看文献，我要先去看别人怎么做，我要先去了解一下大概要怎么做，然后实际要怎么执行，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我等我都准备好了我才敢踏出我的第一步，这样子。对，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我觉得这分两类了，一类人是他可能想做，但是他没有勇气跨出去，他会等很久，等做好准备再跨出去。可是我们都知道嘛，没有所谓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做好准备这件事情，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直接跨出去嘛。那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你叫做做好准备，有可能你做到80了，你觉得我要85，你觉得做到85了，你觉得我要做到90，那你做到92了，你可能又会想要做到95，这样。我觉得人生没有所谓的做好准备啦，永远，我觉得永远没有这样子。你不管无时无刻都会面临变化跟变动这样子。OK， 那另外一类人，我觉得他就是嘴上说的要做，但是其实你看他完全没有改变的样子，或是你看他完全没有在做准备的样子。哦，那这类人这类人或许等一下我们下一集可以来聊一下这样子。OK， 我觉得这类人他就是比较属于陷入了一些自卑情结部分啊。这个阿德勒，我觉得可以用阿德勒那个自卑情结来解释，但我觉得这就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这样子。OK， 那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想做，他也想要去做这件事，可是因为现实的他是没有能力做到的，那他就会把自己包装起来，就是觉得说啊，我就会逃避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再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去执行一件事情这个的话题啊。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常常会觉得我事情一定要做到很完整，我做的就是要执行的第一件事，我一定是要很完美的，我一定是要很棒的这样子。像是 po 文好了，就是可能我就是大概一两年前吧，创了一个居家整理的粉专这样子，在那个 IG 上面这样。然后那叫做木居劝解，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样，就打广告那样，然后没有打广告，就是单纯分享那样子。OK， 那当初就是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啊？就是当初就觉得，如果到时候可以开始，我就看那个 IG 上面很多粉专上面不都大家都会开团购嘛，然后就会把自己家拍得很漂亮那样子，然后每天美美的在家没事干那样，感觉很像他。感觉都很闲亮，然后在家没事干，然后就是整理家里，把家里弄得很漂亮，然后po文那样子，然后就会带一些团购那样子。然后我起初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在家工作，蛮轻松的。我的目标就是在家里工作这样子，然后目标蛮卑微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做这个团购啊，好像可以在家工作，然后还可以把家里弄得很漂亮，我觉得，
感觉是蛮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哦，但是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我那时候去台北接触了一个叫做居家诊疗室的课程，这样，那也去上了一些，关于诊疗的课啦。那当初你也有拿到他们那个开的初级跟中级诊疗师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蛮有趣的，然后就回来，然后又去陆陆续续看了很多文章啊，然后还有看了很多那个 IG 的一些网红在教你怎么经营 IG， 经营粉专，然后 Reels 怎么拍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事情没有我想这么简单，就是我觉得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这个时候连我的粉专都还没有创哦，就是我连 IG 都还没有创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会很焦虑，就是说啊，就是啊，原来要学的东西这么多。你看，如果你要 po IG， 你要学怎么打文案嘛，你的照片要怎么拍，然后你 Reels， 你的那个短影片。你要学怎么摄影，那你的工具要用什么，然后你 po 文，你的色调要什么，你的主题要什么，你的同那个主视觉要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要思考的。我就觉得好像没跟我想的这么简单这样子。 OK， 那然后就会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会想要把这件事都做好，就是我想要 po 一个第一篇文，就是那种哇，震惊全世界，震惊怎么百万网友都惊呆了农场文章的那种，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想 po 一个我觉得算对我来说算完美的文章。Okay， 然后所以这个想法呢，一直过了一年之后，一年哦，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现在想想很好笑，就过了一年之后，然后都没有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创，我连创粉专那时候还没有这样子。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在讲说，他就在讲执行这件事情，要执行什么？他就是在，反正他就意思就是说，这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觉得自己一定要很厉害了才能做这件事，你必须做了之后你才可以慢慢变得厉害。对，他就觉得他就在里面也提说，就是你不需要就是要很完美你才可以去做一件事，而是你先做了第一步之后，你才能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你才能慢慢知道说你要怎么去修正，透过观众的反应，透过那个读者，或者是你的观赏数，或者是根据后台的一些资料，你也才慢慢的能够才去了解，或者是你去慢慢改变你自己的频道这样子，或者是改变你自己的粉专，然后让这个粉专可以更越来越好这样子。哦，那就我就听了就是这篇文章，或我忘记当初是看了什么，应该也是在看那个怎么经营 IG 相关的书跟课程那样子，然后他就有讲到，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感觉被打开了那样子。于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 po 了我第一篇文章那样，然后我就抱持着算了，就是随便 po 啦，随便 po 这样子，就当作我的第一篇文章那样。然后 po 完之后，当然可想而知，就是东西就内容蛮烂的，然后可能流也没什么流量这样子。OK， 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又那时候很认真嘞，因为大概一两年前那时候很认真哦，那时候就还就是我一样持续的去找资料，然后一样持续的去看这些 IG 怎么。网红怎么推广自己的粉专这样子，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看别人那种带团购的，然后介绍自己家，把就是介绍自己家里装潢的，然后把家里改得漂漂亮亮的这些粉专，他们怎么做，就他们文章怎么拍怎么写，然后短影片怎么做，然后我就去看看怎么练习啊，我就去一直每天都在滑 IG， 人家还以为
我都没事做这样子，然后就发 IG， 然后去看看说，哎、欸，哦，这要怎么做？他怎么做？他怎么拍的？为什么他拍的这么漂亮？然后为什么他影片做的这么漂亮？他的文字去哪里找的？他的这个图，他的图是多大的？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然后怎么什么字跟什么字搭比较漂亮？这样，然后就慢慢开始去看啊，或者去研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嗯，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蛮开心的，然后就慢慢 po 了第一篇文、第二篇文、第三篇文这样子，对，然后就那时候也有很认真的固定，就是我可能一天 po 一个礼拜 po 两篇，或一个礼拜 po 一篇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慢慢就当你看到那个粉丝数慢慢上来的时候，虽然现在也很少啊，大概也只有八百吧，八百多个那样子，但我就觉得。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持续的付出这件事情，它是有化为数字，然后让你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开心的。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人知道你的粉专，然后知道你的内容，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好像不是说粉丝数变多，而是。好像我去找资料，我去看别人怎么做，我的这些努力好像都有回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到了最近，因为这学期真的太忙了，所以我那个粉专没什么在动这样，然后就那个掉了一些粉丝这样子，对，数字不好看的情况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粉专人数焦虑啊，或是你有。觉得自己事情做不好的那种人，你就可以来看看我的粉专，这样看看这个观看是什么差的，相信你一定会从正起骨那样子。

OK， 好，反正呢因缘际会，然后我就开始创这粉专，然后开始做这样，然后我自己就会把那些成果把它记录下来，就可能100人的时候、200人的时候、300人的时候、400人的时候，然后到现在800人的时候，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就往回顾去回顾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开心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想要往下一个阶段900、1000、1100迈进，这样你就会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就是刚也说啊，就这学期比较忙，所以那个文章就好像停在很久之前这样。然后最近可能开始寒假了，就开始继续来努力规划一下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啊，就蛮有趣的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朋友在他有在做经营 IG， 然后人也很多，然后他也有跟一些公司合作这样。那那时候他有把我的粉专介绍给那个公司，那然后那个公司我觉得他人很好，他虽然没有后来没有成功这样，但是他也很明确说了他们需要1000人以上的粉专，但是他也给了我一些建议，就说我的这个哪里还可以再加强啊，或者是说可以走什么主题，可以做更多类似其他的相关的主题这样子。然后他也说我的粉专可能还有哪里可以再加强跟改进。所以听完之后我不会觉得很失望，我反而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哇，就是好像第一次我感受到我的这个粉专好像真的可以，好像再只差一点超过1000人就可以有一些开始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机会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离我当初的梦想跟离我当初想要做的事好像真的有要实现的感觉，就是我有就是心里面有这种开心的感觉，就是哇，真的好像真的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吗？就是可以真的用这个粉专来做团购了吗？或是真的来接一些业配了吗？有人看到我的粉专了吗？这样子，但会觉得蛮不可，就那感觉会觉得不太不可思议，可是你又会觉得很开心这样。所以当他给我一些意见或者他拒绝我说，我其实心里面反而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哇，好像真的有那种在上市的，或者他真的在做这些，就是在这些公司他真的看到也给了我一些意见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也觉得心里面蛮开心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做这样，你开始做了你才会知道哦，你的文章可以怎么更好，或是你可以朝哪个方向去前进。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去请教一些在这个粉专里在这个事情啊或者粉专里面做得很好的一些前辈这样子，或是一些你觉得可以给你帮助的人，可以多去询问这样。就是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询问问题，或者不要害怕去让别人觉得你的东西不好，因为我觉得正视自己目前的状态，你才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好，你才能慢慢改进，那你也才能慢慢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你一直去隐藏你的缺点，然后一直让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或是你很棒，可是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子。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去做吧，就真的是去试试看吧，就是真的做下去吧。因为像我也是，我开始了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之后，然后我也才慢慢找到说，哦，原来这个滤镜比较适合我的粉专，哦，原来

字的话，那个图片上的文字要用多大，要用什么颜色，然后我才慢慢找到我觉得好看的，或者是我觉得适合放出来的。但这些东西，你如果一开始都没去尝试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后来会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反应，然后你会做出新的东西。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那就试着去做做看。做得很烂没关系，就是要做得很烂。你做得很烂，你才会有进步空间，你才知道你做了2次、3次、5次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好像这边可以做得更好哦，好像这边可以变得更棒哦，好像这里可以再加强哦，然后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越来越有经验，然后你也知道，假如说我现在就，假如说这个粉砖，我就知道说，诶，如果我要一些好看的文字，我要去哪里找？我哪里有资源？我要一些可爱的动图、可爱的 GIF 图或者插图，我要去哪里找？等于你就慢慢的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然后跟你就会越来越驾轻就熟，对。然后呢，重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持续的学习这件事情，持续的去进修，然后让自己在这个领域越来越棒。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对，像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做 IG 很麻烦，你还要去写文案，然后可能你拍摄你要写脚本嘛，那你是不是要会写脚本的能力，会写文案的能力，然后会拍照的能力，然后你要会摄影的能力，然后你要会排版的能力，就是你要会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花后面的时间去学，然后去做，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在这个领域越来越专精，然后让 PO 出来的文章越来越有质感，然后你拍的短影片可能越来越多人看这样子。虽然我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然后的就是观看数也很少，或者是说拍的影片数观看率也很差这样，但是我也持续的在学习中，在进步中这样子。可是你说现在，我也没有达到我当初的目标，我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也还没有真的可以开始靠团购在家生活。或许这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到很多，然后我也慢慢看到我人数的进步，然后我也在做我喜欢的事，我分享我的家，我分享一些好用的收纳方式。那同时，我也让我的家变得更漂亮，让我的家变得更整齐，这样子。对，那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然后我把我喜欢做的事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最后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真的你有想做的事，然后你现在还是处于在我想要做好准备再出发的人，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那就去做吧，就真的去好好的尝试看看吧。对。那失败了，我觉得也很正常。那就去做做看，然后当你做下去之后，你也才会知道哪里可以改善，哪里可以变得更好。不是准备好才做，而是在做当中让自己越来越好这件事情。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觉得尝试一件事情的一个过程跟感受。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有一点信心，有一点勇气，可以开始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如果大家想分享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可是不敢尝试，或者是你有一些事情已经开始尝试了，也慢慢越来越好了，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这样子。好，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1: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0: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1: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0: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1: 别针或钥匙圈，我
0: 钥匙圈
1: 超常见，超常见。
0: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的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1: 要送人。
0: 对，
1: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0: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1: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0: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哎、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1: 来了，问题来了。
0: 嗯哼，
1: 我舍不得用，怎么办？
0: 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黑米跟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1: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0: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在各个杂物里面他看起来一文不值，他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他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他就黯然失色。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
1: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0: 没错，
1: 都很美。
0: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1: 哦，原来如此。对于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0: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 反而是人跟事。
0: 对，
1: 比物品还要来的重要。
0: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1: 真的奔跑
0: 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子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1: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0: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1: 我就是、
0: 哦、OK
1: 留票根的那位，
0: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1: 电影票票根，
0: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1: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0: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1: 就收集了好多票根。
0: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啊、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1: 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0: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1: 怎么买得到两张啊？
0: 对，还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哦，好啦，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对，
1: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0: 好，来啊。
1: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遗憾吗？
0: 我那不是前任了，
1: 还没
0: 开始就结束。
1: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1: 不甘心，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0: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1: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0: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就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1: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0: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1: 全部丢掉啊？
0: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对，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 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1: 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0: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1: 我不是就这样吗？
0: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上下就忙锁喉，超好笑。
1: 天哪，
0: 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子，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1: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
0: 对，我不甘心，
1: 不甘心。
0: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1: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0: 悔恨，
1: 悔恨。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1: 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那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0: 对
1: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0: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1: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0: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1: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0: OK，
1: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0: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我自己是全部都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1: 我一般那个联络
0: 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有没有？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1: 到底是考几分？
0: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1: 对，
0: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
1: 对，
0: 可是那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1: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 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0: 对
1: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0: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1: 扫描吗？
0: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1: 那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0: 对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0: 对，
1: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糗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我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1: 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0: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0: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1: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
0: 了。对对，
1: 就是那个日记。对，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0: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啦。
1: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0: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1: 要有一个时间。
0: 对，没错，
1: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0: 对，我
1: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0: 对，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1: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0: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 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他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0: 很少耶。
1: 很少吗？
0: 很少，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就先放着。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1: 马上可以
0: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对，
1: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0: 对，
1: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 这个东西是谁谁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算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0: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
1: 对
0: 啊，这是我
1: 长辈送的，真的很可怕。
0: 对，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1: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0: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1: 对，
0: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
1: 啊，
0: 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1: 就穿她送你的，
0: 就穿她送的，然后看到她就很开心，就是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那谢谢阿嬷，然后谢谢阿嬷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她开心，她就觉得。很会做人、对，
1: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0: 对，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
1: 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0: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里都没穿，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会很满意很开心。
1: 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就记一下笔记
0: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
1: 啊，
0: 就这样就可以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
1: 啊，
0: 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1: 对，
0: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1: 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
0: 知道
1: 你有用它、
0: 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1: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0: 对，你的心意
1: 这样就可以了，
0: 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对
1: 哦，
0: 反而不会说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高，然后我脚很痛，然后我就送人，这是负面的、
1: 说话艺术，各位，
0: 对对，就是你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去向，他反而觉得哎很棒，
1: 也是让他知道说原来他的东西有被人重视，
0: 对，每一个人 care 的点都是这个重视，他不是 care 你要不要用，而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你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
1: 然后就间接的有没有重视我这个朋友，
0: 对，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难丢啊，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1: 对，手做礼物，
0: 对，手做礼物
1: 超难丢，
0: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1: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0: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然后什么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烧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1: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0: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看说哎、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报，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1: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的
0: 这
1: 件事情，
0: 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然后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
1: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 陷入回忆，
0: 对，
1: 停滞。
0: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1: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0: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0: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1: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0: 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哎，你还是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每个东西都留，
1: 白整理这样，
0: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1: 哎，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0: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1: 天哪，好好笑哦。
0: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就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1: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0: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1: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0: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1: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0: 现在立刻
1: 就是自己整理，
0: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欸，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1: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集再来继续听下去。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38页，屯子角大地震。1935年4月21号，时逢是24节气中的谷雨，在台湾中部农村，人们刚完成春耕，播下的豆种一抽又碎，在映着天光云影的水田中，昂首等待雨水的滋润。东方天际刚露出鱼肚白，啾啾的鸟声催促大地苏醒。农家炊烟四起，妇女忙着烧柴生火煮饭，好早些下田工作。人们忙于一日之计，味觉一股强大的地层运动已然成型。时钟刚过6点，只剩2分16秒，忽然间天摇地动，伴随着轰然巨响，台湾中部地牛大翻身，震央在新竹州关刀山，瑞士规模7.1，台中州丰原郡出现屯子角断层，毫不留情沾过内埔庄、神冈庄，直达大甲郡清水街大土寮，绵延10多公里长。新竹州和台中州的农村一户户土角错，经不起大震，屋瓦土角飞窜，瞬间尘沙蔽天。20多分钟后，紧接着一起大余震，惊慌逃出家门的人眼睁睁看着摇摇欲坠的头高祖受到致命一击，整个崩塌，天地间响起一片哀嚎。之后3个月内余震不断，500万人口的台湾、新竹和台中两地总计3422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超过6万户房屋倒塌，丰原郡的神冈、内埔以及大甲郡的清水，这3个街庄灾情最为惨重，超过90%丧生者集中在此。尤其是内埔庄的屯子角，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后里区，4000多居民当中死了400多人。因此关刀山大地震又被称为屯子角大地震，是台湾有地震记录以来伤亡最惨重的震灾。地震瞬间造成3000多人死亡，棺材一时不敷所需，只能数具尸体共用，草草埋葬。文学家杨奎记录了在托纳卡所见送葬队伍。台湾人对亡者是非常厚礼的，通常由8个人抬棺，现在则是由拖板车充当，水牛车上堆了4、5具的棺材，排着队朝牧场前进。女子手抱着草席，包裹已经没有呼吸的孩子，在化为土里的房子上来回行走痛哭，彼处呼叫着孩子，此处呼叫着父母兄弟，种种哀泣声听来十分心酸。重灾区清水，重灾区之一的大甲郡清水街，现在的台中市清水区，大约有5000户、3万人口。强震 造成1443户的房屋全毁，夺走329条的人命，另有766人轻重伤。又在西市地区引发大火，一连烧掉了15户，清水六成以上的房屋倾倒，许多人被压在围墙、横梁或者是土块下面，哀嚎呼救声四起。俊逸所前拖板车不断运来棉被包裹着的伤者，用门板充当的担架上躺着满脸惊恐的伤患，来不及抢救的亡者遗体并排，亲人在旁边哀痛的哭泣。台中州在地报纸台湾新闻社如此的描述灾区惨况，入夜后灾区的惨状哀戚更为加深，萤火虫带着平吊的灯火在天空哀伤的飞舞着，彝族的啜泣声、孩童的哭噩声四处可闻。强震和大火让许多清水人无家可归，信仰中心、观音亭也严重受损。灾后人们聚集于亭前的广场及室外空旷处，以木板、竹片搭起简单的寮啊，几个砖头拼一拼，就地埋锅造饭。地震重创台湾中部，受灾人口高达35万，海线铁路地层下陷，山线铁路桥梁隧道崩塌，铁轨扭曲变形，台湾南北铁路交通全面中断。清水主街、大街路受损严重，灾后的市区改正计划将议场、邮局、农会等西移到陆军路。这一年的除夕夜，清水祸不单行，附近的临时商户发生大火，一连烧毁86户，饱受地震和大火蹂躏的清水居民生活苦不堪言。

1937清水候车巷第44页。清水位在台湾中部大甲溪与大肚溪间的海岸平原上，西濒台湾海峡。清乾隆25年间1760年开放闽人西眷渡台来垦殖。清水附近有五叉港，也就是现今的五七港，与福建隔着台湾海峡相望。每年三到九月顺风时，帆船隔夜可达，因此两岸舟楫往来频繁。从五叉港抵达清水的福建移民聚居形成街市，称为牛码头。日治大正九年，台湾行政区规划五州二厅，牛码头属台中州大甲郡所辖八个街庄之一。首任街长杨兆嘉以鳌峰山下皮仔口有清澈甘美的林泉，将牛码头改为清水。屯子角大地震重创清水，从哀鸿遍野到恢复生机耗时两年。改正后的清水面积比原来大四倍，是台中州面积最大的新市街。房屋整齐划一，25线道路全面拓宽，直角正交如同棋盘，还建有新式的下水道，整个市区焕然一新。清水新的政商中心陆军路西市庄内有一条小巷，是牛拖车轻便车的起点，王家老宅院坐落于此。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外观仍然保留了头嘎厝的朴实。老宅院右侧屋落最里边的一间房，墙上开着一扇小窗，室内仅有的简单木造通铺和一具深褐色的橱柜。大地震后两年，1937年5月4号，在这窄小房内的通铺上诞生了一名女婴，这是王琴和妻子蔡旦的第四个孩子，取名王景云。他即是日后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王琴的父亲原本在清水街上拥有好几间房子，无奈家道中落，三代人只能蜗居在头高厝所建造的老宅院。王琴是三兄弟中的大哥，老二王天颂小他两岁，小弟自幼送养，母亲过世后父亲再娶。王琴个性纯良，重伦理，对后母尽孝，日日安守本分做家务。弟弟王天颂机灵敏捷，每当后母要责罚时就往外跑，宁可晚上睡猪圈也不愿意回家挨打。但每天早上王琴上山捡柴时，王天颂一定是守候在旁边帮忙捆绑背负。兄弟两人性情不同，却是手足情深。王琴成家后孩子陆续出世，生活拮据。28岁碰上大地震，清水重灾区百废待举，经济萧条，一家子的生活更加艰难。妻子蔡旦娴静善良，吃苦耐劳，打理家务之余一如当地妇女勤于俩操累啊，编织大甲席帽子以贴补家用。王天颂27岁时迎娶沈月桂，
妻子身体虚弱，结婚两年仍无子嗣，夫妻俩于是和已经有一子二女的大哥商量，希望能将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过继给他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圣圣世界的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伊德母姐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这真的是很教育坚定的力量，而且是台湾独创的。在护专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伊德母姐会，其实当时呢，上人设定的就是九个学生呢，有三位妈妈，叫母姐会。其实是10月24号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欢，那当时上人就讲到护专成立在发挥功能，可是最重要的是上人一直在想这个慈济要赋予他的宗教精神到底要怎么给，因为有宗教精神他就不会变坏，没有学坏的人就会有完整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辅导，要启发，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人文道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的是上人其实非常期待，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有多功能多角色，这个就是当时不断强调，又是女儿又是 姐妹，然后又是学生，然后以后当护理师，然后而且将来又当妻子又当媳妇又当妈妈，这种不同的角色功能，那从第一批开始如果可以尽心尽力的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上人觉得一批一批的教育下，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那这个图呢，其实是在护专啊，那个前面它有一片树林，那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椅子，上人就在树林跟当时的这个慈诚伊德母姐来说话这样子。最重要上人说，这个就是一个创校历史的时候，也是创校立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辅导？所以上人说要成立一个伊德母姐来教他们的人性道德跟教育，那当时上人就想得很清楚，上人就想说年纪大一点的就叫妈妈，年轻没有结婚的就叫姐姐，有两个没有结婚，一个是颜回美师姐，一个就是我，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美好，那德呢其实就是正直这样子。从学生时代啊，我们就在教导让他知行合一啊，那品格完成，这个就叫做育德，其实就是女人的德性。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跟学生，就学生跟伊德母姐的相见欢，就上人，我们那时候回来住了这个三天两夜，那上人就是要提醒大家，就这36位，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学佛，为觉而学，所以呢，学成就要教，那教育就是慈济的死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大事，所以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学法，所以要办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让他们把潜在的良知良人啊，可以去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共治，携手并行，而且最重要上来说，我们要对家长有交代，对学生有责任，因为老师教的就是职业功能，如果只知道怎么当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上来说不够，一定要提升他人生的生活品质，谁要来教呢？上觉慈济委员啊就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份功能，所以上人的期许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季妈妈，那季妈妈当了一届之后呢，她就卸任了，所以91年的8月呢，圣圣师姐呢，她就荣膺了护专的第二任的伊德母姐会的总干事，一开始就当伊德母姐，但是他是从第二任啊就开始做。其实要做这个事情啊，当时圣圣师姐才40几岁，他也很忐忑，他怕自己没办法，所以他就来请辞要推荐。那当时是昭昭师姐，还有慈辉师姐啊一起来，他就说圣圣很容易紧张了，你看他个头很大，胆子很小，听到被提名以后，每天都失眠，完全睡不着觉。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做团体的领导人物，不是文章行政作业写就好，最重要思想正确，善于沟通，人缘良好啊，真的就是上人说，你跟人家相处融洽，可以带动团体的气氛和谐啊，人和才能发挥这种牵手牵眼的力量，气旺才能把伊德母姐的精神凝聚起来。那因为有这个伊德母姐的好的优良，所以才能够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时候，其实面临因为教授们有很多的意见，李明亮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辅导的很好的创校，所以就顺势成立的慈诚义德会，因为有男生，很多的男生啊，所以这里面上人就设了爸爸，就是10个孩子变成有一位爸爸，正式的慈诚爸爸，还有2位妈妈。所以当时呢，圣圣师姐就转任到慈济医学院来 做总干事，一直做到他没有办法，那智慧妈就 接棒了到这个慈济副专、啊、来做这样总干事，也一直做到现在、哦、所以你看两位这个真的是老人家、哦、就非常有智慧跟慈祥的这样子的来接。那这个1994年的9月6号其实就是慈诚义德的跟这个学生的相见欢，上人就上人很开心、哦、上人说很欢喜很感恩、哦、真的是寄托、啊、就大家要来投入对四大志业，这些人都不对四大志业投入，不止投入时间啊，然后对学生教育，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在医学院也要来成立，那目标就是尊重生命关怀学生，给他们良知良人，这些也不是教授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教的是医学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养所培养所爱的是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他，他才能做良医。所以上人说孩子要长大就要注免疫的针嘛，让他的心不要受社会熏黑，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抹净他心中，因为时时保持联络，那种无名欲念有懒惰就帮他抹净，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培育的、啊、所以呢要照顾他的根不要败坏，这是慈诚义德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啊、然后慈诚义德的人选呢首重的就是品德，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啊、这个学生是未来佛，那慈诚义德就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哦、就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佛诞节，佛诞节不只会说法，还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哦、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模不雕好，你要印出好的不可能、哦、所以呢，不能误人子弟，不能断了人家的慧命，要以身作则，为人典范。啊、这个我特别请教一下那个慈月师姐说我可以帮他绕口求进步、哦、有一个人被退了两次，唯一一个被退了两次的那个人叫做慈月师姐，那这个上人呢在一次的这个四合一干部特别讲、讲到核心就是跟着师父啊，他怎么再说慈月很勇敢哦，他很漏气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二十年前就其实就1991年就是我们的国际赈灾嘛，和大陆他第一次拿支票，其实就三个人，就吕方川师兄跟那个慈浪师姐，他们就三姐妹、哦、兄弟还有他自己三个人拿了三张就等于300万的这个支票，这样就当时金色很简单的客厅，慈月师姐就跪在那个地方，上人说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很不顺眼，因为头发很短穿迷你裤，很虔诚说要来捐钱，上人说我正眼都不敢看他，因为非礼勿视，真的是很非礼哦，来见一个师父，一个出家人哦，笑那种小平头穿迷你裤，他说这是我头一次对他的印象，不过他很天真啦、啊、他唱的说我内心就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改过来，说可以见证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这两趟被他指挥嘛，一路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改变了。那他当时、啊、要加入慈义会，因为圣圣师姐就一直推荐他，上人就跟他说修淡一下，这孩子一个就活泼了，你现在再加上这个、哦、啊，这个很有状况啊，你帮我选义德妈妈、哦、要稳重一点，形象好一点，不要帮一个一起去起哄的，两年都被刷下来。所以他说，但是上人说他一路走过来很用心啊、哦、师父一边念一边骂他还是不离不弃，跟得很紧啊，这就是敬师弟子的哈，我没为多哈，其实上人没有骂我们，他是教育我们。哎，这个是上人一次又一次的在1995年的时候在台北分会啊，对义德母姐，上人说医院落成到现在你看就护专就六年了，所以你看真的都是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要培育白衣大士嘛，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上人说我没有办法亲自照顾学生，所以我要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希望慈济委员要以大爱的心，以师资为己志的精神来投入教育工作，而且很多人来参观哦，真的是很赞赏，那很多学校说要学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志工、哦、这个是创举，也是慈济精神的特色。那上人说这个义德母姐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所以给这个慈济医学院的李校长谈创校理念的时候就组织，各位看到这上面几个人，最旁边的是方菊雄教授，我每次说教授你以前是有头发的，他说对，他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在李明亮教授、齐淑英教授、赖昌海教授、陈信一教授也走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品格，要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这样的品格，活到老学到老，人都有缺点，那我们就是要学佛者就是要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那慈诚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爱而不宠，就是你不要太宠爱，要引导他走入正确的人生的方向。那这个97年的3月20号这是慈诚义德的干部会， 有的人当然会讲，我自己被上人选上，说我的孩子都教得很伤人，我怎么去教别人的孩子？所以上人就讲，你就是用菩萨的智慧，用妈妈的爱心哈，去做，心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啊，做起来就会很轻松。虽然没有血脉，但是有心灵的交汇，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不会有隔阂。2000年的这个慈诚义德的研习会，上人说，慈济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礼貌、形象整齐的美。慈济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算什么团体？啊，不算。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啊，不要用什么学问，可是要用气质啊。气质呢，就是要怎么样子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在他心中有力量啊，不是要很用力的哈，就是让他觉得受用，说话轻柔，然后呢，形态顾好，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走进孩子的心中啊。他做的时候，做要有做，就想起义德妈妈是这样做，这样端庄啊。走路的时候会想到，哎，要这样子走。好，那无形中就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行住坐卧，大家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上来说，师父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你们用最单纯的心，最真真与诚，那这样就会表达美的形态。老师给他的是常识，可是我们给他的是智慧良人。哦，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疏忽孩子们。哦，那也不要讲那种无心的话，其实一句话就放在心里。上来说，一句都不能说错。要注意建立好自己的形象。好，2001年这是慈大的职业。上来说，教育不是盖好一所学校以后交给校长老师教就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盖学校。社会人心啊，在这个恶世末法，很多烦恼，我们要赶快做净化的工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了，做就对了哈。所以从护专开始啊，一路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教育出啊那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啊，这计较待遇，什么都计较，上来说教育出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帮助啊。所以青少年我们最需要是智慧良人，医生护士一定要提升使命感，用生命投入来抢救生命哈，而且让他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2021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圣善师姐哈，就是在北区的委员座谈的时候，去年上人就讲到说，啊，这是这一次啊，好多个就上人行脚的时候，第一代的义德妈妈都坐在师父的前面，不只出钱盖学校，啊，建医院盖学校，啊，盖起来以后呢，大家还去帮忙当慈诚义德哈。那上人说，这个那个年代就1989年那个年代的学运很乱，我很担心，就想我要靠慈济人。所以大家跟着上人做都很正确，可以去承担古老师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各位看到，其实去年就已经很多白头了。上人说，借重你们的力量，感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得正规正道哈。那当然是最后哈，2023年4月8号，上人跟圣善师姐的这样一个视讯，上人跟圣善师姐说，你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你念念师父，念念慈济，也念念诸佛菩萨哈。你永远贴心，几十年来陪着师父，替师父做，师父要什么你就去找人，去找菩萨来帮师父承担，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上人说，你要先替师父铺路，等师父再去，能牵着师父走，再走回来慈济哈。那时时念着心不离佛哈，那要发愿在现在，就行动在未来，我们要牵手再来人间接引，继承慈济的菩萨道。好，所以你跟师父有约，先走的要跟后面说，快来牵我的手。上人说，你将来是可以牵我的手的人。好，我们要在人间，这个是那天圣善师姐回到慈大的时候，我们要牵很多人的手，永远永远行菩萨道。好，师父心中一定有你，我上人心中有所有的人，因为就像2500多年前的佛心中有众生一样。那也跟上人报告哈，我这个把名单稍微列一下哈，我们当时第一届有36位的一个师姐们，然后现在已经有11位的师姐已经离开，圆满此生哈，已经圆满此生。所以呢，我们从青师到白发，我们到现在36个就剩25位了，找一个时间呢，再大家都找回来，跟上人呢，来上人承欢膝下一下。青师到白发，这个菩萨的身影真的从来不曾缺席过，还是一直都在菩萨道上。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想到这一首歌，这一些人不止他们，包括千千万万全球的慈济人，他们真的默默连视着人间，他们不忍地球受毁伤，他们心疼苍生多苦难，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所以慈诚义德是慈济教育事业里面特有独创的辅导系统，他们真的是布善种子偏功德田，他们真的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也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年岁大更要照顾好自己，挺直身躯，不要停下脚步，体力才不会快速衰退。所以真言上人啊，其实常常跟这些志工老菩萨们哦，都特别提醒说啊，要常常哦来到这个慈济的道场来多听故事，也要来讲故事。而这一段的静思小语当中啊，还特别记了，就是上人还自问自答说啊，其实常常告诉大家要学好人做好事，不过这一辈子做得完吗？没办法，我们一辈子啊，学一些学一些，做得越多学得越久，记忆会越深刻。可是如果久久做一次，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要常常做，自然而然听到哪里有苦难人就会去帮忙，自作教人做，除了自己做，再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如果长久以来都这样，做好事为第一，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就很自然的就会往菩萨的方向走。所以不只是听故事说故事，如果健康做得到，或许我们也可以来做点好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志工早会当中，德树师父也来和我们讲这个很贴近生活很温暖的故事。这主题是富而好礼，心灵提升。树师父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就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大家生活得越来越有钱，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变得温暖，还是反而越来越冷淡了呢？所以告诉大家，富有不只是钱多而已的解释哦，是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真正的心灵的提升哦，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心灵提升呢？回归在于礼，克己复礼。树师父整理了很多这个古今中外的故事来跟我们做分享，像是就提到了孔夫子遇见了这个盲眼乐师，他是如何待人接物，让彼此安心，互动之下大家有礼相待。这礼貌啊，不是形式，而是能替别人多想一步，会发现原来一句关怀，一句问候，一点细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这古早以前历史上这孔夫子的待人接物的故事，回归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如何富而好礼，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整理分享。
1: 很感恩这次有机会在这早跟大家分享，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富而好礼，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先分享一则上个月我看到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哦。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间餐厅，有一位顾客78岁的老先生希克斯，他10年来每天都会固定去这家餐厅用午餐和晚餐，然后都只会点一样菜，就是他配点了一杯浓汤，再加一点点饭，就有点像是烩饭之类的。然后去年的9月呢，这个餐厅的厨师就发现说，这个希克斯先生2天忽然就没有来了，然后他觉得说有一点不对劲，所以他就去到他的家里面看看，然后敲门敲了一阵子都没有人回应。就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帮帮我啊，帮帮我。然后后来他就立刻打开门，打开门就发现这位老先生 倒在地上，然后就马上叫了救护车送医。那医疗团队就发现说，这位希克斯先生肋骨断了2根，然后还有严重的脱水哦，那没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倒在地上多久了。因为餐厅的员工跟这位老先生很熟嘛，就把他当成像家人一样，所以在他住院的期间，每天都会去给他送餐，给他送给他最爱的这个烩饭哦。 那因为这位老先生也是独居，然后每天又固定喜欢吃烩饭，所以呢餐厅的员工啊，为了就近能够方便照顾他，然后还是给他送他最喜欢的食物，就在餐厅的附近，就在隔壁找了一间新的公寓，然后呢还把这个屋子里面修理好，该修理的就修理，然后还添购了新的家电。那过了3个月之后，这希克斯先生还已经复原到能够自己走进了餐厅了。那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温馨。那在慈济其实帮助独居老人，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但是是很高兴的看到说在社会上也是会有报道这类的温馨故事，互相帮助哦。那慈济的安美专案其实就是在帮助老人家装扶手啊，避免他跌倒。那这个新闻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去关怀社区的独居老人，如果说他们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哦。那像这一类的新闻其实在一般的媒体比较少报道，那慈济是报道的很多但是一般外面的媒体大部分都是报道社会的问题哦。那就让我在想到说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像今年已经是西元2026年了，我们的发展社会发展很进步，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呢？过去的生活是很苦，是因为物质很缺乏，然后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所以我们不停的人类不停在发展这些物质，然后富有的国家物质很丰富，然后不断的创造新的更便利的物品，让人的身体更享受哦。譬如说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然后吃的又好，出门有汽车代步，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智慧型的机器，譬如说扫地的机器人，然后还有 AI 的眼镜。然后前几天在大爱新闻也看到说，现在旅馆也有出现全球第一家有机器人服务的。所以科技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乱象，譬如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都一直都没有停，那还有很多因为人心不调和然后造成的伤害，而且还波及到无辜的人哦。譬如说像有那个随机杀人事件，然后国际间有很多枪击的案件。所以社会的进步，就我们物质的发展很像是用跑的一样啊，但是人类的心思都放在物质的上面，所以心灵的发展反而变得是比较慢，心灵的成长好像就是用走的，甚至有些是站在原地哦。那像物质和心灵变得很不平衡，那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平衡呢？那上人就是教我们济贫教富，像在物质缺乏的地方，我们慈善的工作就提供他们物质的需求，让人的生活不要太困顿。那富有的人呢，就要教他们去造福布施，去提升他们的心灵。可是造福要造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造福了之后就会得到福报，那有了福报之后就享福，享福了有福，但是心灵没有提升就又堕落。那所以修行的进步除了造福之外，还要修行哪方面啊？在印尼慈济发展得很快，四大职业都有，这都是要归功于印尼的慈济人，很多是实业家，他们有财力也有人脉。然后上人就对慈济的印尼人说，慈济的四大志业已经很落实了，也生根也茁壮起来，他们的本做得很好，但是呢上人就期待他们说，他们能放下身段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哦。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更多人听到了，力量呢再加强，为印尼呢可以啦在开阔善根呐、这善根延续，那大家造福印尼呢，会更有福啦。这种的福慧人间哈、因为你们大家的用心，灵虎其实福慧人间，不只是 造福人间，还有呢带动了智慧和教育。教育就是我们教育孩子代代相传，这还有对家庭对社会的净化，这总是呢造福。那老师说，师父面对了国际间这么多的国家，慈济人啊，人人都很有爱心，人人都有心愿，但是要像印尼呢这样的大力量哦，实在是比较困难，因为你们四大志业已经呢很根呐、啊，很落实了，已经都生根，而且呢也茁壮起来了。所以说，已经本做得真好，根本。师父最近一直跟大家人讲，自我盘点数据，这不是要你们盘点讲哦，我做多少了，要很自大，不是。为人间留历史，为生命留历史，不是要自夸自大，不是哦。我们呢，做人呢、啊。要更耐米功能，要有耐米的功能。耐米呢看不到，但是呢它的功能很大，是很期待大家放下身段呢、啊、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你要放下，放下身段才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啦。啊，你了解吗？好，所以呢，期待你们回去再接再厉啦。印尼因为有你们，所以才能有今天哈、哦、这么好哈、哦。那有的时候啦，也要重视自己，但是不自大，不要自大，重视自己就说这个代志无我做袂用诶，所以我都爱赶紧来去做。不是讲吼，啊，这个代志就是无我袂用的，爱讲无我家己对家己讲，我若出一个力，这个代志呢会更圆满。安尼呢，就是造福人间哈。
1: 所以，对于这些富有的印尼慈济啊，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那这让我想到《论语》里面有一则故事哦。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做子贡，子贡很会做生意，他是当时天下名列前茅的大富豪哦。那有一次，他对富人的境界有某一种体会，所以他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孔子。子贡就说：“贫穷的人啊，常常有求于人而出现谄媚的姿态；富有的人却是……”自恃富有而娇慢对方。如果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巴结，富有的人能够不娇慢，这样子的人老师觉得如何呢？那孔子就回答说，这样算是可以了，但是还是比不上贫穷而能乐道，富有而好礼的人啊。那子贡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学生，孔子呢就要他更向上求进步哦，学富而好礼。那富有的人爱好礼貌谦虚，对一切人恭敬平等，所以孔子也是教导他的学生要放下身段，不骄慢，还要更进一步去学习礼仪哦。那最近就有看到一篇关于礼仪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想要跟大家分享。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有一本笔记本，然后里面有列有110条社交与谈话的礼仪规则哦。那这套礼仪的规则是法国耶稣会士在1595年编写的行为准则，然后在1640年被翻译成英文。那在华盛顿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把这110条的规则抄在笔记本里面，因为常常去翻阅它，所以那本笔记本就被翻得破烂不堪了。 那华盛顿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往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求学。那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农场，所以呢，就在农场里面工作。虽然说他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呢就一心想要学习，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所以他能够跟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互动得很好，甚至当上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展现了伟人的气质和风范。所以可见这个礼仪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里面就有包含礼的精神，还有怎么样跟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士、不同年龄互动的礼仪，包括还有穿着啊、用餐、谈话、行为等等哦。那第一条，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所以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常常都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在着想，然后思考在看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要注意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冒犯了别人，对他人表达尊重哦。那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培养这个仁慈之心啊。那其中有一条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跟天生有缺陷的人互动。他就说，勿以他人之天生缺陷责备之，勿以提醒他人之缺陷为乐。所以这一条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别人天生的缺陷、弱点，或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足而责备他们，那也不要故意提醒他们这些缺点，更不能 以此为乐哦。那这一条的重点就是培养，要我们培养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尊严哦。那看到这一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孔子的故事哦。有一次，那个鲁国的芒乐师来拜见孔子。那古时候的国家都有音乐，那音乐奏得好呢，就是称为乐师。大部分是盲人哦。那这位乐师名字叫做勉，他也是位盲人。当师勉走到台阶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说，这里是台阶。然后师勉走到坐席前面的时候，孔子就会告诉他说，这里是坐席。然后等大家都坐定了，孔子就会告诉师勉说，啊，某某人坐在这里，某某人坐在那里。然后孔子就在场一一的把所有的人都介绍给师勉，让他知道说在场者有谁。因为师勉他看不见，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要让师勉知道说他在说话的时候有所顾忌，让他知道说谁在场。如果说他知道是谁在场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他说错话，因为有些人有些话不方便在某些人的前面说嘛。所以师勉离开之后呢，孔子的弟子子张他就问孔子说，这个就是与盲者说话应有的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对啊，这就是辅助盲者应尽的道理。那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了孔子对待残疾人士的道理哦。他对一位盲乐师尽到他沉静的心，然后真诚的关切。所以从这些不同文化礼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相同的精神了。那在这110条里面的最后一条，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说，努力使胸中名为良心之天堂火花热情不息。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良心和良知，这个良知就好像是天堂的火花，来自上天神圣的光火。那这个火花很微小，它是珍贵而且又脆弱，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让它持续的燃烧哦。那这一条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良知不是自动会存在、永远强大的东西，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保护，而且不断培养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呢，要去维护和珍惜它，还要去实践它哦。那这110条社交与谈话礼仪的规则，虽然说是430年前写的，有很多条还是非常适合现在的社会哦，那也是现在社会很需要的。但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全部分享，所以我想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或许可以在志工早会就每次分享一两条这个礼仪规则，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那上人在中区的岁末祝福里面，他就有开示到说，礼能兴邦国，有了礼节，国家一定会兴旺起来。为什么？因为以礼待人，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如果自己先对别人有礼，对别人友善，然后帮助别人，别人同样也是会回以礼回馈给我们哦。如果说每个人都以礼待人，人人都是以礼相待，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的祥和。那上人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礼者礼也，看到人我们要有礼貌，那礼貌表达出来就是表达自己懂道理，懂道理的话就会有礼貌，这就是真正人生要学习的。所以除了学习礼仪之外，还要学习这个道理哦。那了解了道理，很自然就会表达出了礼仪。那人生任何的阶段都可以学习这个礼仪哦。那当然礼仪最好是要从小教育，那小孩子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好的礼仪和品格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孩子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好的礼仪和品格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在社会中才能立足哦。

影片有总共有130集，在放在大爱台的英文网站哦，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有理不亦乐乎就可以看到。若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还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可以放给他们看。虽然是2008年的节目，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很适合现在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喜欢看影片，就手机一直滑不停，所以与其让他们看一些其他的影片，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影片，还不如让他们多接触一些优良的节目，多学一些好的东西。那学礼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我们培养这个仁慈的心哦，要回归人道。如果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使我们的言行都复归于理啊，这就是实践人道。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来学习这个人道哦。那这个礼节看起来好像是条列式的规矩，有些写得很细，很繁琐。这么多的规矩，我看我想啊，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会想要去学。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很有理，那他是怎么样有理呢？可能会说啊，他说话很柔和，他很会尊重别人，他对老人家都很好。那其实这些都是行为，所以我们都是透过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理，或者是这个人很粗俗。所以学习礼节总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学习，所以才会规矩那么多。那礼节的精神其实就是仁爱之心，要对别人有尊重，它是发自于内心，在与人互动的时候，一举一动就会很自然的发自内心，处处讲究这个礼仪。那我觉得这个礼节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是一套规矩，它是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很多不同人的行为，只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让人家表现出他的仁爱，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呢，后人就把他记录整理出来，让人可以去学习。就好像《论语》其实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弟子写的，他记录一位圣人的思想和行为。啊，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仁者，达到圣者仁的境界，随时随地我们的举止动作都可以表达出礼仪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礼的规矩，慢慢来培养我们的品格还有道德。那其实也不用给自己压力说啊，一定所有的规矩都要做到，或者是责备自己说有些哪些规矩没有做到啊。总之我们就是能学多少就尽量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只要我们把这个礼展现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多一点礼哦。那接触到礼的人也会开始学习礼，那越来越多的人学礼呢，我们的社会在心灵层面就会进步。那现在的物资科技很发达，科技越是发达，越需要良知和道德来使用它。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人类的心灵也要同步的成长，要不然科技就会被人类拿来满足私欲，那为了利益，我们就会破坏地球，伤害众生，然后造成祸害无穷。那以上就是德叔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静思金舍德树师父带我们一起哦来学礼，富而好礼哦。那提到这富有的概念，当然有钱很好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礼有心有温度会更是好，因为这些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更也提醒我们，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赚得多有钱，而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才会更让人觉得敬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够是富有爱富有温暖，我们都做得到。而在我们节目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来推荐分享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在这个长寿的时代中哦，不只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说追求有钱的生活，更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所以想想啊，如果我们活到100岁，100岁的那个时候有健康的身体，我们100岁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或许你现在30、40、每一个岁数你可以想想，我40岁的时候，我50岁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是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而在这长寿的时代，如果能够活到100岁有健康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带你来听听节目制作人吴志怡的采访记录，听听他所记录采访的这一群百岁菩萨们，他们的生活都在做些什么。
1: 我是人文置业的吴志怡，那今天呢要和各位分享百岁善人生呢。那其实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但是我们社会对于变老其实呢还是充满着负面，退化失能需要被照顾，但真的是如此吗？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在这里呢，完全翻转了我们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哦。我们看到一群呢高龄的长者，他们不是走向生命的尾声，而是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在奉献哦，也因此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哦。那么希望带给大家看不同文化化之下，大家看待老年的方式，以及这一群高龄的长者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哦。因为几岁算是老人呢？其实在日本呢，高龄还在工作的长者呢比例非常的高，6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是25.7%，也就是说呢每4位老人当中有1位还在工作。那台湾呢是每九位就有1位在工作，虽然略低，但这个数字呢也逐年的在攀升了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拍摄到一位97岁还在工作的日本奶奶啊，那么她工作并不是要为了生活的寄托，而是为了生活。因为她的先生跟儿子都常年洗肾，没有办法工作，这个家就靠奶奶一个人撑起。而且她做的是非常需要耗费体力的手工除草啊。在座的师兄师姐，如果曾经出坡过的，等会看我们的影片，你就知道这个奶奶啊有多厉害了。我们看到这个奶奶呢，她是骑着脚踏车呢去工作。那在上工之前呢，她都会呢穿戴整齐哦。这除了是防护之外呢，也看到她是对她工作的尊重，这也展现日本的职人精神。怎么？那她是拿着小镰刀呢在除草。那后面两个人呢是比她还要年轻的后辈哦。那你看啊，同一个时间出发，他们已经差距了1公尺哦。奶奶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结束之后呢，他会清扫恢复原状，然后最后呢，就自己骑着脚踏车哈回家。那所有的工具就是放在他的菜篮里头哈。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指明呢要奶奶除草，除了因为她除草很厉害之外，其实也想从她的身上学习她的坚韧。那反观我们看看台湾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我们的平均年龄 余命是80岁，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上人呢鼓励大家要存寿量宝藏啊，所以80岁的老人家扣掉50岁，哎，其实还是壮年的30岁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可以呢付出自己的这个长才哈，所以呢，到底几岁算老人呢？真的是不在于那个数字，而是你的心态。就好比呢，上人跟我们提了好几次的蔡宽阿嬷啊，我们也去记录了他最新的样子。
2: 亲爱的兄弟，蔡宽啊，快点去加欢喜了，兄弟，快点。现在健康平安，我们相传
1: 阿嬷每天早上就是会穿上海青，然后献果，然后之后就开始诵经。
2: 兄弟，我正在那边无念一经，只是我无一心付出，我常常去杀生。在病之间，万能千年菩萨妈菩萨，大善
1: 人。然后每天准时11:45，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上人的人间菩提。
3: 出这一代代。
1: 然后呢，看一看呢，阿嬷还会对着电视的上人呢说说话哈。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巧拍摄到一位呢，也是在日本，同样107岁，都是1919年出生的增田奶奶啊。那她也很不容易，107岁居然一个人独居，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要自己煮饭、自己打扫，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而且她还在耕田。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嬷。这是阿嬷准备要上工哦，她把她所有种田的工具就放上这个小推车。好，那因为她住在偏僻的山路，你看都是陡坡，她自己推着这个小车子去种田，所以日本老人家都驼背驼得很严重啊。那这阿嬷每个礼拜要去参加的百岁体操，你看她手上带负重哦，手上脚上都带，他还是能够完成这些动作。哦，这天工作人员颁给他勤奋奖哈。那这个呢，百岁体操在日本其实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那你就会看到一群好多的老人家固定在这里。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他们来到这边其实不光是为了做体操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老朋友，然后看到彼此都健在，然后很开心，那个就是大家最大的心理支持。那这个其实也像我们慈济的清安居或者长照据点，我想也都是扮演了相同的功能。那这一位呢，就是到现在都还坚持手工做丸子的奶奶。她的店里唯一的一个机器就是左手边我们看到的，他把面团呢一推就变成一颗颗的这个丸子了，其他呢都是纯手工哈。那他原本已经想要把店收起来了，没想到网络上一支影片又让他的店呢火红了起来，所以呢，拜科技之赐，让他在97岁迎来他人生的第二春。我是牧民子，做团子的师父。你看这个揉面团呢，也都是纯手工自己在揉，其实非常的辛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在手工，大家都是机器在做了。所以晚上都要做到11、12点。可是啊，机器做的丸子呢，一冷就不好吃了，手工做就很软，你看这个球就蹦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手都变形了，筷子都夹不起东西。我们的志工说，你这才是最美的手，认真工作的手最美。
4: 我
1: 97岁了，有时候很多客人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过来，说希望从我这个老太太身上得到力量。但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从客人那里得到元气。既然被赋予这个生命，我就要尽力的去活去做事，这样的信念呢，我每天都放在心里。你看到一位很可爱的奶奶，永远都是脸上挂着笑容哦，所以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其实已经不光是那丸子的味道，而是成为大家一个精神的依靠。接下来这一位呢，是101岁的村上阿公，他跟上人一样每天看报纸哦。那他的工作呢是为社区义务除草，那他的机器就是右手边这一台，比他身高还要高了。那我原本想象呢，应该是他家人开着车把他送到地点去除草吧，结果并非如此。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公，他住在日本呢人类最多的岛根县，这里好山好水哦。那阿公也有一块田，自己呢种菜。他每天写日记哦，他写下我们电视台来访。就是有些不能忘记事情就要用日记写下来。不过常常会忘记字怎么写。他这边就在说刚刚写那个台湾的台湾啊很难。但阿公就自己查字典哦，所以他很有求知欲，然后每天看报纸。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报纸上面的动脑游戏，他每天玩。那他这边就在解释跟我们说他如何解出这一题啊，那答案呢当天看不到，他就等着明天的报纸揭晓答案。
4: 答えを出したということ。たまたま王を取ったということ。これもボケ防止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たよ。
1: 他自己也说，这样也许可以预防老年失智吧。啊，你看他要准备去除草了，所以他其实是带着这一个不成比例身体比例的除草机，开着电动车。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受到大家的照顾哦，才有今天的我，所以呢我想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算没有报酬也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只要还健康的时候能做就做，其实这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自我满足。我觉得这样很好。那阿公过去呢还是这里的村长，当了12年的村长。
4: 村上忠雄です。ええかな。パスする。
1: 所以你看到这位101岁的老人家，他手里拿的不是拐杖哦，而是方向盘哈，为社区除草，而且还感召了一群人呢，一起加入，甚至成立了除草队来共同守护哦。那这六位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拍摄的这个长辈，你真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即便这么高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奉献的人哦。那真的是那骨子里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啊，那这个其实真的很感恩姚师兄、淑玲姐给我们这次的机会有制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老实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身边的家人开始走向失智哦，对于变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会觉得惶恐的。但是在这一次跟这一群非常可爱的老人家相处，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如此的从容，你也会 体悟到，其实变老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传达这样一个正向的价值，告诉大家呢，只要呢还能够付出，活着就有价值。那也给予我很大的学习哦。那最后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因为所有的善缘成就了这一次的采访，非常的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0: 这是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可以听到看到这百岁或是近百岁的长者，他们一辈子的生命一定是经历过有各种磨练、困难或挑战，但到了这个年纪哦，他们对生活还是如此的心存善念、乐天知命和充满志气的态度，让听了看了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而接下来这一段的分享，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哦，从心灵的温暖关怀转到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几乎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睡不好睡还是睡不起。很多人以为睡不好就是失眠，但是实际上哦，这个身体会随着年纪的改变，睡眠的形态也会跟着调整。或许你的失眠不是真正的失眠，那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睡不好，又该不该吃安眠药呢？就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生活中有妙法，从医学的角度，用很生活也很清楚的方式，带我们先来认识长者的睡眠状况，也提供一些实用而且有趣的方式来调整一下，或许就能慢慢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咯。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的分享。
5: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哦，就是失眠。那神经内科呢，常常会碰到很多这个，我这个看老人的医生嘛，看到很多师兄师姐老的病人进来，就说我睡觉睡不好。那说啊，医生你可以睡，爱睡就好，我睡不好睡。那其实大部分的医生呢，都会就直接开给他来偷油啊嘛，简单的药就开给他嘛。但是每次碰到这个，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我都会多问几句。就是你到底是怎样睡不好，那这个大部分的人哦，这个仔细来问一问之后呢，发现其实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失眠啊，不是真的失眠啊。那为什么呢？他其实可能只是睡眠的形态改变啊，不叫做失眠。好，最常见是什么例子呢？你都几点起来，我两三点就起来啊，你几点睡，我吃饭之后我八点就睡啊。好，那八点睡到两点三点，睡六七个钟头啊，这样怎么会叫失眠呢？啊，我两点都睡不起啊，大家都在睡啊，啊那啦，这样叫做失眠。好，这样就来吃安眠药。啊，另外一种就是再多问几句，你暗时拢睡偌济？我拢睡四点钟尔。啊，你这是有睡无？哦，我中昼拢爱睡三四点钟，这样。这样加起来又六个小时以上啦，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多，特别是老人或是一些中老人哦，是不是六十岁以上哦，就开始有那种睡眠的规律改变啦。那其实我们人很简单啦，那个婴儿的时候呢，他睡眠没有规律嘛，好，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那慢慢长大了就变成说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睡觉时间比较长，白天就白天，睡觉是睡觉。但到老的时候呢，睡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分段，然后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比较片段的睡眠。好，他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一次从晚上睡到天亮，他就觉得他失眠，就要来吃药。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可能要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好，那有一部分呢是睡觉的习惯不好，或是睡觉中有些问题。譬如说这个男生的病人，不然没要底起来棒球棒能杀盖，好要解决棒球的问题，不是给他安眠药。好，那或是说啊，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较肥胖、比较矮胖型的这个病人，哦，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喘，可能如果不要用积极手术的方法治疗时候呢，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床。比如说我们教他说啊，你要侧睡，上半身垫高一点，那可能就会改善，可能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了。所以一般的这个中老年的病人来我诊间要求看安眠药呢，我都会多问几句，我不会随便就开给他。好，那这个安眠药呢，这有什么副作用？好，很多病人呢 今天这个门诊拿眠药，隔天他去看别科又讲一遍，又开眠药，没有效去诊所再拿一次，又拿一次安眠药，就开始混吃了。又想说今天换这个，明天换这个，换过来换过去。好，安眠药吃乱吃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其实大部分的副作用会让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会变成白天的动作很慢，所以有的老人会说我记忆都不好，我注意力不集中啦，啊，你又吃这爱困药，这两个不是抵触吗？这样，所以我常常在帮老人减安眠药，就是你不要吃太多。我都跟病人说安眠药好像胃精那样，因为 它不是高血压的药，不是血糖药，不是那个主要疾病治疗的药物，但是它可以增加生活品质，让你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很像煮菜用的味精嘛，不是主要的调味料，但是你没有配一点不行啊。但是你不能用太多啊，太多就变成有副作用啊。好，就用这个比喻，那很多病人一听就懂了啊。所以我就说医生帮你减一减，好，那改变一下你睡眠习惯，那我们用少量的药物，那就可以让你生活品质变好。那很多病人会问啊，我很早起来，我的家人，我出来的人用要不起来，我三点起来我要冲啥，就无聊，我只好在床上一直等到六七点我才敢起来。我说你这样最不好了，你睡不着就直接起来，不要躺在床上。我起来被冲傻，啊，你就很好啊，你的作息跟金色一样啊，跟道场一样啦。起来连线做早课不是很好吗？你在家里过出家人的生活嘛，连线做早课嘛。我现在很多道场都有连线早课啊，起来早上念弥陀经，好，这样念一念就六点多了嘛。好，那我不想念经怎么办呢？其实哦，如果是在六七十岁的这个眼睛还好的这个病人，我都会说起来读书啦，我看电脑也好啦。好，读什么书呢？啊，静思书轩那么多书，每个月都在出，你也看不完啊。好，那个太枯燥了怎么办？哦，我就跟他们讲说，看武侠小说也可以啦。好，因为武侠小说很容易打发时间啊，我都跟师兄说，你念中学的时候老上课在下面偷偷看武侠小说，现在老了不用偷偷看了，你就大方半夜起来看武侠小说，看《倚天屠龙记》也好，《笑傲江湖》也好，这样。好，为什么呢？因为武侠小说有连贯性，可以训练记忆力，因为你要记很多的人物场景，那可以训练记忆力，阅读是很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那也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好，就起来读书，起来做早课，好，不要躺在床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失眠的病人呢，其实当医生只要多问几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用的药物，那就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当医生呢，用一些多问几句，用少用的方法，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病人生活品质提高，好，解决他失眠的这个困扰。好，那感恩大家。
6: 我们感恩曾主任分享，确实失眠确实是时常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很紧张，金色的生活很紧张，所以会失眠。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曾主任他会把配套跟大家来分享该做些什么，睡够了，其实七小时够了，我们就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下午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进行，也不要一直睡觉。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环保站，让大家可以去动，这样子大家的身体也会更健康。非常感恩您的分享，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8: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10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也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呢，或是人群中，难免有被人冤枉或被误解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一般人都会情绪郁闷，心情沮丧。而每一个人呢，这种心理反应的强弱呢，也会随个性之不同而不一样啊。大多数的人会因此陷入无助、无奈、无辜啊这种普天三无的境地之中啊，身心饱受煎熬啊。这个时候要让自己保持坦然的心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有人会说了，都被冤枉误解啦，白布都被染成黑布啦，事实都被扭曲啦，当然要据理力争嘛，解释清楚，否则不就是背黑锅吗？这样讲也没有错，没机会解释就没话讲，明明有机会解释你却不解释清楚，这样也不对啊。如果经过我们用心跟耐心的解释后呢，发现彼此是误会一场，那大家可以尽弃前嫌，皆大欢喜，能够这样是最好了。问题在于啊，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明明知道呢是冤枉误解啊，却还见猎欣喜，幸灾乐祸。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呢，明理的人都听懂了，也听得很清楚，他就是选择呢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你解释的再有理啊，他还是要见缝插针啊，鸡蛋里挑骨头啊。所谓的秀才遇老兵，有理说不清，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末法时期的人心险恶跟人心不古啊。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尤其是在公共议题上，或者是政治的攻防中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不信者不但对你冤枉误解呢，还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甚至呢看到别人成功时啊，就会心生嫉妒或酸葡萄心理啊，或看到别人失败时呢，自己却有恶意的快感，或者是看到别人做得很好啊，就心生嫉妒，或者是看到别人获得赞叹比我们多啊，他就心生嗔恚了啊，这些都是人群中的凡夫相啊，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阿修罗。六道轮回里面有一道叫做阿修罗了，有些人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却有一个好胜跟计较的心呢，要头衔呢，要地位了，要大家尊崇他、赞叹他，或常常自认比别人高一等而不认输，任何事只有他最懂，甚至觉得自己付出最多也最有经验，大家都要听他的，只要有以上这样的念头了。纵然做了很多付出或做了很多的善事，最终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福报修得多一点的到天上做阿修罗了，叫做爱脾气的天神。福报修少一点的呢，在人间做阿修罗，叫做爱发脾气的人。再次一等的呢，就到恶鬼道或畜生道去做阿修罗了。所以鬼也有善鬼恶鬼之分嘛，神也有善神跟恶神之分啊。畜生道的狗，狗是属于畜生道啊，有些狗就很温驯，有的就很凶猛，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有一种情况是啊，很热心行善，但却常常遭到误解，造成的被帮的人的不感恩，那帮人的人很委屈。这样就美中不足，有点可惜了。怎么会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呢？台湾话叫做好心好如一惊，这个就要自我检讨了。怎么检讨？
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呢是一厢情愿，没有替别人设想？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顾对方的心理感受？是不是帮助人没有做到感恩跟尊重？如果有这些缺憾之处了，我们就要赶快做出改进跟调整了。如果不是以上刚刚所讲的呢，但是却被别人批评或扭曲呢，我们有机会就好好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只好安忍不动。无论碰到任何的情境，都要以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也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靠的人。现在呢，假新闻假讯息啊充斥，以假乱真啊，稍一不查就会信以为真，似是而非久了变成鸡飞成是啊，造成是非混淆啊，对错不分啊，我们很可能慢性中毒而不自知，知见开始偏差而不自知。佛经上所讲的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处在这样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要如何才不会造成心随乱境，境乱心也乱呢？要怎么样才不会造成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对治的灵方妙药就是：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呢，处在乱境或险境中呢，要能够立即为癫狂慌乱做正念呢。因为是用平静及温和的反应去对治嘛，所以这种安忍不动跟默忍则安呢，就是一种出世的精神。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了，才能避免掉烦恼啊。我自己在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呢，也不乏被冤枉过，被误解过了。那淡忘跟善解呢，就是尚方宝剑，这把光明剑可以斩断烦恼丝啊，让我们的心呢，可以不跟境界沾染。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断舍离。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这句话也是有它的佛学跟儒学的理论基础哦。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好，我们常常讲啊，盖棺论定，其实有时候盖棺都还不能论定呢，因为有些人是什么含冤含屈进到棺材里的，那有些人在盖棺的时候呢，大家认为他是错的，可是将来又发现其实他没有错，但为时已晚了。冤狱还有办法补救，冤死就会死不瞑目。自古至今呢，多少冤屈啊的那种民间故事啊，才会有人在明镜高悬的这个衙门里面的跪求伸冤呢，并传颂着仗义直言大公无私的包青天的故事啊。包青天虽然能够将许多冤情的还之清白，但是没有包青天的今天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向法院投诉了，但是有时候老实讲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误会跟冤情呢，也是不容易处理的，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也是很难处理啊，尤其是家务事啊，即使是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申诉呢？向谁申冤呢？在人群中啊，偶尔被人家误解或冤枉呢，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误解或冤枉的频率太高，次数太多，那肯定跟自己的行事风格跟本身的个性习性有关的。这个时候就要下反观自照，往内升官的功夫啊。为何常常被冤枉跟误解的人都是我们呢？是否自己做人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周详，造成别人很容易误会我们呢？是否别人只是想对我们多了解，而我们却无法善解啊，造成对方的误解？有时候别人都没有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啊，造成疑心生暗鬼，
结果不但是庸人自扰啊，反而冤枉了别人啊。如果质问都不是以上的问题，这样的话，面对冤枉跟误解的时候，我们只好告诉自己啊，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就是自保最大的力量啊。公正跟无私是自立最好的支柱，只要我们自省过后呢，没有其心不直，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则直心是道场啊，所有误会跟误解呢，最终都会清者自清，不辩自明啊，时间会证明一切。为什么？因为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成语啊。意思是说啊，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这匹马力气的大小，要经过很多事情时间拉长了才能识别人心的善恶好坏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这句成语呢，有一个典故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的，从前古代呢，有两个人啊，一个叫路遥，一个叫马力，这两个人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路遥呢，家里比较穷，有妻子啊跟一对儿女要养活，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去京城读书啊，去赶考。因为只要能够考上当了官啊，就有机会改善家庭。

0: 为人茫茫。
1: 那玛丽呢，是富贵人家，家里很有钱。那路遥这一离开以后，可能一去就是一年了，他又不能带着妻子儿女去，于是呢，他就把妻小托付给玛丽啊，托付这个玛丽呢，能常常帮他照顾这个家庭啊，啊，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请他帮忙一下啦。那玛丽当然是欣然答应啦，啊，那这个路遥的妻子就带着一双儿女呢，勉强啊，勉强度日啊，过着穷苦的日子啊。但还好，路遥的妻子呢，能够做的一手好鞋啦，鞋子啊。他把做好的鞋拿到市集去卖，也常常能够卖出好价钱呐。一年后呢，路遥赶考回来，他得了状元啦，并且呢在京城做了官，他很高兴呢，准备回家接这个妻小进京城去享福，并且要好好的谢谢这个玛丽这一年来呢对他家里人的照顾啊。那路遥回来后就问妻子啊。啊，我这不在的这一年，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啊，问说啊，玛丽有没有帮助过你们呢？那路遥的妻子呢，就叹了口气啊，哎，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自从你离开后呢，玛丽就只来过我们家一次，留给我一点钱就走了。要不是啊，我会做鞋子啊，也卖了很好的价钱呐、啊，我们早就饿死了啦。那路遥。听着妻子这样讲之后呢，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跑去玛丽家里找玛丽算账，他就质疑这个玛丽啊，玛丽啊，你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啊，我才信得过你啊，也才会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啊，啊，请求你帮忙照顾啊，可是你怎么这样子做呢？那玛丽没有说话就把这个路遥呢带进屋子里面的一个房间呢。打开房门之后呢，这个路遥一看，哇，傻眼了，房间里面的堆满了鞋子。路遥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啊，可是呢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哎呀，妻子说过他每次做的鞋子都有人来买，而且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这个时候路遥呢恍然大悟啊，原来那个买鞋的人就是玛丽呀。这个时候呢，玛丽呢就意味深长地说啦，路遥，我并不是没有照顾你的家人，你托付给我的事情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你想想，如果你不在家，而我经常往你家跑，别人怎么看待我？别人又怎么看待你的妻子？又怎么看待你呢？是不是会让外人产生很大的误会误解呢？路遥听完后啊，悔恨不已啊，他不该这么鲁莽去找玛丽，还大大的冤枉了玛丽啊。所以他路遥冤枉了玛丽嘛，但是这个玛丽没有怪这个路遥，因为他知道这个玛丽，他知道说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气急败坏了，很难冷静啊。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路遥跟玛丽的感情越来越好，成为知己啊。啊，这就是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这一个成语的典故啦。这个故事也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仔细去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啦。人生中呢，有时候我们冤枉误会别人啦，有时候是别人冤枉误会我们啦。那对冤枉别人误会别人的人呢，我们要劝他用心看，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用心听，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实践，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这两句话也是非常的好。其实有时候呢，即使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那也并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看到的可能只是过程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所以还不够客观，不够全然。即使听到的与真实的完全一样，但讲话的人的口气不一样，意思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甚至是听到几句话就断章取义啊，那更会偏离真相。所以人一稍人稍一不慎呢，就很有可能看走眼，听错话，会错意。如果因此而奏下结论的话呢，那要误会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哦，就像刚刚路遥就误会玛丽一样嘛。就有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有所警惕啊。警惕什么？警惕有时候即使停看听都还不能奏下结论呢。2016年4月10号台湾中台禅寺的维觉老法师圆寂啊，那慈济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去问候致意的啊，并且请中区的慈济委员呢前往哀悼啊，但就有八卦记者呢去问中台禅寺的知客室啊，接待会众的这个哈的知客室啊，他问那个知客室说慈济有没有派人过来？那他们的知客室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嘛，哦，而且知客室的常住也进进出出，哦，刚好问到的这位常住是没有看到慈济人，所以这位常住就脱口而出说没看到，啊，这样新闻又有得写了，啊，记者就写慈济没有来，慈济没有来，啊，就这样子冤枉慈济啊，啊，还好慈济立即澄清，啊，没有造成误会了啊。那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屏东的垦丁村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音乐祭啊，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型的音乐艺术文化展演活动啊。从1995年呢开办到现在，疫情之前啊，有一年呢的这个春纳音乐祭啊，刚好大爱电视台呢啊在那个春纳的现场要拍摄恒春第一粒慈济种子。一位师姐当年做环保的故事啊，那就拿了一些资源回收物当作道具啊，摆在现场啊，要拍戏用啊。那有人就看到就说，慈济的环保是作假的，就误会了啊。他不知道这个是在要拍戏啊，路过看到，就啊，看到这一刹那，没有看到前，没看到后，就说这个是假的。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以自己的定见甚至是偏见呢去奏下结论了，结果冤枉别人，误解别人了。生活中这种误会屡见不鲜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一个醉汉在路边等公车啊，醉汉啊，那酒瓶啊，喝一半的酒还插在这个口袋里面呢，酒瓶还插在口袋里面呢，头发散乱了，脸颊上还有一个女人的口红印。哦，等一段时间公车来了，醉汉一上车啊，看到一位神父旁边有空位啊，他就坐在神父的旁边啊。那公车开动之后呢，醉汉就把口袋里面的报纸拿出来看，哎，看到一半，很难得啊，师父坐旁边呢，对，有什么疑问赶快问师父啊，哎，赶快问神父啊。哦，他就问神父，他说神父，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啊，那这个神父看他这副德性，就用很不好的口气跟他说：“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很简单呐，就是因为啊，嗜酒如命呐，生活不检点呐，跟女人鬼混呐，所以才会得关节炎呐。”啊，那醉汉听了以后呢，想想神父讲的一定是真理啊。啊，虽然神父口气不是很好啊，虽然醉汉还是恭敬接受啊。那神父讲完之后呢，发现哎，他拿一个神父刚刚对那个陌生人讲话的口气有点重，有点失礼啦，所以这个神父就觉得不好意思嘛，就改以温和带有关怀的口气呢，再问这位醉汉，请问老先生，你得这个关节炎多久了啦？关怀这个醉汉呢，这个醉汉回神父说，神父，不是我得关节炎啊，是我刚刚看报纸啊，教宗得关节炎了，这个就是以心存定见去奏下结论了，结果造成冤枉个误解嘛。不过神父这样讲会很严重误导这个醉汉哦，因为认为教宗得关节炎是嗜酒如命、生活不检点、跟女人鬼混的，这个误会就大了，对不对？一般人呢，对于是非好坏呢，常常自信的说，这是我亲耳听见哦，我 我亲眼所见哦，其实啊。

宏观的角度去判断身旁的各种人事物，能够这样，我们所判断的事情才会接近真理啊。所以先入为主跟充满成见的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常常自以为是，再加上坚持己见呐，所以就很难跟人家结好缘了，这也是心智成长的一种危机哦。有一位志工啊，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啊，并且有一些佛学的基础啊，也很积极参加志工活动，但却有一个缺憾，就是常常会遭到排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志工，怎么会遭到排斥呢？那我跟他互动约有2年的时间呢，过后我发现呢，人际关系不好的问题跟他的个性有关。他常常认为呢，自己行事不顺，是因为别人故意冤枉他、误解他，甚至呢对他呢造谣生非啊，因此呢让他处事到处碰壁，连求职不顺或找不到工作呢，他都怪罪是别人故意对他散播不利的谣言所致，而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这个停了那个又来了，因此呢他就准备找一位跟他的朋友陪伴他呢，准备要去针对冤枉他的人一一做出澄清啊，并且呢信誓旦旦的说要好好教育这些人，有一点替天行道的意思啦，那我以旁敲侧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呢去提醒他，恶缘宜解不宜结啦，那我们常常会被人家冤枉误解，造成跟别人的缘结的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就是说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跟认同，或说出来的话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就要静下心来，从自己的身上去下反省跟检讨的功夫，能够这样做才是有自省能力的人啊，这样才有办法化解恶缘结善缘啊。这样跟他讲，他回答我说这些人做事不如法，需要有人对他们教育，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我就跟他说，孔子告诉我们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君子是要求自己的，小人都是要求别人的，君子都是检讨自己的，小人都是检讨别人的，我还以近思语跟他分享，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个两句话都有先后的顺序哦，意思就是说要度化或教化别人之前呢，要先度化或教化自己啊。那我对他也只能够直话圆说，也不敢直话直说啊，因为生怕他听得他不舒服啊，因为凝冻千江水啊，不动到人心啊，虽然我跟他的缘结还算好了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小心啊。那2年来呢，他只想向我倾诉他想讲的，却静不下心的来听我对他讲的好话，跟他说尽了很难开窍，互动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也只能说哎呀，尽其在我啦，顺其自然啦，这个说者谆谆啊，听者渺渺，也只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啦。后来呢，他如果跟我讲他准备要对付这些人，对付冤枉他的人要怎么做怎么做的话，又有这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够轻轻跟他讲说一切向前看啦，祝福你，轻轻的讲，只好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是扮演垃圾桶的角色，让他倒垃圾，其他使不上力啊，但没有放弃他，只能耐心等待姻缘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垃圾桶让他倒垃圾，我们的功能也是这样子的。还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虽然跟这些乱境牵扯不完呢，还好佛缘未断呢。最近呢他突然开窍了，简讯跟我说他想要去亲近他的师父，继续修学佛法，以前皈依一个师父了，他说可以的话呢他也想受菩萨戒，有这种念头善根还不错了，他有机会的话他也想受菩萨戒，
他虽然做慈济志工了，但是他有他自己。

皈依的师父了，哦，终于呢，媳妇熬成婆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了，还好有惊无险呐，圆满收尾啊，哦，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了。那孔子有说一句话呢，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啊，以前我记得也讲过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如果别人对他不了解，而误会他或冤枉他，他不会急着解释，也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生气动怒。这个不愠而不愠，不愠就是不生气动怒啊。那不亦君子乎啊？啊，这样呢，不也就是一个君子的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论语》里面还有讲哦，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啊。这句话大家也都知道，都念过嘛啊。那坦荡荡呢，就是君子呢，俯仰无愧啊，俯首仰头啊，都无愧，所以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啊，潇洒自在啊。那藏戚戚呢，就是小人呢，自私自利啊，患得患失，所以心里时常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表现出什么忧愁恐惧的样子的。那讲白话一点，就是君子随缘自在，小人是攀缘不自在。那君子为什么可以坦荡荡呢？因为君子是无欲，所以无所求。无欲则刚嘛，有欲则不刚。无所求就无所畏惧，有所求就有所畏惧。所以求于人者畏于人啊，什么意思啊？对别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什么意思？就好像向人家借钱啊，总是畏畏缩缩的，很怕人家不借他钱，意思是这样子的。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呢，就要先做到弃天下如敝屣啊，保帝王将相而不为啊。意思是说把皇帝的位置啊，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好像丢破鞋子一样，那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啊，也都可以不要，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我们做不到了，所以还是凡夫嘛。那其实，在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想抓住好机会呢，出人头地，有谁会轻易放弃升官加薪的好机会呢？对啊，这是人之常情的啊。所以要做到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也是不简单的。那刚刚我们讲君子坦荡荡这句话呢，不代表孔子是反对从政哦，什么都不要了，帝王将相都不要哦，不是说反对从政，而是孔子认为呢，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施行仁政跟德政的意思啦。那孔子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呢，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体系是如出一辙，不走极端，不偏不倚，非常中道。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现象，就是心中无欲或少欲的人呢，面对冤枉、误解、凌迟、羞辱、委屈、无辜等等，会比较容易释怀，看得开，因为名利、地位、财富，甚至是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可以看得开了，都可以放下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看不开呢？所以才会说一句话嘛：“人道无求，品质高嘛。”啊，道理在这里嘛。财色名食睡叫做五蕴，也就是五欲啦。那这五个敌人呢，无时不刻不再蛊惑我们呢，挑衅我们呢。如果我们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头来还要让他显妙用，那这个时候就是《无量易经》所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意思就是说无量的妙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跟这个人群中啊。悉现在前，这个前指的就是人群啊，你要入人群才能够印证这种妙法啊。这为什么我们讲说要不能离开人群，道理在这里的啊。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什么度一切苦厄。修得好的人呢，功夫成熟了呢，真正大自在了，
面对这些敌人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就时时刻刻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了。面对冤枉跟误解也是一样，把冤枉淡忘，把误解善解，心念不跟这些境界牵扯纠缠，这样也可以叫做照见冤枉误解皆空，跟照见五蕴皆空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心情不好，情绪就会不稳，EQ 低，这心情容易起起伏伏，造成误解的几率就高。EQ 高，那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就代表着善解能力的很强。所以心情跟情绪也是会直接影响善解能力的有效发挥哦。同理，善解能力可不可以适时发挥，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跟情绪的好坏哦。两者是互为因果啦。那不能淡忘或者不能善解，就是跟乱境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讲一句“言简意赅”的开示，简单几个字而已，叫做“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铿锵有力啊！好，那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啊！破我执、灭我相就是一种解脱了。所以，可不可以解脱，跟能不能善解也是息息相关啊！所以才会说能善解才能够解脱，意思是在这里嘛。那要看一个人呢，我执有没有破，可以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自我验收。第一，有四个人啊。第一，看他在面对别人的诽谤、冤枉、误解跟批评的时候呢，能不能忍得下去啊？第一个，第二个呢，能不能不动脾气啊？当然，面对别人的冤枉、误解的时候，能不能不动脾气？第三，能不能心平气和？第四，有没有报复的心理呀？如果能够忍得下去，也不生气，也心平气和，没有报复的心理，这样就是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就是我执破了。这个也可以叫做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各位如果做到以上这四个条件的话，就可以潜藏一下，原来这是涅槃了。要学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要学度量宽，先学受傲烦。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被别人冤枉、误解、批评或伤害。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现。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清晨梦醒时的那一刹那的表情最准了。要看一个人的属性，要看他是交什么朋友啦，物以类聚嘛。那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字写的怎么样，看他字写字，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两个人的关系呢，要看发生意外的时候，另一方紧张的程度，也是很准的啦。讲得非常有道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啊。心念上呢，存着要去教育别人、导正别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去保护苦难的众生呢？或是心念上一直存着自己都没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有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一路错到底，很难回头了啦。无法回头，就是因为你自己对号入座，自己钻牛角尖，越钻越不见天日，就好像深陷泥沼一般的无法脱身了。可是呢，只要能够回头，这回头是岸呐。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苦海无边的回头是岸吗？对，那面对这样情况也是一样啊。面对冤枉误解的状况也是一样啊。能淡忘跟善解就是回头了，回个念头。转个念头的意思了，要帮助别人之前呢，自己先不能落入困境，否则何来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要教育别人之前也是一样，要先教育自己，否则无德之人
如何能以德服人呢？同理，正人先正己啊。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想要让别人做到，自己需要先带头做到，这个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道理嘛。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若想让别人心服口服，自己就要做出令人叹服的事情，让人家认同，让人家肯定，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嘛。对，其实啊，冤有头债有主啦，有冤或有债，追根究底，追根究底还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这么多人人家就是选择冤枉你误会你呢？这就跟有人中了绝症一样嘛，愤恨不平的说，这么多人街上这么多人，为了他们不生病就是我呢，一样的道理的，这个就是因缘果报道理嘛，其来有自，那也是叫做有果就那个因嘛。那一般人的碰到误解、冤枉、批评啊、凌迟啊、羞辱啊、委屈啊、伤害啊等等，都会很不甘愿，甚至很郁卒啊。但是善解功夫够的人都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近似语提醒我们呢、服从作中得欢喜啊，会从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说，一直见苦知福，就会越做越知足，越做越感恩啊，越做越欢喜啊。一直用智慧去善解人意，去同理别人，善解别人，就会越做越自在，越做越自然啊，这样就是解脱之人啊。那常常被冤枉误解虽然不是好事哦，但常常被赞叹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常常被赞叹呢、比常常被毁谤还厉害啊。被毁谤我们还会提高警觉，被赞叹有时候很容易喜形于色，沾沾自喜，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堕落了。甚至明明做的事情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人家赞叹你，你把它当作默认肯定，那这个就完蛋了。再加上自己没有自省的能力啊，人家是不敢跟你说实话，所以赞叹你，结果你把别人的这种赞叹当作肯定自己，那就完蛋了。其实别人对我们的赞叹，那也可能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也可能是一种善意的鞭策，这个就是正念啊。赞叹是帮助我们，毁谤也是在帮助我们。再大的冤枉跟误解都是在消业障，越大的毁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叫做随缘消旧业，不是这样子吗？能有这样子的平常心就是正知正见，也就是刚刚讲的，会从善解就得自在。烦恼需要靠佛法来对治，无明需要靠法水来洗涤。烦恼对治的好，烦恼变菩提；无明对治的好，无明变光明。佛家说，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所以是非与谣言也是止于智者，时间久了，亲者自亲，浊者自浊，不必急着解释啦。行动跟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6: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7: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5: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7: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6: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5: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7: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8: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9: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荤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1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1日1餐，到1日2餐，那到变成是锅边素，到后来转过来， 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台积电进驻日本熊本，当地人口房价随之上涨，大金町预告未来开征住宿税，定期挨家挨户拜访，让住在中美洲最大垃圾场穷困无助居民看见社会有爱。朋友间的万力游戏竟酿成手臂骨折悲剧，医师提醒手脚较长的人就是高风险族群。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十一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最近震灾频传，菲律宾在几天前明达纳俄岛也发生了地震，举规模7.8强震。如今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经过去了，死伤人数持续有变动，死亡是维持在53个人，但是已经将近有700人受伤，而整体的受灾人数超过了34.6万。那现在明达纳俄岛中部大区包含了重灾区沙兰加尼省还有圣托斯将军市都还是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因为在主震之后呢，直到今天上午余震有多达到2980起，其中最大规模达到了6.4。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在震央附近的沙兰加尼省，眼前这栋建物严重变形，搜救犬持续在灾区找寻可能的生命迹象。这起地震让部分地区一度与外界失联，从道路到基础设施多达100件受损，还有62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而且一直是余震不断，山崩也发生了37起。菲律宾国会正筹措资金来援助灾民，承诺支付所有伤者的医疗费用。自然灾害在看到中美洲附近海面一度形成了热带风暴，叫做克里斯蒂娜，让周遭包含了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尼加拉瓜还有洪都拉斯等国家都严阵以待。因为它在还没有登陆的时候，瓜地马拉沿海就已经有房屋被摧毁。如今虽然这个热带风暴是已经消散在海面上了，但是距离天气转好还要好一段时间。
1: De las que ya están ya para caerse, pues. Pero ya todos los dueños de los chalets ya sacaron todas sus cosas, ¿vale? Les dio tiempo todavía de sacarlas.
0: 根据美国飓风中心的最新通报，克里斯蒂娜的暴风中心已经消散，但是恐怕还是会带来惊人雨量，酿成洪灾还有土石流，因此中美洲西岸的国家防灾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除了极端天气，物种之间的栖息地也会出现变化，像是北极熊因为海冰缩减会影响到它们猎食海豹，也被迫要在陆地上停留的更久时间，会接近人类聚落，而这个就会增加熊和人类接触的机会，增加一些人熊冲突的风险。所以国际之间就有一个研究北极熊的组织，训练了一组侦测北极熊的人工智慧雷达系统，当它看到北极熊出没，就会发出预警来减少冲突危机。
2: When the sea ice is a little more active, when seals are actively pupping, then they're coming in a bit closer,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captured on the radar. Was a mom with her 2 cubs hunting for seals.
0: 这一套系统呢，结合了军规雷达还有人工智慧辨识技术，可以在1公里的范围之内全天候监测大型动物活动，而且它能够应付各种极端天气，好比说暴风雪、浓雾等等，或是在黑夜里都能够运作侦测出北极熊出没。保育人士希望透过预警系统提前发现北极熊的踪迹，降低人熊冲突，兼顾人员安全还有野生动物保育。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所有生物都是难以幸免的，其中也包含了植物会因此更加脆弱。根据法国森林观测资料呢，发现在过去10年，树木的死亡率是增加了1倍之多。因为热会影响到树木的输水系统，即使大树有开启一些自我调节的机制，最后仍然会走向死亡。而这个研究等于是让整个森林生态亮起了红色警示灯。
3: 一棵橡树早已枯死，却仍矗立林间。这里是法国的枫丹白露森林，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热浪与干旱，科学家更需要监测树木如何在缺水压力下挣扎求生。
4: Donc on a une grande colonne d'eau comme ça qui est tenue. En journée, bah du coup il y a du soleil, l'arbre transpire et ça tire la colonne d'eau vers le haut et puis ça aspire de l'eau et l'arbre il va avoir tendance à rétrécir un petit peu. C'est complètement imperceptible à l'œil nu mais on le voit, ça rétrécit et pendant la nuit ça se regonfle d'eau.Et les vaisseaux se regonflent d'eau venant du sol. Et du coup, l'arbre, de nouveau, il grossit un peu. Et chaque...
3: 根据法国森林观测资料，近十年来，树木死亡率已增加一倍。研究人员在树干装设高精度感测器，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变化，发现缺水会让树木停止生长。
4: Et dans les phases de sécheresse, ce qui va se passer, c'est que l'arbre va continuer d'avoir ses cycles, mais sauf que la nuit, il ne va pas se regonfler autant que ce qu'il aura perdu pendant la journée. Et de nuit en nuit, il va perdre quelque part en diamètre. Et donc on va avoir une rétractation où par rapport à... Il sera arrivé à un...
3: 当缺水现象加剧，还可能破坏体内储水系统，导致整棵树逐渐衰亡。
4: Phénomène de sécheresse, derrière cette rétractation, en fait, c'est son statut hydrique, c'est les vaisseaux qui perdent de l'eau, et il peut se créer des phénomènes d'embolie. C'est-à-dire que certains vaisseaux peuvent, du coup, ne plus être alimentés en eau suffisamment, peut avoir une bulle d'air qui se forme, et des vaisseaux qui, du coup, la colonne d'eau se brise et n'alimente plus les branches qui sont en haut. Et donc on peut avoir un arbre qui, comme ça, se dépérit petit à petit du fait des contraintes de sécheresse, soit...
3: 科学家警告，气候变迁正迫使欧洲森林承受前所未有的热压力。了解哪些树种能适应未来环境，将是保护森林的重要课题。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印尼经传托育中心发生了集体虐童案，这座托育中心本身就是违法开业，又招收了上百名婴幼童，结果呢，疑似因为照顾不来，工作人员是残忍的捆绑了孩童手脚，甚至只要吵闹就体罚。黑暗面被离职员工踢爆，警方逮捕13人。
5: 声声哭喊，宝宝不是饿了或困了，而是对托婴中心害人的虐童举动发出严厉控诉。
6: Belum adanya penggerbekan, kalau awalnya kami mentar curiga, awalnya itu memang ketika anak saya bilang Miss Gala, gitu ya, tidak mau sekolah. Kalau itu yang kami tanya, ya sebatas Miss Gala, gitu. Tapi kalau untuk tindakan fisik yang sempat saya lihat seminggu lalu tepatnya memang.Kondisi anak saya pulang itu ceria, tapi dengkul bagian kirinya ada lebam.
5: 墙上被民众写满辱骂文字。位于印尼日惹市的这间托育中心，不但无照违法营业，还向家长收取高额的托育费用，约是当地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但直到警方接获线报查缉时，才发现园内上百位孩童中，多达半数都被捆绑手脚，限制自由。警方因此当场逮捕包括园长在内的13位嫌疑人。
6: Karena saya tidak bisa bayangkan apakah mereka tidak punya ponakan, anak atau cucu gitu ya. Jadi kami harap dihukum seberat-beratnya agar supaya di blacklist dari dunia pendidikan tentunya.Diberikan juga sanksi sosial karena kami geram ya itu sih harapan kami jadi memang itu yang kami harapkan agar kasus-kasus serupa tidak terjadi di Indonesia.
5: 印尼当局表示，全国数千所托育中心大多都未完成立案登记。这起集体虐童案遭离职员工揭露，只是普遍师生比不足、托育空间狭小的一道缩影。检方起诉，最高可求刑监禁10年。民众更盼当局能加强稽查，避免虐童案再度发生。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产业带动地方发展，来看到日本熊本县，因为台积电进驻菊阳町，当地商务和观光需求快速成长。两个数据可以看到，包含周边城市人口是已经增加了5000多人，整体房价呢平均也上升了60%。所以在当地，即熊本市今年7月要正式开征每人每晚200日元的住宿税之后，临近工厂所在地的大金町也因为商务与工程客暴增。研议委员会最近正式通过了咨询报告，预计最快在今年9月会成为当地第二个开征住宿税的地方。
5: 台积电进驻熊本县菊阳町，邻近的大金町近年也迎来大批半导体商务客与工程人员，每年住宿旅客已超过30万人次，相当于该町总人口的9倍。为了充实观光资源并筹措新裁员，大金町决定跟进熊本市导入住宿税。根据研议委员会8号召开的会议内容，大金町研拟对入住旅客每人每晚加收200日元住宿税，以现有住宿量估算，每年渴望带来约6000万日元的税收。这笔资金将用于车站周边整建，协助餐饮业导入行动点餐与无现金支付系统及设置多语言导览。町公所希望大金町摆脱过境城市定位，成为能吸引旅客停留、交流与消费的观光据点。
7: 大津町っていう、まあ、地の利を生かしたこういったあの結節点においてこの宿泊税が有効的に活用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今まで財源がないことで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このお金を使うことによって具体的に一歩が進めるその一歩が踏み出せるかなということで非常に期待はしております。
5: 随着新饭店陆续规划进驻及机场连外铁路建设推进，未来大金町年住宿人数预估将增加到55万人。目前熊本市将于7月1号起率先开征住宿税，大金町则预计最快9月向议会提出相关条例草案。若顺利通过，将成为熊本县第二个开征住宿税的自治体。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垃圾山所在之处却是上千人的家园，没有机会受教育，疾病频传，这样的地方有机会看见爱和希望吗？下段新闻回来，透过风月同天系列报道尼加拉瓜。

0: 尼泊尔佛陀出生的故乡，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起诊所，咱要底下起学校，和组织呢，先建伫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都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即马恁咧做的就是发发的精神，抛出来予后边的人知影讲，我即马咧行这条呢，就是菩萨道。恁的功不可没啊，很光荣。
3: 6月13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深恩，翻转佛香。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位女性曾经被传统观念束缚，甚至年纪轻轻就生了一场大病，倒地不起。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竟然在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她是尼泊尔蓝皮尼慈济几年前开办的第一届缝纫班学生安妮塔。接触到慈济学习缝纫之后，才理解到拥有教育和一技之长对自己的影响，不只是人生转变，也让家人反转了观念。如今他成为了裁缝班的老师，终于找到人生自立方法，靠着双手编织出更美丽的自己。
1: 站在白板前讲述缝纫技巧，安妮塔从第一届缝纫班到成为老师的历程其实有重重关卡。
2: 在我们第一次评估学员的考试，他是不合格的。那我们有鼓励他说，你要努力学尼泊尔语，你不能只讲那个印度语。
1: 15岁就结婚生两个孩子的安妮塔，长期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甚至失去一颗肾脏。但是他坚持完成6个月的训练课程，并通过尼泊尔国家 CTEVT 缝纫考试。
2: 他考到了证照，那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你可以成为老师。他说这是他生命中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1: 经营西药房的先生松动固有的观点，正因为他看到太太的快乐。从一个曾经被恐惧和疾病限制的灵魂，到如今帮助其他女性发掘自己的潜能，安妮塔正用一针一线缝制美丽人生。大爱新闻拉美什阿玛凯什白如露尼泊尔报道。
0: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要来看一群远在中美洲的慈济志工，在湖泊与火山交织的尼加拉瓜里，化作山海之间的信差，为穷乡僻壤捎来了超越宗教与国界的爱。这一份爱转化为行动，是脚上的步伐，不论路途多遥远多难走，也坚持要亲自家访来看居民一眼，也一依据了他们的需求，有时带上打扫工具，或是需要的物资，像是食物，甚至是很重的床垫，要让他们知道生活再艰困，依旧是有爱存在。故事的背景地点要从距离首都马那瓜大约是12多公里的拉丘雷卡说起。这4个字在西班牙语意指垃圾堆，而这里也的确是这座城市的垃圾掩埋场。因为在1972年，首都发生了6.2强震，有多达80%的建物都毁损，产生了数百万吨的废弃残骸垃圾。这些垃圾就这样被载到了拉丘雷卡放置，渐渐的，这里变成了城市垃圾的落脚处。面积一度有980个足球场这么大，成为当时中美洲最大的露天垃圾场。而有一群居民，他们敌不过常年的经济衰退，又遇上了赈灾，流离失所，因此他们也跟着垃圾来到了这里。发现这些被丢弃的垃圾里面，其实总会暗藏一些还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捡垃圾来变卖为生，就成为他们生存的契机。 在这里聚集的人口每天平均有3000人，每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金。如果以贫穷率来看的话，全国是24.9%，但是在这个社区几乎是3倍之多，达到了70%。而他们不只是在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可以变卖的物品，也会翻找一些厨余来果腹。但是这样的生活让贫穷只会成为世袭，不管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吃不饱。真实的案例要来看到这户家庭，这对夫妻呢，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他们说，其实在这里住久了，就会知道哪一台卡车是从餐厅或是饭店开过来，所以大家看到这种车子就会扑上去来抢食，甚至为了能要抢到里面相对好的食物，就会来贿赂勾结司机，在车子进到垃圾山之前抢先打包。而这个对他们来说竟然就是一顿美味饭菜。但是当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能够把一家人养活却是没有办法拥有健康的。统计拉丘雷卡拾荒人口有1半以下都是未满18岁的孩童，他们从小就要跟着父母来拾荒，从来是没有喝过干净的水，还有吃过均衡的食物，所以营养不良一定是基本问题。那肠胃上面的疾病，还有体内的寄生虫也都是常态可见，还有垃圾的恶臭、焚烧衍生的有毒气体，也会让他们的呼吸道变得很脆弱，很多人因此就有一些慢性气喘还有咳嗽的问题。其实这一般的惨况，国际间的慈善组织还有政府也都有来展开关注，比如说有人就会推动垃圾堆儿童资助计划，为从小拾荒失学的儿童来提供文具、书籍、课桌椅，或是承担学前教育、课后辅导、奖学金、营养午餐，或是直接发食物包来给极度贫穷的家庭，希望家长能够改变心态，让孩子的成长路有教育介入。而政府呢，也是整顿了这个地方，虽然这里依旧是个垃圾场，但是居民开始有房子可以住，也有一些正当的工作。至于慈济呢，在1998年密切台风之下，注意到这里进行了风灾发放，更深入社区了解居民有多贫苦，所以不管路途多遥远，志工都是挨家挨户来探访，送来食物、生活物资，之后也在周边开辟了大爱农场，带动静思与教学。慈济尼加拉瓜的联络窗口林静茹说，当地本土志工不多，但是很积极付出，大家心里都知道要翻转一个家庭，影响力可能扩大到社区，所以这一步一脚印是大家的心愿，也是上人的期许。从土地风灾创伤到看见居民难以翻转的困苦，接下来新闻你将会看到这些蓝天白云身影如何在这颠簸的路上像信差一样把爱送达。
3: 尼加拉瓜，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拉丘雷卡，全中美洲最大的露天垃圾场。它表述的是这个国家的贫穷和无能为力，数千人以此为生，超穷和无能为力，数千人以此为生，超过半数未满18岁，没有上学。

0: Angel 的父母，我们是可以提供他们粮食包来当做 Angel 的奖学金，让他能够好好的去求学。那也是经过蛮长时间的一段沟通啊，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受到我们志工真诚的感动，同意让 Angel 能够继续求学啊。可是那时候其实学期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志工还要去学校拜托让 Angel 能够顺利的完成他国小的学业。透过家庭的翻转去影响到社区，去影响到一个国家，我想这个是每个慈济人在每个国度共同的一个心愿跟使命。
1: 慈济人不敢停下脚步，不管前路多艰难，拜访每一家照顾户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故事。慈济志工在住家附近的市集常常看到一位行乞的长者玛利亚，高龄86岁的她被独生女儿弃养，只能流落街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非常瘦弱。
0: 我们每两个月都会去看玛利亚，因为在蛮偏僻的山上，就是然后路也相当的颠簸，我们大概都要开1个小时的车子，然后扛着重重的粮食包，大概在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才有办法到玛利亚的家里。那当我们到他家里，发现他就是铺着纸板睡在硬地板上，我们真的也很舍不得，所以后来又是克服万难把一个床垫扛过去给玛利亚。所以每次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其实都很舍不得，都问我们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相信透过我们的陪伴跟关怀，玛利亚应该可以感受到人生其实还是充满了温暖还有爱。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慈济志工相当重要的一个使命。
1: 1998年的10月份，密气飓风重创中南美洲，尼加拉瓜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度。当时慈济基金会曾经发起赈济中美洲依靠有情人的活动，把爱心送到苦难之处。如果当年你也曾参与捐书，我们要诚挚的感恩并且回馈您。尼加拉瓜慈济一直都在。
2: 才14岁就经历了重大意外，骨盆以下全数切除。如今他50多岁了，依旧是非常珍惜每一天。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3: 在譬喻品中，佛陀以三界火宅譬喻众生深陷烦恼而不自知。而这场譬喻不只是为了劝人离苦，更是要让人人明白，只要发心行菩萨道，人人都是真正的佛子。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做志工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一位法国记者、墨西哥强镇的居民、葡萄牙森林大火里的翻译，以及阿根廷木匠，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灾难的最前线，于是他们选择加入。这一刻竟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还是继续下雨，虽然那最剧烈的降雨时间呢已经在前两天结束了，那现在这波雨还要下多久呢？主要呢就是今天封面由南往北移动，所以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又把旺盛的强对流带上来了，所以呢在中南部的降雨又开始变得非常的明显了。今天到傍晚四点半左右呢，雨量最多的地方啊，都是下在山区哦，南部的山区，在高雄甲仙超过105毫米，台南跟嘉义也都超过100毫米了。所以特别要提醒在山区的朋友，要关注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明天的降雨情况呢，是跟今天差不多，尤其啊是在西半部，同样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那山区呢，则是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到礼拜六，封面会往北移动，所以各地呢就会出现降雨空档了，大多都是多云偏午后雷阵雨的降雨形态。但是同样的，在山区还是会下雨哦。那周六晚上，因为有下一道封面前缘，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到了礼拜天，中南部又会开始下阵雨或是雷雨。生活follow me提醒您，今天北部的高温大概都只有23度哦，明天天气还是偏凉，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下雨天开车骑车就要特别注意安全。下周二开始降雨趋缓，各地的气温就会回升了。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是超过90%哦。但是啊，天气凉，可以带个薄外套，气温22到26度。中部同样也是阴天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70%到80%，各地气温24到28度。再来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70%到90%，气温25到29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是70%以上，气温23到27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3到27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张丽提供天气资讯。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慈济60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要看到的这一位，他叫做林传清，现在已经50多岁了。但是其实在他年仅14岁的时候呢，曾经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意外，导致他的骨盆以下是全数切除，从此只能与轮椅相依为命。虽然说他的人生走过了重大变故，但是他从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想要活下去。所以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之下，他勇敢地活下来，也完成了学业，还考到街头艺人证照，投入公益。他以乐观的心态跨越过人生种种逆境。
3: 手术的时候，第一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啊，他说如果我走了，他也要走。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要拼命的要活下去。

0: 为爱活下去。当年十四岁布农族少年开放，汉名林传清，转眼已经五十多岁。
1: 他这个长到一半这里。
0: 1987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刚起步的人生彻底改变。
2: 我那个时候 就感觉车子倾斜了，不对了，我要跳了，我要跳车，可是又跳得不够远，然后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就直接就是不偏不倚就从我那个方向跳。
0: 在有42吨大理石的卡车翻覆，林传清当下渡破长流，双腿粉碎性骨折，送往花莲慈济医院紧急救治。
3: 我要抢救的右边的大腿、小腿呢，后续还是发生严重的感染，因此到最后右下肢也被截掉了。那么等于说他的全身呢，就等于是从骨盆的位置啊远端整个都没有。
2: 那你知道交病房都有电灯吗？这人施工刚好就站在电灯下面嘛，然后就不是又有光晕吗？我以为是那个小时候记忆说，哎，这个是菩萨，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活下去。
4: 今天去家乐福要做什么？
2: 做气球展演。
4: 一个礼拜去几天？
2: 两天，六日。
5: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5: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6: 海绵宝贝。
0: 2009年，徐做造型气球，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后，开始在大卖场，还有全台各地表演谋生。收入虽然不算多，却能自力更生。当中的转折来自于慈济志工严静熙的鼓励。
7: 那边谁有困难，他会告诉我们慈济人去访视。那他甚至也会请他们身边的人大家一起帮忙。我说这个爱心已经深植在你的心了，那你这样子，你这一生才有价值了哈。他继续发挥下去。他就很高兴了。
0: 林传清，这位布农族勇士，没有双腿，现在还罹患白斑症，回到土生土长的花莲卓溪乡，依旧用不一样的姿势看见人生不同风景。
2: 知道惜福，才会知道说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啊。
8: 台中慈济医院的新年病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专属服务，那就是只要好天气的时候，护理人员就会带着病患，把他们身上的医疗器材都整理好，一并带到外面来晒晒太阳。虽然这个举动看起来很微小，但对患者来说却是最温暖的表现，能够让他们暂时忘却病痛。
9: 你好，
10: 叫你跳啊呀！啊，你怎么你也在叫呀？
9: 知道要出去晒太阳。
10: 我昨天看你跳了，好吧？
9: 那我们出门喽。
11: 93岁的阿嬷癌症末期，住进了台中慈济医院的新联病房。体力虚弱的她，听到要出去晒太阳，就特别有反应。
10: 我妈妈她本来就很喜欢去外面走动的人，所以她现在有这个环境，哦，她很高兴。在病房都是在睡觉，一出来叫她，她晚上睁开眼睛还会笑眯眯的。
12: 最可能较早捌听过，大家拢较捌听较通俗的歌。
13: 阿公，出来跑地咯！
14: 啊，等你哦，护理师去摘花给你哦。啊，你眼睛要张开，
13: 很漂亮呢，贴起来当小别针。啊，那有水哦。
15: 他们耳朵会听到声音，我们的欢笑声。其实我就对他们讲，其实就是活着，不要死气沉沉的活着，我是要快快乐乐的。
11: 推着病患到外面的花园晒太阳，是台中慈济医院新联病房贴心的 专属服务。
16: 病人他多数都是有管子的，那他这个管子的话，我们就是在出来之前都一定要先重新再检视过他的管子是不是没有被压住的，那要出来一定要外带那些氧气。我们能看到就是病人在出来之后的表情，我会就是他们是开心的，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都不算是麻烦。
15: 安宁病房可能给人家感觉是很死气沉沉嘛，可是我觉得这样出来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我觉得不用那么悲伤啊，就是美好的。
11: 大爱新闻刘伯明、江丽君台中报道。
8: 医疗消息，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却要多多注意。鼻腕力是许多人从小到大都会玩的游戏，看起来很安全，其实也暗藏了受伤风险。真实案例就发生在花莲，有一名29岁的男子，他和朋友在鼻腕力的时候，上臂突然剧痛，当场使不上力，而且痛到得就医，才发现竟然骨折了。医师表示，这类骨折不是因为撞击或是跌倒，而是手臂瞬间承受了强大的扭转力量，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神经。所以大家玩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度勉强，尤其是手脚比较长的人会是受伤的高风险族群。
17: 来了，
0: 双方紧握着手，手臂轻轻浮现，原本只想分个高下，这样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暗藏风险，一个瞬间发力，右上臂肱骨就可能咔的一声应声断裂。
17: 这个是我们的肱骨，那我们肱骨在这个远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螺旋形的骨折。
0: 日前在花莲就有一名29岁男子与朋友比赛阿丘巴，不料激烈对抗中却传来剧痛，当场失去支撑力，就医诊断为右上臂肱骨螺旋性骨折。
17: 以手肘当支点的时候，整个前臂就是我们的一个力举的力臂，然后再来它上半身这个肱骨的上段也是另外一个力臂它等于说两个就是其中的这个支点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扭力。
0: 幸好这名男子骨折之后并未伤及脑神经，在进行手术复位固定后便顺利出院疗养。医师也指出，这类人更有可能成为高风险族群。
17: 按照我们的力学来看基本上越长的手臂它的这个力臂越长，力臂越长它产生的力矩就会越大，所以这类型的病人通常都是手长脚长比较瘦高的这类型的病人，他们力矩越大导致的这个力量集中越大，那就越容易在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骨折。
0: 医师提醒，平时可以透过重量训练与运动提升骨骼与肌肉强度，进行鼻腕力活动时也要注意量力而为。大爱新闻徐丽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8: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奕婷，我们再会。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不要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八集，小当家的启发。

0: 呦，哎妈，真的没人呢。哎，
1: 妈，等一下，是我的，我的电话。终于赶上了。
2: 哦。喂，你是谁？
3: 邱东明，我是刘仁鹏，今天你是最后一个接电话的人，所以你要打电话回报给老师哦。
2: 还要打电话给老师哦？不打可以吗？
3: 你不要害我，我跟你说很清楚了，再见。
2: 喂，老师电话几号？我不知道。喂，哎呦，怎么挂了？哎呦，我那张电话簿呢？在哪里啦？
0: 哎呦，阿明啊，你是在找什么啊？哎，我帮你找啦。啊，
2: 我在找我们班的电话联络簿啦。
0: 电话联络簿长什么样子啊？
2: 啊！终于找到了。
0: 哎，这个孩子。
4: 振清，吃饭喽。啊，
5: 你先吃，我在等个电话。
4: 等什么电话？
5: 等学生的电话。
4: 哦，那我们晚点再吃好了。
5: 喂，是邱东明吗？
6: 猜对了，老师好厉害哦！
5: 你吃饱了没啊？
6: 还没。
5: 哎，你刚刚有没有看哆啦 A 梦啊？哦，老师今天才知道，哆啦 A 梦有一道任意门。哎，那个任意门是做什么用的？
6: 啊，那个任意门超酷的。它可以让大雄爱去哪里，然后打开门马上就到了。哦，要是我有一个任意门啊，刚刚就不用跑得那么累了。
5: 是哦。那我也想要一扇任意门。我还喜欢什么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啊。哦，老师小时候啊最爱玩竹蜻蜓了。咦，东明啊，你玩过竹蜻蜓没有？
6: 没有。哎，我只有在漫画书上看过。
5: 那老师啊可就比你们强喽。老师不但玩过，

0: 郑清啊，时间不早了，你还在书房忙啊？我们该出发喽。
1: 啊，拍谁？我一开始想事情就容易忘了时间，我们走吧。
0: 没关系，反正我一定会提醒你的。不过昨天邱东明不是有打电话给你，表示他乖乖待在家，没出去打电动啦。这表示你的方法有用，很值得高兴啊。你怎么把自己关在书房老半天啊？
1: 就因为我的方法有效，所以我更要加把劲想想，看要怎么把邱东明的坏毛病彻底改过来。
0: 不要急，大家一起做中学，学中做啊。今天你跟着一起去关怀感恩户，说不定可以让你领悟到一些人生道理啊。
1: 哎呀，对了，第一次去人家家里拜访，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点什么礼物啊？
0: 不用担心了，该准备的我跟潘师姐都已经准备好了。
1: 那你再等我一下，我进去拿个东西，马上好啊。好了好了，我们走吧。
0: 你手里拿这个纸袋是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这个感恩户有两个还在念书的小孩吗？我想顺便带几本故事书去送给他们。
0: 果然是做老师的，随时都不忘记找机会叫人念书。
1: 那是当然的，谁叫我是个老师呢？
2: 今天我带新朋友来跟您洗塞啦哈啊！你不要嫌我们烦哦。
3: 我怎么会嫌你们呢？你们常常来看我，关怀我们，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阿迪亚，潘师姑来了。
4: 师姑、师伯，你们来了。这次还多了个阿伯。
2: 不只是阿伯啦，他还是一位老师哦。我们都叫他尤老师。
4: 尤老师好。
1: 乖乖乖，不错，很有礼貌啊。这些故事书啊，是要送给你跟妹妹看的。
3: 这怎么可以啦？老师第一次来，还让你破费。
1: 你别这么说，不会不会。
0: 吴太太，你别这么见外啦。这位尤老师是我先生，我们都这么熟了，难得他第一次跟我出来做关怀，带了故事书要送给孩子，其实呢，就是希望你两个孩子多看点书。
1: 是啊，小孩子嘛，要从小培养阅读的好习惯，知道吗？来来来，拿着。
4: 谢谢尤老师。
3: 谢谢尤老师，请坐。
1: 谢谢谢谢。
4: 师姑，不好意思，我正在弄饭给妈妈和妹妹吃，请你们先照顾一下我的妈妈。
1: 啊，你这么小就会做饭了？
2: 对呀、这阿迪亚很厉害耶，一炒饭的样子进入板神呢。
4: 没有那么厉害啦。糟了，我的饭要烧焦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跟去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4: 不用不用，这个菜脯炒饭很简单，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地上这一袋是什么东西啊？
4: 那是我的宝贝啦。
1: 你的宝贝？
4: 对啊，我今天去菜市场要菜脯的时候，有一个阿婆好心送我菜心。阿婆教我说，把它用酱油腌一腌，就可以吃很久了。
1: 哇，腌菜心我就搞完呢，不是吹牛的哦。
4: 真的？那老师等我一下，我先去跟邻居借点酱油回来。
2: 老师再教我怎么腌。
1: 不急不急，慢慢来，我等你。怎么家里连个酱油都没有？ 这房子又这么简陋，哎，真的说得上是家徒四壁呀、啊。
4: 老师，嘉禾回来了、啊。哇，
1: 你很厉害哦。好，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菜心洗一洗。
4: 好，我来。
1: 吴小弟认真洗菜的脸，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每天便当里面的菜不是腌菜心就是腌酱瓜。当时的我总是看着别人便当里的卤蛋流口水，所以对我来说，腌菜心真的是一点也难不倒我。只是吴小弟比我小的时候还辛苦，他不只要承担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瘫痪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他的懂事让人看了真是格外心疼。

0: 湛青啊，休息一下吧，从你回到家就一直在菜圃里拔草。哎，来先喝杯水吧。
1: 哦，也好。
0: 哎，你呀，光是拼命拔菜园里的草也没用，想要避免心地长杂草，就要先去除烦恼心。
1: 哎，你怎么知道我有烦恼？
0: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闻也闻得出来你心里有没有藏事情。怎么啦？是不是今天去关怀感恩户让你想到什么了？
1: 没错，去关怀感恩户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可是我担心如果带学生们一起去的话，万一没效果，反而还会给吴小弟弟他们一家添麻烦。
0: 你怕添什么麻烦啊？
1: 小时候我们家里也很穷，我就跟吴小弟一样，便当里头老是带菜布，每次被同学笑我们家穷啊，我都很难过。
0: 原来你是怕带学生去他们会笑吴小弟家里穷啊。
1: 嗯，
0: 你觉得你的学生都是这么没有爱心的人吗？
1: 我当然不会这么想啊，可是万一……
0: 你已经教过他们知福惜福还要造福这句近思语的道理了，我想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就一定能明白你带他们去探望感恩户的用心了。
1: 希望如此。
0: 不管你对你的学生有没有信心，我可是对你很有信心的哦。像你这么好的老师啊，教出来的学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说的也是，我确实应该要对自己还有学生更有信心才对。
0: 嗯，
1: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相信这样的课外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明天我就把事情跟他们说。
0: 看来你已经把心里那些杂草都拔除掉咯。
1: 知夫莫若妻，真是我的好太太。啊，对了，我明天一早就有课，现在没什么时间拔草了，我得赶快去规划一下，看要怎么进行这个特别的课外活动啊。
0: 嗯，哎，啊，真是的，永远把学生的事摆在第一位，我菜园的杂草都还没拔完呢。啊，算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吧。

0: 不是打中了吗？我怎么都没有听到？
1: 可能是老师的表太快了吧。你看，还有很多人在操场玩。
2: 上课了，起立。
3: 好好好，班长，等一下，上课时间还没到，你们慢慢玩没关系。
2: 老师，我下课时间也不喜欢玩，我都在复习老师上课教的。
0: 又在装了，你想让老师以为你下课都在温习功课哦？
4: 你管啊！
5: 我想到那天是邱良明又没接到电话，所以老师开始紧迫盯着，连下课也要想监视他。
6: 是啊，邱东明，你真的有这么大牌，连电话都不接？
7: 我哪有？
2: 起立，敬礼。
8: 老师好。
3: 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在打开课本之前，老师有件事要跟大家宣布。
1: 老师，上个礼拜六我真的有打给邱东明。
3: 我知道，邱东明有打电话给我。好了好了，大家安静。同学们上个礼拜表现得都非常好，所以从这个礼拜六下午开始，全班分成四组，每一组十个人，老师会轮流带同学到户外教学，进行课外活动。
0: 哇，去远足啊！那我一定要带乖乖。
1: 你到几岁了还吃乖乖？
3: 好，安静听我说。这一次的课外活动，纯粹是要让你们体验之前学到的静思与精神，不是要带你们去玩的。
2: 老师，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3: 礼拜六你们就知道了。蔡美芳，你分好组别之后，记得提醒第一组的同学，礼拜六下午2点到校门口集合。
2: 是，老师。
9: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韩飞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吴小弟、李进展饰演，吴母、张永如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静阳。话说从前很多的小故事呢，我有遗漏啊，也忘了跟大家呢分享的，那我陆陆续续的呢现在也记忆起来了。那我就记得呢，第一次去到花莲的时候呢，那我除了跟上人说我要捐旧衣服哦，那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人，那上人就跟我说啊，我很有爱心哦。其实我那个时候捐先旧衣服是想捐了旧衣服再去买新衣服哦，那也比较心安理得。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实在去看到那些可怜人的时候呢，我才知道我的衣服呢款式还有呢大小尺寸他们都不适合，所以我才懂得说啊，让我节省买一件新衣服啊，把节约的美德那化为救人的功德，知福惜福再造福哦。那记得那一次不是只有问这样，还问了两个问题哦。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上人，我知道慈济是做好事嘛，那做好事有好报吗？上人就说有，就这样点点头。那我就问他说怎么报呢？上人就说，当你做了好事之后，旁边周遭的人都会变好。其实呢，到现在我持续做了30年，回首起来呢，当然是我变好，但是我变好以后我能够善解包容，可是呢我也发现呢他们也变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我的公婆离开我不跟我住的时候，那常常我也请他们回来吃饭哦，用餐。那我很突然的哦，因为上人有讲，他说自己不好自己要忏悔，比如说讲一句不好的话顶撞了长辈，你这样也是不孝。那我自己心里很明白，但是当我要忏悔的时候，我公公来到我家吃饭哦，我真的做了一个动作，我居然呢真的跪下来说，爸爸，以前我真的对你很不孝哦，就讲这样一句话。那因为他没有准备，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呢，他还在想说我以前对他不好，因为他没有，我也没有时间呢，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让他观其行，观我所做的，还有听其言，听我所讲的。那我唐突的就跪下来说，爸爸，我不对。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啊，生理人的女儿下面都敢说出来。因为我父母做生意嘛，那我都吓一跳，我赶快站起来哦。我就想，哎呀糟糕，他没有接受我的忏悔哦。但是呢，虽然没有接受我的忏悔，当时我也不怪他，我只是反省我自己，说我自己也没有表现好，马上跟他说对不起。当然以前对他不好，他没有办法释怀哦。所以呢，从那一个时候以后，我就真的我要让他听我说的话，看我所做的言行哦，看是不是能够让他满意。那真的也是要好长的时间，一段的这个观察哎，好、哦，那真的是到后来呢，我的公公哦，到了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候哦，就是说他真的就是一直夸我，但是当中呢，我就是一直在非常孝顺他，以诚意啦，哈，以诚以敬这样来对待他哦。所以呢，人不是说不能改变的，是看你是怎么样去改，你愿意改，人家就会改变啊。那还有呢？对我的先生，我以前进到慈济，我真的很多的不满。不满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先生，他总是很多的挑剔，我那个时候呢受不了，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人家说我的人。那偏偏遇到先生呢，早也说晚也说，就像晨钟暮鼓，整天在那里敲我，所以我很讨厌，我很不喜欢。那后来呢，所谓的晨钟暮鼓，我很感恩的，感恩的时候是晨钟暮鼓，因为他在提醒我，提醒我什么呢？当你跟人家结不好缘的时候，他就在说你一句话，看你这个不顺眼，那你也要去接受。因为我这一阵子也跟大家讲了很多我家的故事哦，他非常的爱干净，那么非常的那种拘谨哦，对家里的要求哦。但是呢，我真的受不了。不过呢，我进慈济以后，我看到的是什么？他好像更着急，好像很怕我做了慈济以后，那么有一句话说，当我做慈济以后，我就会很清静。那魔君
魔王哦，要抓我会抓不到，那我就会看到说好像他很担心好像抓不到我一样的，所以变本加厉，就很紧追不舍，就要嫌弃我呢，那更加厉害哦。那我那个时候呢，我曾经做了一个动作，我没有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的，但是也借着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台里面呢，我就跟大家也说我怎么忏悔啊。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呢，那我就呢就合掌，非常虔诚的呢就给他三顶礼。我还跟他讲什么，我说季师兄，请你不要担心，只要我欠你的呢，我真的会还你，我会好好的还你，所以你不要着急，不要整天在嫌我这个不好嫌我那个不好，让我心急气躁，这样我怎么修行啊，不好嫌我那个不好，让我心急气躁，这样我怎么修行啊，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会还你的，就这样

但是还有一点笑味呢。我就问上人说，上人，那我要怎样把我的笑味填好完呢？对我季师兄，上人就说，你就要认真跟公主姐啊，每天跟公主姐一笑味都还完啊。各位，我非常听上人的话，每次讲到瓷器，他有时候有他的想法哦，所以呢，我就干脆就不要做瓷器，他让我做瓷器，我就很感恩他了。那今年的功课就是不断的说瓷器给他听哦，甚至我会把这一句上人讲的法里面，在他的典故来自于哪里，我会把书拿给他看哦，让他体会到说不是只有我说的那个都有典故的，他都有记载的哦。所以呢，我就一直讲，一直每次就讲，不管他听懂听不懂，或者是有时候呢他会反驳哦，他会说为什么要吃素，为什么有因果哦，那我也很认真的呢，我会把上人的告诉我们的法呢，那传递给他，不管他有没有听进去。虽然这一辈子哦，到现在我持戒30年，我没有办法度到他进到持戒当委员或者持诚队，但是呢，我一定要制造这一份的因缘，佛度有缘人，但是我要制造这一份的因缘，不断的讲瓷器，我也希望呢可以消灭给他完结，甚至于呢我做度化他的缘，让他能够很快的呢能够进入瓷器，能够听闻佛法，相信因果，这是我的期待。感恩大家，我是静阳，再会。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昔日之心啊，现今日之德，昔日之义啊，就现今日之戒啊，昔日义慧，今日义慧真大嘛，今日文化得两界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文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真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啊。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啊，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灭安怎和心静落来。烦恼呢？啊，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上佛陀立誓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过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啊，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入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同款的领受。
下礼拜啦，随佛受赞你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化回想，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了，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已经解说。细说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个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时间啊、哦，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一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一个有迄个存疑的。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发回想已经呢。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
拢总该去低调去啊！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性。担咯，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调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呐，脱离娘胎呀、啊，迄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日孩童。从孩童呢，至少年；从少年至青年，至壮年，至中年啊，至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啊，也嘛是真后悔呢，还阿呢？白白错过的啦，明明这个法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
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干嘛？亲身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立芬啊你。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还是在那后悔。虽然知影法了啦，也还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戒依时，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让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这些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迷呀，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各有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的，这是一二性，都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哦。在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里十。地位，那
人生也个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伽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见佛在大乘，令闻万十方光耀一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些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啊，一时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醒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醒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着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一众生。这是舍利弗
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满实。空啊，就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到伊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啊。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吼，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伊佫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也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生活。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
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流或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阿弥陀，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伫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吼，以为家己甲分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的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的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仙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下，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由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啊，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哦，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再当挖尽佛的境界吼、哦。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
那五天的啦，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全印度夏利芬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及。风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甲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公尧益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教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化，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其心啊，诶，这个量，诶，低见，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哦。所以要安怎一旦教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
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是啊，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

0: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2: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拿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4: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3: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5: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6: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7: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出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8: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9: 爱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满，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秋又到啊，日日真如法啊，信受奉行菩萨的道，可信人间大爱无量啊，宾主闻的功德众生，这就是要甲咱大家人讲哦。咱既然呢入来修行，相信佛法，选择修行，咱必定呢爱就有道入真如法啊！这几天，敢唔都是拢伫咧讲信啊，信真重要。信什么呀？信真理，信真如法。所以真理无离开真如，真如是修法啦。这就是啊，爱将一条正确的道路立来啦。所以爱就有道立真如。信，信受奉行。咱既然相信啊，也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道路。咱伫咧修教，咱爱相信、接受、指导正确的方向，都爱去身体力行。行在菩萨道中啊，一条大的道理。国在，咱爱用心，甲咱开心人间。因为呢，咱既然相信，咱嘛都爱过去开发他人啊。所以《地藏经》内底讲，依道。东道、味道，依道的人爱赶紧过去接引有缘的人，等待咱去解道。所以呢，咱爱设法启示人间，就是依道的人去道东道。那未来东道的人呢，再过去道未来，这就是启示。也就是讲，心法门，咱顺着这条道路的方向，不断的接引，不断的传承，在人间，所谓传的，那就是大爱啦，无私、无价的大爱。所以咱爱宾主闻悲呀。来讲这众生，这就是咱学佛，咱们爱行在菩萨道上，咱们走入佛法，也发出来去接受佛的智慧的法门，所以呢，爱立这中道啊，中道呢就是真实法，那就是妙法莲华经，伊是一个圆满中道的大法。所以咱若无先建立信心，都无法度安尼一路顺利走入空中的大路啊，这个圆满的真实道。所以经一来得安尼讲，修为道源功德妙啊，重用一切诸善根，一切的善法都是从这个经生出来。什么经啊？圣经，前面咱都讲过去啦。
五军五力啊，咱有真根本的一个信仰，咱才会当通产生呢有力的愿力。所以呢，有信愿才会当通力行啊。所以信爱正信，所以讲正信就是道源功德庙一切的诸法啊，就是从信开始。定定甲恁讲过去，功德呢是来自修啊，外能行啊，这都是爱有信心的人，才有法度接受正法。对来自修，坚定咱的心志，咱嘛是爱真有信心，咱才会当头走入人群去。所以呢，内修外行啊，这呢就是功德。所以如是啊，众生尽如彼顶埋蕴啊。咱众生啊，人人都依佛懂得真如本性啊，只是咱凡夫啊，所以呢，就一直受着外面的尘埃啊，不断污染，真侪人我是非啊，真侪欲望烦恼啊。所以呢，起邪作业，阿弥呢不断将咱的真如本性啊，一直给埋温掉去。所以啊，咱一直都是在三界之内，欲界，我都捌讲过去，莫讲到遐尼深啦，咱都讲咱的心欲，啊，因为呢。金啊，对外面的金啊，内心呢就是起着真多呢无明欲念嘛。想看卖，干那世间形形色色，咱的六根啊，向外面的定境去言呐，咱的金定呐。那回合的时阵，咱安怎会当能安然？未起欲，未起心念，咱不只是无欲无念，但是呢，咱阁有一个善，慈悲的爱去付出，唔只是无执着，阁会晓舍，这呢就是啊。除了克服以外，我再去付出，这就是克服了欲界啊。咱会当知影大自然的法则啊，唔通为着大自然的法则啊，安尼呢，伫咧起心动念，真烦恼啊。既然是安尼，有色有欲。咱若看会开啦，自然呢，咱这烦恼、观念、思想，自然就会当静寂清净啊，自然希望。咱的心思呢，无起动念，那就是静寂清净的境界咯，吼。世俗那是连这个无色界呢，咱都已经正直清净啦，安尼就会当隔绝了三界。只爱呢，真如真如显现啦，即顶起光现，咱人人都有一如来平等的真如本性。本来呢，咱的慧光啊，嘛是真光明啊。为什么呢？咱的心灵这个色来，会这么黑暗呢？
那就是因为有丁啊，这个丁啊，把咱埋怨落来，这么真多的无明，这么真多的丁哀呀，安尼把咱砍掉去，那就是因为伫这个三界有欲念、甲有色的物件来乱咱的心，或者是咱的思想。也阁无正确，顶顶啦，所以乱了咱的心。都譬如呢，这种的定埋吼，这个定啦吼，但定爱染着啊，埋不了咱的本性啊。所以咱即嘛修行，都是要用功啊，安怎样去给扫除咱内心呢？这个阴霾吼，安尼给扫地掉去，卖把咱的真如呢，安尼温不落来。自然你那个扫清啦，哦，吹掉啊啦，吹掉咱的本性，吹掉咱的真如，吹掉咱心识内底呢，一旦发光发亮呢，的本性。所以讲。真如呈现呐，即顶起光现呐，这个光明都发现出来吼。

西讲圣人说法，但为显露佛陀的时代，一直到佛陀了后呢，祖孙大德啊，种种呢，都是为着要显着众生啊，人人迄个心灵的本性。所以不管是讲经作论啊，都是同款，要让大家人会当了解啊，会当按怎样放缓咱的烦恼，来加倍咱的心啊。所以呢，过去啊，诸佛菩萨啊，甲祖师大德啦，伫咧说法呢，无不都是为着显露，就是真如的本性。除了这个真如本性之外呢，拢是希望呐、啊。所以啊，唯有呢，唯如这个真如的本性，这是事，这是真的啦。所以咱相信呢，是真如的本性。所以因为安尼叫做如是。

佛甲众生拢是同款一个分性，咱甲佛拢总同款无各样，所以因果是上不以为荣。你若真正有去修行啦，回归咱的真如本性，真如就是因啦。咱若有清净的本性回归回来，啊，要安怎回归呢？那都是伫因缘啦。过去这个清净的因，既然用了外面的境界。咱即嘛呢，爱阁随着这个缘，阁再回到转去，回归到这个清净的因。啊，这当初要安怎呢？才当回归呢？咱的真如本性，都爱去扫除遐个烦恼业、见思业啊，这个见思业，才会呢离世的烦恼。咱若拢总扫除啦，贪嗔痴拢总灭啦，才会呢，咱若国家回归灭掉呢，倒转来到伊真如的本性。所以呢，必定爱将迄个尘埋扫除啦，那咱真如的光辉才会当显现出来啊。所以说因果是上，这个因果是上呢，真真正正回归到伊的实相来，那就是真如嘛。前面讲过呀，真如实相，那就是啊，不异。跟什么不异呢？依佛的本性，真如不异啦。所以佛众生。甲心是共一个哦，咱的心呢，回归到清净呢，那就是佛的本性。所以心境诸法无非是，是什么？是真如本性啊！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哦，去找啊，找出了真如本性。

呀，佛经典中啊，听听都有真动人的经典故事啊，都亲像讲过去啊，摩羯岛这个所在有两个洞主啊，啊，这两个洞主呢是真好的朋友，安尼细细哈那的好朋友，啊，两个呢就是安尼同齐佚佗啊，哦。有一天啊，两个囡仔伫迄个所在呢，安尼伫咧堆沙啦，啊伫咧堆沙的中间呢，沙堆一堆一堆起来，就讲咱来做城，咱来做塔，咱来搭桥，就是安尼呢。这么正清净的心，伊的心是要做城，要做塔。要搭桥走路，一堆沙呢，要做这呢正多的物件，忽然间呐，不多呢，带着一群的比丘来到这囡仔的头前，囡仔呢，好低头看，哦，这呢正庄严的队伍啊，不多呢，这呢正庄严光辉的形象啊。不由自己呢，就真虔诚啊，就起着欢喜心，摸着一面沙，伫边啊安尼的动作，哎呀，赶紧来炒饭啊，面啊，赶紧呢来供佛啦，用迄个动作呢，赶紧啊，亲像伫咧做这个饭食同款。把这个沙提起来呢，真恭敬啊，恭敬佛啊，那佛陀春波呢，去给接受起来。佛陀去当尊，微笑啦，偶然看到啦，赶紧把握机会请教佛陀。佛陀微笑呢，一定有因缘，请佛陀开示啊。不多呢，他就讲啊，真欢喜，这两个天真的动作啦，真正虔诚，尤其是呢，下夜伊的这个神困，其中这个囡仔的神困，安尼的虔诚，无私清净的观，相信未来啊。摩羯岛这个国家将来会出一位仁德的国王啊！未来啊，这个国王呢，会当谈好讲展现了佛法形象，会当拥护佛法，这是未来佛法的形象。伫这个时阵，果然呐、啊，经过了一。百年后，这个国家呢，确实就是出现了这位国王。对啊，印度的这个所在啦，是佛圆寂了后的一百年后，迄、那个所在的佛法呢，非常的兴盛，而且佛灭后的时啦。国在呢，哦，做真多塔，这个乌玉王啊，他是一位信佛最虔诚的国王，而且呢，伊啊供养三宝啊，做真多的事物。佛陀圆寂了后，为佛的舍利呢，做84000塔。后来有真侪考古学家呢，都讲伫倒位发现着乌玉王时代的佛塔舍利，这是真实啊！各位，一念心啊，清净无私，这份的信念呢，伊的功德是这么正大，一面山供奉。迄、那个虔诚恭敬，比讲哦，安尼几十年啊，
啊，有形的供养啊，但是呢，满心都是烦恼的祈求啊，那都无同咯吼。这种无求天性，天真无邪，这就是如来的本性。那安尼伊都会当到如愿呐，真正呢会当到团成佛法，这呢就是信。学佛啊，就是起到那份的虔诚的心，咱要清净无染，安尼呢，才是真实的真如法。所以人人要虔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在譬喻品中，佛陀以三界火宅譬喻众生深陷烦恼而不自知，而这场譬喻不只是为了劝人离苦，更是要让人人明白，只要发心行菩萨道，人人都是真正的佛子。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5: 抢救未必都带来圆满的结局。
6: 预立医疗决定提早谈一个生死决定的问题。
5: 生死交界的瞬间，医疗不只是抢救。
7: 设定现实医疗常识，尊重了你不希望长期使用维生治疗的意愿。
8: 从拼命救到底，转换成舒适走到最后。
5: 自为人医守护爱，我们谈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好好说出最后的选择。

真如法啦，乃道真源头，信立立现啊，万法为真啊，立真如一心之性海，人我一如啊，此上清我，咱逐工敢毋就是安尼伫咧讲真如啊，信立真如啊，真如呢就是一个信，所以呢真如啊是法，就是道的源头啦。你若无信呢，你就无法度通去立道吼。所以信立立现，你有信心，你才会用心听，用心听呢，法才会当立心嘛。这叫做立。所以咱来写信心修法，用立啊助人呢，咱就会当去教法的道理，安尼去体会着。所以信立立现。真多的道理呢，都是因为你的一念的信心，所以耐心啊，才会当体会这个理。本来都有这个理的存在，是咱无用心，咱就是信心还未开发，所以咱无用心去甲这个原来都有。的道理，安尼去解启合。咱现在呢，信心已经启发啦，所以呢，一切的道理呢，会当真明显啦，万法归真，自然啦，一切法讲一理通啊，就万理铁啦。所以，所有一切的道理。就是因为你自己信你，所以才会道理才会当家己启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立信法如海啊。你若有信呢，这个法真多呢，真紧就会当入你的心来。一直伫咧讲法入无难心哦，这个法如海啊。都是点滴，拢是伫阿兰的心里，因为阿兰对佛啊，迄份的信呐，所以呢，点点滴滴的话，都入阿兰的心。既然呢，阿兰呐，会当入佛所说一切的话，伊应该真相信啊，一切皆空。为什么阿兰也阁是清我呢？咱人拢是哦，因为有我都会自大哦，这就是咱的凡夫啊。凡夫呢，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啊，所以起到执着呢，生真多的烦恼，太自我呢，这就是凡夫。啊！但是偶然呐，已经听这么多话啦，难道伊还阁执一个自我吗？应该咱都爱知呀。这个我们的我，就是讲世间人啊，都是袂伫这个法甲理呀。啊，唔知影讲吼，这个我是一个假象。不过偶然呢，要将佛陀的教理啊入心来，要讲给大家人听，要给大家人相信，所以要如是我闻啊。佛陀所说的真理是我偶然听的，所以呢啊，就是这个法要流布在世间呐，爱随。就世间人所讲的话，
世间人的习惯啊，爱有一个分别啦。所以呢，知影每一个人的我呢，就是五蕴加我合起来，所以才会一直讲我我。啊，啥物叫做五蕴？大家人拢知啊，色、受、想、行、识。你每一个人都无离开这个色心，每一个人呢都无离开呢。咱日常的生活中啊，甲外面的境界一切所接触，甲外面的境界所接触呢，都是心拢有感受啊，那都有这个意识啊。这个意识呢，都有你、有伊、有我，有青红赤白等等啦。这呢，拢是因为我去感受着，这就是随着世俗啊来称这个我。我有听到，我有做到，我有感觉到，那这个我吼，叫做感悟，因为偶然呢，已经是体会到佛陀的教法，伊已经呢透彻到悟空，把这个五蕴分开了后呢，根本都无一个我，所以虽然拢讲真如、真实。但是我都无真实啦，我是五蕴加合啦。不过为着要照这个假象，才有法度呢，把这个法啦，安尼证实，予大家人了解，确实是我偶然所听的。所以啊，加名为我啊，加照一个名来讲是我吼。当然啦，这个我字呢，只是分一个宾主，是我，是你，是伊，吼、哦，这个、呢分别一个吼，啊，那无呢，那隆重难难做一个呢，爱小花分一个才会当用这字我字吼、哦，所以呢，啊，称为我啊，你们这机心呢，听话。到底是我啊？我是什么在咧听？当然啦、啊，嘛是爱搁再照一个冥想啊，耳啊听，五闻是耳啊听的啊。所以《大地度论》啊，《大地度》讲啊，离根不坏呀、啊，生在可闻处。心欲闻吼，听其实是耳仔听咧，咱的耳仔呢，若无害去啦，那自然呢，咱会当听。我袂用个讲耳仔听吼，如是你闻，那如是你闻呢？啊，是虾米人会耳仔去听？我就是偶然。如是我闻，这个幻呢，是我偶然听的，不是讲哦，这如是你闻啊，这个法是耳仔听，那安尼呢，敢会当予人相信呢？大家人拢有耳啊，所以呢，哎，偶然呐、啊，伊都爱家己讲是我听到的，所以呢。生在咱这耳啊，只要有声伫咧，大家人都拢听会到。阿妈都是有心要听的人，才听会入啊。你若大家人伫遮坐，无心要听，其实呢，听听对别位去啊，声伫遮，但是你的心伫外面呐、啊，甲这个声音呢？内面的道理无有入心，
那安尼也无听到同款啦。所以呢，顺逆的逆势，就是讲吼，这个耳啊听到声，但是呢，咱的这个心识意识啊无用，干耳啊有听到声，咱大家人拢嘛定定安尼啊，听到人伫咧讲话，但是呢，咱的心忽然间有杂念起。那人伫咧讲，咱听无清楚，咱会回头问讲：你拄则讲的是啥物？你一定是有听到声，但是呢，唔知影伊咧讲啥物话，吼、哦。所以声是有听到，但是呢，无用心识去听伊，再干那你听到声，无入。迄、那个声内底呢，去甲伊分别，伊咧讲啥物物件？所以顺逆就是声气逆闻，迄、那个刹那间有这个声，但是咱阿都爱，搁再到迄个意识爱汇合，这个意识汇合意识啊，自然呢。在咧讲的话，人家听会入，所以这个意识接受外面的定境啦，才会当呢，把这物件分别清楚，声音分别清楚，在讲的道理呢，会当通入心来。阿兰呐，陛下用伊的智慧心啊，来。问佛的道理啊，所以伊唔是用顺逆的认识，唔是哦，唔是干呐。在佛的身边，阿佛在咧讲话是别人听，啊，伊无心听，唔是，伊是真用心听。所以呢，伊的内心的意，甲佛的声音的境界完全是。汇合，所以呢，叫做众缘和合，所以这叫做涅槃。

那佛陀要讲话嘛，唔是干那对恶人讲啊。佛陀呢是应机祷告啊，这时机到位啦，这个人的根基也成熟啦。我要对这个人来讲话，这呢嘛是叫做众缘汇合哦。恶人所听到的是众缘汇合的道理，所以我们恶人所听到的是真多的道理汇合起来。阁有人安尼问啊，实是法语经，所以咱就会听，听就是语文啊。那那还要讲五文，那多加都讲过去啊。虽然是女军呐，伫这个实力，但是呢，就是偶然爱去用心去听，所以你是五官分别吼，耳、哦、啊、眼、耳、鼻、舌、心，这当中是叫做五官啊。绝对呢，就是分别吼，去解分别这个物件的形象。咱的五官，五官有五官无同的名称啊。所以，这五官呢是五官中其中的一官吼。所以呢，身躯是重。那安尼呢？难道要讲心听吗？身躯听袂到，你耳个暗起来呢？你的身躯嘛存在啊，你的你神经嘛是还阁存在啊。但是呢，你个耳暗起来，根本你嘛唔知啊。即嘛有伫咧讲话啊无？哦，有咧讲话，声音是虾米声音？唔知呀。这呢就是啊，从这个众的中间来分别这个你。所以呢，才会讲我哦，所以这个身躯啦，我是阿兰，规个身躯的内底呢是我阿兰听的吼、哦。

不多，伊说法二十年了后呢，偶然出家，再来为佛的使者，做佛的使者。那既然是安尼啦，二十年前啊，佛陀所说的话啦，伊拢无听到啊。安尼，即当阵伫咧结集经典啦，偶然免那会当讲是如是我闻，但是呢，所回答的有啊，有可能，因为呢，佛陀要爱偶然来做使者，迄当阵是因为僧团呢所推荐，阿兰聪明，阿兰有智慧，阿兰单纯，阿兰呢一形象庄严，所以阿兰听佛说法了后，伊拢规个记掉咧，记得阁好，阁少年，所以呢，僧团的内底啦，就是推荐阿兰为佛的使者。大家人认为佛陀呢啊有年龄啊啦，已经有慧，身边呢一定爱有一个啊为佛的使者，所以大家人所选择的呢是阿兰。阿兰呢，伊会当做佛的使者，当然是真欢喜啊。不过呢，伊要做佛的使者，伊嘛有条件呢，向佛呢祈求三项：第一，不着佛的退落来的衫；第二呢，不随佛受单独的供养。这呢是使者吼，伊为什么来安尼？阿兰是为着要避疑吼，避人的议论啦吼。因为大家人供佛的衫拢真好啊，伊那是穿佛陀退落来的衫，那么阿兰惊人会讲啊，那佛陀偏好阿兰，所以阿兰无希望有人安尼的议论。所以呢，他第一个条件就是无爱穿佛陀退落来的衫。真多啊，国王啊、大臣啊、中介、社会高阶级的人，有时阵嘛会单独呢，请佛受供啦。不过，阿兰就讲佛陀呢，那是单独受请啦，伊吼无爱甲佛去啦。那是为虾米呢？因为呢，供养佛陀一定呢会用真澎湃。那偶然感觉讲吼，我若对佛陀呢去互人单独供养，那人嘛会议论啦。好，偶然你真好吼，你对佛啦。啊，随佛吃吼，啊，所以呢，拢会吃比阮较好。啊，阿兰呢，也无爱哦吼。可见啊，咱爱知影讲吼，这过去的人啊，甲现在的人同款啊，拢有这份呢爱讲因话啊。阿兰迄当阵呢，就安尼想，无爱互人讲长论短啦吼，所以。无爱穿佛退落来的衫，无爱单独随佛受请。过来呢，上重要的就是佛陀二十年前所讲过去的法，我阿兰拢无听到。我要要求佛陀呢，将过去二十年所说的法呢，会当重新搁再为我重说。吼，搁再重新讲过吼，啊那无呢？二十年前所说的话，我阿兰拢无听到，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感觉阿兰的地位啊，这三项也恳请，当然呢，这佛陀一一的答应伊哦，吼。

0: 讲，
1: 合佛啊，咱爱知影要安怎样啊入理呢？真正要入理呢，咱都是爱学这份呢用心啊。咱若有用心呢，才有法度呢入这个道理吼，理都会显现啦，万法归真啦。但是偶然呢，现在就是一人我一如痴相，所以轻我吼，痴这个世间呐的形象吼，伊明知知影，人甲我拢是平等的吼。但是呢，因为要分别流通给大家人，会当相识，所以伊才都爱甲阿兰称为我，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实吼。那痴心于人间，所以咱人人呢爱讲话，为着要痴心，对啊，这我讲的无唔对啊，吼、哦。那大家人呢，知影这个话是虾米人讲的吼、哦？那还是呢爱有一个源头，各位学佛啊，这个进入痴从信心开始，所以请大家人试试。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38页，屯子角大地震。1935年4月21号，时逢是24节气中的谷雨，在台湾中部农村。人们刚完成春耕，播下的豆种。

一抽又碎。在映着天光云影的水田中，昂首等待雨水的滋润。东方天际刚露出鱼肚白，啾啾的鸟声催促大地苏醒。农家炊烟四起，妇女忙着烧柴生火煮饭，好早些下田工作。人们忙于一日之计，味觉一股强大的地层运动已然成型。时钟刚过六点，指向2分16秒，忽然间天摇地动，伴随着轰然巨响，台湾中部地牛大翻身，震央在新竹州关刀山，瑞士规模 7.1， 台中州丰原郡出现团子脚断层，毫不留情沾过内埔庄、神冈庄，直达大甲郡清水街大土寮，绵延十多公里长。新竹州和台中州的农村一户户土脚错，经不起大震，屋瓦土脚飞窜，瞬间尘沙蔽天。20多分钟后，紧接着一起大余震，惊慌逃出家门的人眼睁睁看着摇摇欲坠的头高祖受到致命一击，整个崩塌，天地间响起一片哀嚎。之后3个月内余震不断，500万人口的台湾、新竹和台中两地总计3422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超过60000户房屋倒塌。丰原郡的神冈、内埔以及大甲郡的清水，这3个街庄灾情最为惨重，超过90%丧生者集中在此。尤其是内埔庄的团子角，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后里区，4000多居民当中死了400多人。因此关刀山大地震又被称为团子角大地震，是台湾有地震记录以来伤亡最惨重的震灾。地震瞬间造成3000多人死亡，棺材一时不敷所需，只能数具尸体共用，草草埋葬。文学家杨奎记录了在托纳卡所见送葬队伍。台湾人对亡者是非常厚礼的，通常由8个人抬棺，现在则是由拖板车充当。水牛车上堆了4-5具的棺材，排着队朝牧场前进。女子手抱着草席，包裹已经没有呼吸的孩子，在化为土里的房子上来回行走痛哭。彼处呼叫着孩子，此处呼叫着父母兄弟，种种哀泣声听来十分心酸。重灾区清水，重灾区之一的大甲郡清水街，现在的台中市清水区，大约有5000户，3万人口。强震造成1443户的房屋全毁，夺走329条的人命，另有766人轻重伤。又在西市地区引发大火，一连烧掉了15户。清水60%以上的房屋倾倒，许多人被压在围墙、横梁或者是土块下面，哀嚎呼救声四起。郡役所前拖板车不断运来棉被包裹着的伤者，用门板充当的担架上躺着满脸惊恐的伤患，来不及抢救的亡者遗体并排，亲人在旁边
哀痛的哭泣。台中州在地报纸台湾新闻社如此的描述灾区惨况。入夜后，灾区的惨状哀凄更为加深，萤火虫带着频调的灯火在天空哀伤的飞舞着，彝族的啜泣声、孩童的哭噩声四处可闻。强震和大火让许多清水人无家可归，信仰中心、观音亭也严重受损。灾后人们聚集于亭前的广场及室外空旷处，以木板、竹片搭起简单的寮啊，几个砖头拼一拼，就地埋锅造饭。地震重创台湾中部，受灾人口高达35万，海线铁路地层下陷，山线铁路桥梁隧道崩塌，铁轨扭曲变形，台湾南北铁路交通全面中断。清水主街、大街路受损严重，灾后的市区改正计划将议场、邮局、农会等西移到陆军路。这一年的除夕夜，清水祸不单行，附近的临时商户发生大火，一连烧毁86户。饱受地震和大火蹂躏的清水居民生活苦不堪言。

1937清水候车巷第44页。清水位在台湾中部大甲溪与大肚溪间的海岸平原上，西濒台湾海峡。清乾隆25年间1760年开放闽人西眷渡台来垦殖。清水附近有五叉港，也就是现今的五七港，与福建隔着台湾海峡相望。每年三到九月顺风时，帆船隔夜可达，因此两岸舟楫往来频繁。从五叉港抵达清水的福建移民聚居形成街市，称为牛码头。日治大正九年，台湾行政区规划五州二厅，牛码头属台中州大甲郡所辖八个街庄之一。首任街长杨兆嘉以鳌峰山下皮仔口有清澈甘美的林泉，将牛码头改为清水。屯子角大地震重创清水，从哀鸿遍野到恢复生机耗时两年。改正后的清水面积比原来大四倍，是台中州面积最大的新市街。房屋整齐划一，25线道路全面拓宽，直角正交如同棋盘，还建有新式的下水道，整个市区焕然一新。清水新的政商中心陆军路西市庄内有一条小巷是牛拖车轻便车的起点，王家老宅院坐落于此，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外观仍然保留了头嘎厝的朴实。老宅院右侧屋落最里边的一间房，墙上开着一扇小窗，室内仅有的简单木造通铺和一具深褐色的橱柜。大地震后两年，1937年5月4号，在这窄小房内的通铺上诞生了一名女婴，这是王琴和妻子蔡旦的第四个孩子，取名王景云。他即是日后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王琴的父亲原本在清水街上拥有好几间房子，无奈家道中落，三代人只能蜗居在头高祖所建造的老宅院。王琴是三兄弟中的大哥，老二王天颂小他两岁，小弟自幼送养，母亲过世后父亲再娶。王琴个性纯良，重伦理，对后母尽孝，日日安守本分做家务。弟弟王天颂机灵敏捷，每当后母要责罚时就往外跑，宁可晚上睡猪圈也不愿意回家挨打。但每天早上王琴上山捡柴时，王天颂一定是守候在旁边帮忙捆绑背负。兄弟两人性情不同，却是手足情深。王琴成家后，孩子陆续出世，生活拮据。28岁碰上大地震，清水重灾区百废待举，经济萧条，一家子的生活更加艰难。妻子蔡旦娴静善良，吃苦耐劳，打理家务之余，一如当地妇女勤于俩操累啊，编织大甲席帽子以贴补家用。王天颂27岁时迎娶沈月桂，
妻子身体虚弱，结婚两年仍无子嗣，夫妻俩于是和已经有一子二女的大哥商量，希望能将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过继给他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2: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

0: 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0: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1: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0: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1: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0: 别针或钥匙圈，我
1: 钥匙圈
0: 超常见，超常见。
1: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的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0: 要送人，
1: 对，
0: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1: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0: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1: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0: 来了，问题来了。
1: 嗯哼，
0: 我舍不得用，怎么办？
1: 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黑米跟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0: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1: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在各个杂物里面，他看起来一文不值，他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他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他就会黯然失色。
0: 距离产生美，
1: 没错，
0: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1: 没错，
0: 都很美。
1: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0: 哦，原来如此。对于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1: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0: 哦， 反而是人跟事
1: 对
0: 比物品还要来得重要。
1: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0: 真的奔跑
1: 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0: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1: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0: 我就是、
1: OK
0: 留票根的那位，
1: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0: 电影票票根，
1: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0: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1: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0: 就收集了好多票根。
1: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0: 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1: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0: 怎么可能买得到两张啊？
1: 对，还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好啦，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对，
0: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1: 好，来呀、
0: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遗憾吗？
1: 我那不是前任了，
0: 还没
1: 开始就结束。
0: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0: 不甘心，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1: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0: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1: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就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0: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1: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0: 全部丢掉啊？
1: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对，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0: 这样听下来感觉 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1: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0: 我不是就这样吗？
1: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上下就忙锁喉，超好笑。
0: 天哪，
1: 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子，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0: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吗？
1: 对，我不甘心，
0: 不甘心。
1: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0: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1: 悔恨，
0: 悔恨。
1: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0: 刚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那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1: 对
0: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1: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0: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1: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0: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1: OK，
0: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1: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我自己是全部都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0: 我一般那个联络
1: 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有没有？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你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我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0: 到底是考几分？
1: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0: 对，
1: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可那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0: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1: 对
0: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1: 对，
0: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1: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0: 扫描吗？
1: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 片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0: 那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1: 对，
0: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个、
1: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久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
0: 啊、
1: 我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0: 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1: 对 对, 对,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0: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1: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0: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了，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日记。
1: 太丢脸。
0: 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1: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
0: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1: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0: 要有一个时间。
1: 对，没错，
0: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1: 对，我
0: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1: 对，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0: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1: 对,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 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他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1: 很少耶、
0: 很少吗？
1: 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这先放着、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0: 马上可以
1: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0: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1: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对，
0: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1: 对，
0: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这个东西是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算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1: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
0: 对
1: 啊，这是我
0: 长辈送的，真的很可怕。
1: 对，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0: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1: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了， 了，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嗯、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0: 对，
1: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
0: 啊，
1: 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0: 就穿她送你的，
1: 就穿她送的，然后看到她就很开心，就是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来谢谢阿妈，然后谢谢阿妈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她开心，她就觉得哎。很会做人、
0: 哦、
1: 对，
0: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1: 对，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
0: 嗯、
1: 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
0: 哦、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1: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里都没穿，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很满意很开心
0: 哦。哎，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哦嗯、就记一下笔记
1: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
0: 啊，
1: 就这样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哦、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
0: 啊，
1: 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0: 对，
1: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欸、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0: 啊，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
1: 嗯，
0: 知道你有用它、欸，
1: 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0: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1: 对，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
0: 哦，
1: 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嗯、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欸，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哦、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对
0: 哦，
1: 反而不会说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高，然后我脚很痛，然后我就送人，这是负面的、
0: 啊、说话艺术，各位，
1: 对对，就是你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去向，
0: 嗯，
1: 他反而觉得哎、欸、很棒，
0: 也是让他知道说原来他的东西有被人重视，
1: 对，每一个人 care 的点都是这个重视，他不是 care 你要不要用，而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你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嗯
0: 哦、然后就间接的有没有重视我这个朋友，
1: 对，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难丢啊、嗯、
0: 对，
1: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0: 对，手做礼物，
1: 对，手做礼物
0: 超难丢，
1: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0: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欸，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1: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0: 对, 对，
1: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然后什么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收到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0: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1: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看说哎、欸，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报，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0: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
1: 这
0: 件事情，
1: 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那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嗯、
0: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嗯、就是陷入回忆，
1: 对，
0: 停滞。
1: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0: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1: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
0: 哦、
1: 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 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了。
0: 对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1: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0: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1: 哦、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哎、欸，你还是留。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每个东西都留，
0: 白整理这样。
1: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0: 哎、欸，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1: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0: 天哪，好笑哦！
1: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就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0: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1: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0: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1: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0: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1: 现在立刻、
0: 就是自己整理，
1: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欸，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0: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再来继续听下去。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年岁大更要照顾好自己，挺直身躯，不要停下脚步，体力才不会快速衰退。所以真言上人啊，其实常常跟这些志工老菩萨们哦，都特别提醒说啊，要常常哦来到这个慈济的道场，来多听故事，也要来讲故事。而这一段的静思小语当中啊，还特别记了，就是上人还自问自答说啊，其实常常告诉大家要学好人做好事，不过这一辈子做得完吗？没办法，我们一辈子啊，学一些学一些，做得越多学得越久，记忆会越深刻。可是如果久久做一次，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要常常做，自然而然听到哪里有苦难人就会去帮忙，自作教人做，除了自己做，再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如果长久以来都这样，做好事为第一，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就很自然的就会往菩萨的方向走。所以不只是听故事说故事，如果健康做得到，或许我们也可以来做点好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志工早会当中，德树师父也来和我们讲这个很贴近生活很温暖的故事。这主题是富而好礼，心灵提升。树师父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哦，就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大家哦生活的越来越有钱，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变得温暖，还是反而越来越冷淡了呢？所以告诉大家，富有不只是钱多而已的解释哦，是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真正的心灵的提升哦，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心灵提升呢？回归在于礼，克己复礼。树师父整理了很多这个古今中外的故事，来跟我们做分享，像是就提到了孔夫子遇见了这个盲眼乐师，他是如何待人接物，让彼此安心，互动之下大家有礼相待。这礼貌啊，不是形式，而是能替别人多想一步，会发现原来一句关怀，一句问候，一点细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这古早以前历史上这孔夫子的待人接物的故事，回归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如何富而好礼，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整理分享。
1: 很感恩这次有机会在这早跟大家分享，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富而好礼，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先分享一则上个月我看到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哦。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间餐厅，有一位顾客78岁的老先生希克斯，他10年来每天都会固定去这家餐厅用午餐和晚餐，然后都只会点一样菜，就是他配点了一杯浓汤，再加一点点饭，就有点像是烩饭之类的。然后去年的9月呢，这个餐厅的厨师就发现说，这个希克斯先生2天忽然就没有来了。然后他觉得说有一点不对劲，所以他就去到他的家里面看看，然后敲门敲了一阵子都没有人回应。就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帮帮我啊，帮帮我。然后后来他就立刻打开门，打开门就发现这位老先生 倒在地上，然后就马上叫了救护车送医。那医疗团队就发现说，这位希克斯先生肋骨断了2根，然后还有严重的脱水哦，那没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倒在地上多久了。因为餐厅的员工跟这位老先生很熟嘛，就把他当成像家人一样，所以在他住院的期间，每天都会去给他送餐，给他送给他最爱的这个烩饭哦。那因为 这位老先生也是独居，然后每天又固定喜欢吃烩饭，所以呢餐厅的员工啊，为了就近能够方便照顾他，然后还是给他送他最喜欢的食物，就在餐厅的附近，就在隔壁找了一间新的公寓，然后呢还把这个屋子里面修理好，该修理的就修理，然后还添购了新的家电。那过了3个月之后，这个希克斯先生他已经复原到能够自己走进了餐厅了。那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温馨。那在慈济其实帮助独居老人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但是是很高兴的看到说在社会上也是会有报道这类的温馨故事，互相帮助。那慈济的安美专案其实就是在帮助老人家装扶手啊，避免他跌倒。那这个新闻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去关怀社区的独居老人，如果说他们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哦。那像这一类的新闻其实在一般的媒体比较少报道，那慈济是报道的很多，但是一般外面的媒体大部分都是报道社会的问题哦。那就让我在想到说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像今年已经是西元2026年了，我们的发展社会发展很进步，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呢？过去的生活是很苦，是因为物质很缺乏，然后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所以我们不停的人类不停在发展这些物质，而富有的国家物质很丰富，然后不断的创造新的更便利的物品，让人的身体更享受哦。譬如说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然后吃的又好，出门有汽车代步，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智慧型的机器，譬如说扫地的机器人，然后还有 AI 的眼镜。然后前几天在大爱新闻也看到说，现在旅馆也有出现全球第一家有机器人服务的。所以科技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乱象哦。譬如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都一直都没有停，那还有很多因为人心不调和然后造成的伤害，而且还波及到无辜的人哦。譬如说像有那个随机杀人事件，然后国际间有很多枪击的案件。所以社会的进步，我们物质的发展很像是用跑的一样，但是人类的心思都放在物质的上面，所以心灵的发展反而变得是比较慢，心灵的成长好像就是用走的，甚至有些是站在原地。那像物质和心灵变得很不平衡，那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平衡呢？那上人就是教我们济贫教富，像在物质缺乏的地方，我们慈善的工作就提供他们物质的需求，让人的生活不要太困顿。那富有的人呢，就要教他们去造福布施，去提升他们的心灵。可是造福要造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造福了之后就会得到福报，那有了福报之后就享福，享福了有福，但是心灵没有提升就又堕落。那所以修行的进步除了造福之外，还要修行哪方面啊？在印尼慈济发展得很快，四大职业都有，这都是要归功于印尼的慈济人，很多是实业家，他们有财力也有人脉。然后上人就对慈济的印尼人说，慈济的四大志业已经很落实了，也生根也茁壮起来，他们的本做得很好，但是呢上人就期待他们说，他们能放下身段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哦。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更多人听到了，力量呢再加强，为印尼呢可以啦在开阔善根啊，这善根延续，那大家造福印尼呢会更有福啦，这种的福慧人间哦，因为你们大家的用心，灵虎其实福慧人间，不只是造福人间， 还有呢，带动了智慧和教育。教育就是我们教育孩子代代相传，这还有对家庭对社会的进化，这总是呢造福。那老师说，师父面对了国际间这么多的国家，慈济人呐、啊，人人都很有爱心，人人都有心愿，但是要像印尼呐、啊、这样的大力量哈、哦，实在是比较困难，因为你们四大志业已经呢很根呐、啊，很落实了，已经都生根，而且呢也茁壮起来了。所以说已经本做得真好，根本师父最近一直跟大家人说，自我盘点数据，这不是要你们盘点说我做多少啦，要很自大，不是，为人间留历史，为生命留历史，不是要自夸自大，不是哦。我们呢，做人呢、啊，要更纳米功能，要有纳米的功能。纳米呢看不到，但是呢，它的功能很大，是很期待。大家放下身段呐、啊，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你要放下。放下身段才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啦，啊，你了解不？好，所以呢，期待你们回去再接再厉啦。印尼因为有你们，所以才能有今天哈、哦、这么好哈、哦。那有的时候啦，也要重视自己，但是不自大，不要自大。重视自己，就说这个代志无我做袂用的，所以我都爱赶紧来去做。唔是讲吼，啊，这个代志就是无我袂用的，爱讲无我家己对家己讲，我若出一个力，这个代志呢会更圆满。安尼呢，就是造福人间哈。
1: 所以对于这些富有的印尼慈济、啊、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那这让我想到论语里面有 一则故事哦。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做子贡，子贡很会做生意，他是当时天下名列前茅的大富豪哦。那有一次他对富人的境界有某一种体会，所以他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孔子。子贡就说，贫穷的人啊，常常有求于人而出现谄媚的姿态，富有的人却是自恃富有而娇慢对方。如果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巴结，富有的人能够不娇慢，这样子的人老师觉得如何呢？那孔子就回答说，这样算是可以了，但是还是比不上贫穷而能乐道，富有而好礼的人啊。那子贡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学生，孔子呢就要他更向上求进步哦，学富而好礼。那富有的人爱好礼貌谦虚，对一切人恭敬平等，所以孔子也是教导他的学生要放下身段，不骄慢，还要更进一步去学习礼仪哦。那最近就有看到一篇关于礼仪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想要跟大家分享。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有一本笔记本，然后里面有列有110条社交与谈话的礼仪规则哦。那这套礼仪的规则是法国耶稣会士在1595年编写的行为准则，然后在1640年被翻译成英文。那在华盛顿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把这110条的规则抄在笔记本里面，因为常常去翻阅它，所以那本笔记本就被翻得破烂不堪了。 那华盛顿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往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求学。那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农场，所以呢，就在农场里面工作。虽然说他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呢就一心想要学习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所以他能够跟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互动得很好，甚至当上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展现了伟人的气质和风范。所以可见这个礼仪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里面就有包含礼的精神，还有怎么样跟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士、不同年龄互动的礼仪，包括还有穿着啊、用餐、谈话、行为等等哦。那第一条，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所以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常常都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在着想，然后思考，在看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要注意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冒犯了别人，对他人表达尊重哦。那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培养这个仁慈之心啊。那其中有一条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跟天生有缺陷的人互动。他就说：勿以他人之天生缺陷责备之，勿以提醒他人之缺陷为乐。所以这一条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别人天生的缺陷、弱点，或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足而责备他们，那也不要故意提醒他们这些缺点，更不能 以此为乐哦。那这一条的重点就是培养，要我们培养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尊严哦。那看到这一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孔子的故事哦。有一次，那个鲁国的芒乐师来拜见孔子。那古时候的国家都有音乐，那音乐奏得好呢，就是称为乐师，大部分是盲人哦。那这位乐师名字叫做冕，他也是位盲人。当师冕走到台阶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说：“这里是台阶。”然后师冕走到坐席前面的时候，孔子就会告诉他说：“这里是坐席。”然后等大家都坐定了，孔子就会告诉师冕说：“啊，某某人坐在这里，某某人坐在那里。”然后孔子就在场一一的把所有的人都介绍给师冕，让他知道说在场者有谁。那因为师冕，他看不见，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要让师冕知道说他在说话的时候有所顾忌，让他知道说谁在场。如果说他知道是谁上场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他说错话，因为有些人，有些话不方便在某些人的前面说嘛。所以师冕离开之后呢，孔子的弟子子张他就问孔子说：“这个就是与盲者说话应有的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对啊，这就是辅助盲者应尽的道理。”那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了孔子对待残疾人士的道理哦。他对一位盲乐师尽到他沉静的心，然后真诚的关切。所以从这些不同文化礼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相同的精神。那在这110条里面的最后一条，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说：努力使胸中名为良心之天堂火花热情不息。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良心和良知，这个良知就好像是天堂的火花，来自上天神圣的光火。那这个火花很微小，它是珍贵而且又脆弱，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让它持续的燃烧哦。那这一条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良知不是自动会存在永远强大的东西，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保护，而且不断培养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呢，要去维护和珍惜它，还要去实践它哦。那这110条社交与谈话礼仪的规则，虽然说是430年前写的，有很多条还是非常适合现在的社会哦，那也是现在社会很需要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全部分享，所以我想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或许可以在志工早会就每次分享一两条这个礼仪规则，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那上人在中区的岁末祝福里面，他就有开示到说，礼能兴邦国，有了礼节，国家一定会兴旺起来。为什么？因为以礼待人，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如果自己先对别人有礼，对别人友善，然后帮助别人，别人同样也是会回以礼回馈给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以礼待人，人人都是以礼相待，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的祥和。那上人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礼者礼也，看到人我们要有礼貌，那礼貌表达出来就是表达自己懂道理，懂道理的话就会有礼貌，这就是真正人生要学习的。所以除了学习礼仪之外，还要学习这个道理哦。那了解了道理，很自然就会表达出了礼仪。那人生任何的阶段都可以学习这个礼仪哦。那当然礼仪最好是要从小教育，那小孩子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好的礼仪和品格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在社会中才能立足哦。那好几年前，在2008年，大爱台曾经播出一个节目叫做有礼不亦乐乎，它是一个亲子儿童情境的喜剧哦。它结合了喜剧、木偶剧、论语还有近思语，用幽默有趣的方式教导孩子礼仪和品格，并且协助家长解决亲子教养的问题哦。那这个影片有总共有130集，在放在大爱台的英文网站哦，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有礼不亦乐乎就可以看到。若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还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可以放给他们看。虽然是2008年的节目，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很适合现在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喜欢看影片，就手机一直滑不停，所以与其让他们看一些其他的影片，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影片，还不如让他们多接触一些优良的节目，多学一些好的东西。那学礼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我们培养这个仁慈的心，要回归人道。如果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使我们的言行都复归于礼，这就是实践人道。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来学习这个人道。那这个礼节看起来好像是条列式的规矩，有些写得很细很繁琐，这么多的规矩，我看我想啊， 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会想要去学。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很有礼，那他是怎么样有礼呢？可能会说啊，他说话很柔和，他很会尊重别人，他对老人家都很好。那其实这些都是行为，所以我们都是透过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礼，或者是这个人很粗俗。所以学习礼节总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学习，所以才会规矩那么多。那礼节的精神其实就是仁爱之心，要对别人有尊重，它是发自于内心，在与人互动的时候，一举一动就会很自然的发自内心，处处讲究这个礼仪。那我觉得这个礼节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是一套规矩，它是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很多不同人的行为，只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让人家表现出他的仁爱，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呢，后人就把他记录整理出来，让人可以去学习。就好像《论语》其实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弟子写的，他记录一位圣人的思想和行为哦。啊，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仁者，达到圣者仁的境界，随时随地我们的举止动作都可以表达出礼仪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礼的规矩，慢慢来培养我们的品格还有道德。 那其实也不用给自己压力说、啊、一定所有的规矩都要做到，或者是责备自己说、有些哪些规矩没有做到、啊、总之我们就是能学多少就尽量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只要我们把这个理展现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多一点理、哦、那接触到理的人也会开始学习理，那越来越多的人学理呢，我们的社会在心灵层面就会进步。那现在的物资科技很发达，科技越是发达越需要良知和道德来使用它。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人类的心理也要同步的成长，要不然科技就会被人类拿来满足私欲，那为了利益我们就会破坏地球，伤害众生，然后造成祸害无穷。那以上就是德叔造成祸害无穷。那以上就是德叔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静思金舍德树师傅带我们一起哦来学礼，富而好礼哦。那提到这富有的概念，当然有钱很好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礼有心有温度会更是好，因为这些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更也提醒我们，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赚得多有钱，而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才会更让人觉得敬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够是富有爱富有温暖，我们都做得到。而在我们节目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来推荐分享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在这个长寿的时代中哦，不只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说追求有钱的生活，更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所以想想啊，如果我们活到100岁，100岁的那个时候有健康的身体，我们100岁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呢？哦，或许你现在30、40哦，每一个岁数，你可以想想，我40岁的时候，我50岁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是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而在这长寿的时代，如果能够活到100岁，有健康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带你来听听节目制作人吴志怡的采访记录，听听他所记录采访的这一群百岁菩萨们，他们的生活都在做些什么。
1: 我是人文置业的吴志怡，那今天呢要和各位分享百岁善人生哦。那其实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但是我们社会对于变老其实呢还是充满着负面，退化失能需要被照顾，但真的是如此吗？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在这里呢，完全翻转了我

0: 我们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哦，我们看到一群呢，高龄的长者，他们不是走向生命的尾声，而是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在奉献哦，也因此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哦。那么希望带给大家看不同文化之下，大家看待老年的方式，以及这一群高龄的长者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哦。因为几岁算是老人呢？其实，在日本呢，高龄还在工作的长者呢，比例非常的高，6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是25.7%，也就是说呢，每四位老人当中有一位还在工作。那台湾呢是每九位就有一位在工作，虽然略低，但这个数字呢也逐年的在攀升了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拍摄到一位97岁还在工作的日本奶奶啊，那么她工作并不是要为了生活的寄托，而是为了生活。因为她的先生跟儿子都常年喜盛，没有办法工作，这个家就靠奶奶一个人撑起。而且她做的是非常需要耗费体力的手工除草。在座的师兄师姐，如果曾经出坡过的，等会看我们的影片，你就知道这个奶奶啊有多厉害了。我们看到这个奶奶呢，她是骑着脚踏车呢去工作。那在上工之前呢，她都会呢穿戴整齐哦。这除了是防护之外呢，也看到她是对她工作的尊重，这也展现日本的职人精神。那她是拿着小镰刀呢在除草。那后面两个人呢是比她还要年轻的后辈哦。那你看啊，同一个时间出发，他们已经差距了1公尺哦。奶奶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结束之后呢，他会清扫恢复原状，然后最后呢，就自己骑着脚踏车哈回家。那所有的工具就是放在他的菜篮里头哈。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指明呢要奶奶除草，除了因为她除草很厉害之外，其实也想从她的身上学习她的坚韧。那反观我们看看台湾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我们的平均年龄余命是80岁，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上人呢鼓励大家要存寿量宝藏啊，所以80岁的老人家扣掉50岁，哎，其实还是壮年的30岁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可以呢付出自己的这个长才哈。所以呢到底几岁算老人呢，真的是不在于那个数字，而是你的心态。就好比呢上人跟我们提了好几次的蔡宽阿嬷，我们也去记录了他最新的样子。
1: 亲爱的兄弟，蔡宽啊，快乐的家伙去了，兄弟是我的现在健康平安，我们相传
0: 阿妈每天早上就是会穿上海青，然后献果，然后之后就开始诵经。
1: 兄弟，我真的在那边无量一点，只是我们一起互助，我想想去杀生。在病期间，满能千里菩萨妈菩萨，当然你。
0: 然后每天准时11:45，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上人的人间菩提。
2: 出这一代一代。
0: 然后呢，看一看呢，阿妈还会对着电视的上人呢说说话哈。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巧拍摄到一位呢，也是在日本，同样107岁，都是1919年出生的增田奶奶哦。那她也很不容易，107岁居然一个人独居，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要自己煮饭、自己打扫，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而且她还在耕田。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嬷。这是阿嬷准备要上工哦，她把她所有种田的工具就放上这个小推车。好，那因为她住在偏僻的山路，你看都是陡坡，她自己推着这个小车子去种田。 所以日本老人家都驼背驼得很严重啊。那这阿妈每个礼拜要去参加的百岁体操，你看她手上带负重哦，手上脚上都带，她还是能够完成这些动作。哦，这天工作人员颁给他勤奋奖哈。那这个呢，百岁体操在日本其实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那你就会看到一群好多的老人家固定在这里。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他们来到这边其实不光是为了做体操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老朋友，然后看到彼此都健在，然后很开心，那那个就是大家最大的心理支持。那这个其实也像我们慈济的清安居或者长照据点，我想也都是扮演了相同的功能。那这一位呢，就是到现在都还坚持手工做丸子的奶奶，她的店里唯一的一个机器就是左手边我们看到的，他把面团呢一推就变成一颗颗的这个丸子了，其他呢都是纯手工哈。那他原本已经想要把店收起来了，没想到网络上一支影片又让他的店呢火红了起来，所以呢，拜科技之赐，让他在97岁迎来他人生的第二春。
1: 私は牧俊子です。
0: 我是牧民子，做团子的师傅。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ようこそ。
0: 你看这个揉面团呢，也都是纯手工自己在揉，其实非常的辛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在手工，大家都是机器在做了。所以晚上都要做到11、12点。可是啊，机器做的丸子呢，一冷就不好吃了，手工做就很软，你看这个球就蹦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手都变形了，筷子都夹不起东西。我们的志工说，你这才是最美的手，认真工作的手最美。我97岁了，有时候很多客人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过来，说希望从我这个老太太身上得到力量。但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从客人那里得到元气。既然被赋予这个生命，我就要尽力的去活，去做事。这样的信念呢，我每天都放在心里。你看到一位很可爱的奶奶，永远都是脸上挂着笑容哦，所以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其实已经不光是那丸子的味道，而是成为大家一个精神的依靠。接下来这一位呢，是101岁的村上阿公，他跟上人一样每天看报纸哦。那他的工作呢是为社区义务除草，那他的机器就是右手边这一台，比他身高还要高了。那我原本想象呢，应该是他家人开着车把他送到地点去除草吧，结果并非如此。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公，他住在日本呢人类最多的岛根县，哎，这里好山好水啊。那阿公也有一块田，自己呢种菜。他每天写日记哦，他写下我们电视台来访。就是有些不能忘记事情，就要用日记写下来。不过常常会忘记字怎么写。他这边就在说，刚刚写那个台湾的台湾呐，很难。
3: 台湾的湾可以，他都爱改那个别的。
0: 那阿公就自己查字典哦，所以他很有求知欲。然后每天看报纸，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报纸上面的动脑游戏，他每天玩。那他这边就在解释，跟我们说他如何解出这一题。哦，那答案呢？当天看不到，他就等着明天的报纸揭晓答案。
3: 答えを出したということ。たまたま王を取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これもボケ防止かもしれんと思ったよ。
0: 他自己也说，这样也许可以预防老年失智吧。啊，你看他要准备去除草了，所以他其实是带着这一个不成比例身体比例的除草机，开着电动车。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受到大家的照顾哦，才有今天的我。所以呢，我想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算没有报酬，也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3: 元気でやれる間やれるという
0: 只要还健康的时候能做就做。
3: 自分の喜びかもしれない。
0: 其实这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自我满足。我觉得这样很好。
3: 私は八坂の村長六代。
0: 那阿公过去呢，还是这里的村长。
3: 三期十二年。
0: 当了十二年的村长。
3: 村上忠人です。ええかな。パスする。
0: 所以你看到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家，他手里拿的不是拐杖哦，而是方向盘哈，为社区除草，而且还感召了一群人呢，一起加入，甚至成立了除草队来共同守护哦。那这六位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拍摄的这个长辈，你真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即便这么高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奉献的人哦。那真的是那骨子里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啊，那这个其实真的很感恩姚师兄、淑玲姐给我们这次的机会有制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老实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身边的家人开始走向失智哦，对于变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会觉得惶恐的。但是在这一次跟这一群非常可爱的老人家相处，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如此的从容，你也会体悟到，其实变老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传达这样一个正向的价值，告诉大家呢，只要呢还能够付出，活着就有价值。那也给予我很大的学习哦。那最后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因为所有的善缘成就了这一次的采访，非常的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4: 这是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可以听到看到这百岁或是近百岁的长者，他们一辈子的生命一定是经历过有各种磨练、困难或挑战，但到了这个年纪哦，他们对生活还是如此的心存善念、乐天知命和充满志气的态度，让人听了看了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而接下来这一段的分享，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哦，从心灵的温暖关怀转到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几乎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睡不好睡还是睡不起，很多人以为睡不好就是失眠，但是实际上哦，这个身体会随着年纪的改变，睡眠的形态也会跟着调整。或许你的失眠不是真正的失眠，那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睡不好，又该不该吃安眠药呢？就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生活中有妙法，从医学的角度，用很生活也很清楚的方式，带我们先来认识长者的睡眠状况，也提供一些实用而且有趣的方式来调整一下，或许就能慢慢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咯。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的分享。
5: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哦，就是失眠。那神经内科呢，常常会碰到很多这个，我这个看老人的医生嘛，看到很多师兄师姐老的病人进来，就说我睡觉睡不好。那说啊，医生你可以睡，爱睡又好，我不啦，我睡没好睡。那其实大部分的医生呢，都会就直接开给他来偷油啊嘛，简单的药就开给他嘛。但是每次碰到这个，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我都会多问几句。 就是你到底是怎样睡不好。那这个大部分的人哦，这个仔细来问一问之后呢，发现其实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失眠啊，不是真的失眠啊。那为什么呢？他其实可能只是睡眠的形态改变啊，不叫做失眠。好，最常见是什么例子呢？你拢几点起来，我两三点就起来啊。啊，你几点睡，我吃饭了后我八点就睡啊。好，那八点睡到两点。三点睡六七个钟头啊，这样怎么会叫失眠呢？啊，我两点都睡不起啊，大家都在睡啊，啊那样，这样叫做失眠。好，这样就要来吃安眠药。啊，另外一种就是再多问几句，你暗时拢睡偌济？我拢睡四点钟尔。啊，你这是有睡无？哦，我中昼拢爱睡三四点钟，这样。这样加起来又六个小时以上啦，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多，特别是老人或是一些中老人哦，是不是六十岁以上哦，就开始有那种睡眠的规律改变啦。那其实我们人很简单啊，那个婴儿的时候呢，他睡眠没有规律嘛，好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那慢慢长大了，就变成说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睡觉时间比较长，白天就白天睡觉是睡觉。但到老的时候呢，睡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分段，然后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比较片段的睡眠。好，他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一次从晚上睡到天亮，他就觉得他失眠，就要来吃药。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可能要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好，那有一部分呢是睡觉的习惯不好，或是睡觉中有些问题。譬如说这个男生的病人，半夜要起起来放尿放两三盖，好要解决放尿问题，不是给他安眠药。好，那或是说啊，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较肥胖、比较矮胖型的这个病人，哦，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喘，可能如果不要用积极手术的方法治疗时候呢，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床。比如说我们教他说啊，你要侧睡，上半身垫高一点，那可能就会改善，可能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了。所以一般的这个中老年的病人来我诊间要求看安眠药呢，我都会多问几句，我不会随便就开给他。好，那这个，哦，这个安眠药呢，这有什么副作用？好，很多病人呢今天这个门诊拿安眠药，隔天他去看别科又讲一遍，又开安眠药，没有效又去诊所再拿一次，又拿一次安眠药，就开始混吃了。又想说今天换这个，明天换这个，换过来换过去。好，安眠药吃乱吃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其实大部分的副作用会让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会变成白天的动作很慢，所以有的老人会说：“我记忆拢歹，我注意力不集中啦。”啊，你给我讲下怎爱困药啊？这两个不是抵触吗？这样，所以我常常在帮老人减安眠药，就是你不要吃太多。我都跟病人说，安眠药好像胃精那样哦，因为它不是高血压的药，不是血糖药，不是那个主要疾病治疗的药物，但是它可以增加生活品质，让你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很像煮菜用的味精嘛，不是主要的调味料，但是你没有配一点不行啊。但是你不能用太多啊，太多就变成有副作用啊。好，就用这个比喻，那很多病人一听就懂了啊。所以我就说，医生帮你减一减，好，那改变一下你睡眠习惯。那我们用少量的药物，那就可以让你生活品质变好。那很多病人会问啊，我很早起来，我的家人，我出来的人用腰背起来，我三点起来，我被冲啥就无聊，我只好在床上一直等到六七点我才敢起来。我说你这样最不好了，你睡不着就直接起来，不要躺在床上。哦，我起来被冲傻，啊，你就很好啊，你的作息跟金色一样啊，跟道场一样啦。起来连线做早课不是很好吗？你在家里过出家人的生活嘛，连线做早课嘛。我现在很多道场都有连线早课啊，起来早上念弥陀经，好，这样念一念就六点多了嘛。好，那我不想念经怎么办呢？其实哦，如果是在六七十岁的这个眼睛还好的这个病人，我都会说起来读书啦。我看电脑也好了，好读什么书呢？啊，净思书轩那么多书，每个月都在出，你也看不完啊。好，那个太枯燥了怎么办？哦，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看武侠小说也可以啦。好，因为武侠小说很容易打发时间啊，我都跟师兄说，你念中学的时候老上课在下面偷偷看武侠小说，现在老了不用偷偷看了，你就大方半夜起来看武侠小说，看《倚天屠龙记》也好，《笑傲江湖》也好，这样。好，为什么呢？因为武侠小说有连贯性哦，可以训练记忆力，因为你要记很多的人物场景，它可以训练记忆力，阅读是很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那也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 哦，就起来读书，起来做早课，哦，不要躺在床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失眠的病人呢，其实当医生只要多问几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用的药物，那就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当医生哦，用一些多问几句，用少用的方法，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病人生活品质提高，哦，解决他失眠的这个困扰。好，那感恩大家。
6: 我们感恩曾主任分享，确实失眠确实是时常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很紧张，金色的生活很紧张，所以会失眠。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曾主任他会把配套跟大家来分享该做些什么，睡够了其实七小时够了，我们就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下午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进行，也不要一直睡觉。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环保站，让大家可以去动，这样子大家的身体也会更健康，非常感恩您的分享。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1: 肠病毒七十一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八成，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五岁之下。因为肠病毒七十一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七十一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0: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逢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请问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即使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的，只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你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全部都要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我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啊，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对啊，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边。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或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照顾
1: 的。对，所以，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大，怎样怎样怎
0: 样。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的，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但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品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宏，谢谢启鹏，谢谢佑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讲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尾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那边来家吼，就是因为家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今麦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跟咱组织。

0: 右。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的邀请到咱吼，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哦，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卡无用吼，啊，拢爱采租或宽厚料，再当出来变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呢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胡林，我们的碧清，好，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啊，大家好哦。
1: 好呀，哎，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紧靠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小、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伫个紧靠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到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到三工啊，因为阮迄阵拢一工，一年呐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行哈，伫个丁高贵哈，丁高贵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哈，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哦，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亚记的店是每礼拜拢来哦，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哦，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的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啊有手作课程呐，吼，啊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哎，您刚好，您刚您熊可群刚好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呐、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的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懂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哦，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有心，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唔是干呐来遮扫涂骹啦、摆桌啊一样尔。我刚刚上票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嗯，哦，实际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实际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啊，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啊，拢煮啥？
2: 拢煮菜。
0: 菜，你上爱煮啥？
2: 煮菜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冷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体拢爱顾着嘛吼，所以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家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只迄个只个老伯吼足欢喜啊。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林立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吃，互只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总有很多人都是自己种的拿来
2: 的？番薯叶菜粿也都我自己种的、啊、来这本人吃很高兴我阿弟厝心情没改好，不过来这我心情真好，不是说我在说但我感觉都没烦不到这样，都看这些老伙子都是我们的朋友，还是这些老伙子是我们一家人，我是感觉真的来这我很高兴的就对了。看 我第一点就是跟我们孩子说，其实来这吼想要交朋友的啦，第一厝一个一路嘛，孩子也出去啊，亲爸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出，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走开，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啊。
0: 但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马我问你，啊，你即马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会。
0: 啊，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哈，一般人拢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接着我还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在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的机会。
4: 我都我都买起来来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别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吼，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吼，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真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吼？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哎，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吧？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姐，你拄只讲我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譬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茄仔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不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呐，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安那这安那变形会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调味料，安尼。
0: 变成会鸡肉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袂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欸，
2: 我嘛就是用食菜。唔是讲这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诶，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是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那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搁好食，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鳗鱼饭。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是偌欢喜诶！讲妈，这啥？我一个月到底，我迄老师教啊，亲像有当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诶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诶？
2: 啊，就啊，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头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甲洗落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啊，都是咱灶卡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无好食，爬到地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成错数的，这是干爬。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爬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我前晚前午个唔知影，替讲我妈讲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几条食了，我把头一条互你，互恁惊死，好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会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仔尔，着十三块啦，十。
3: 嘿
2: 啦，好食阁好看，阁俗吼。阮新妇拄啊，家笑到阁去当家老母讲，家因老头娘食，因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阿诶，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啊。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提提咧，几个答唔对，阿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
3: 囡仔成的哦，学了
2: 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都阮大姐也无记啊，迄个
0: 又
2: 记啊。我看你来，你足爱来啊，真正是你要改。老伙仔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成啊，伊个也要甲陪许老伙仔。
0: 所以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咧。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济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济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里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莎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只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佳佳学啥？
4: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啊！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恁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哈
4: 哈哈哈哈！偶尔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欸，得个记起。
4: 系啦，得爱个教的时阵哦，得个想着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工啊，有一工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妹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团恁菜叫啊，好我看。哎，来甲讲哦，哎，老师，嘿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上面写紫色啦。
3: 哎、欸，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鬼迄鬼头啊嘛吼，阿妹也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庆啊，就买十几条来叉。我叉到我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强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阿妹叉看麦。哦，叉一个到地，我甲鬼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也讲笑笑，啊，为了炒看卖，我就甲伊封建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个封建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淡的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0: 颜色，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炒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炒几下不爱炒，就啥原因？拢炒乌色色。啊，自从在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几下我做爱食，啊，唔敢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咧。我就讲，贵乡啊，咱来用吹敢好？啊，贵乡讲。哟，阿妈是会使咧，啊，我想阿婆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够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2: 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的对
0: 啦。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重要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诶习惯，好，阿哥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志工。家人哦，啊，也当诶，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哦，啊，而且哦，也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还是竹节呢？嘿，当时提来，
4: 嘿，顶礼拜提来，
0: 啊，还是啥？
4: 哎呦，嘿，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你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落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落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先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若身体用，你家己若好，别人唔只会好。好，所以你落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块，你咪哦，希望我会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考中央的人吼，咱遮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像那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拢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话因教。啊，搁第一点的时阵，要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下，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会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是大啦，吼啊！所以我嘛最爱来遮，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吼，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伫遮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我老师卡无来，老师是安怎出国未安怎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钱哟。所以主席就是属下属下啦，其实哦， 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就爱就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
3: 拜拜，
2: 因为我三大笑，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班，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努力啦，老未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的咱一家的一家人，就伊我唔捌你，我只我大捌你，就我唔捌你，我嘛拢大只只捌你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我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影。
0: 哦，遮感恩呐、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很辛苦的，那個、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啊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哦，甲咱换冷气啊，甲咱换电视啊，吼、哦，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好、哦，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央的时段，我说的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中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算定的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4: 哦，我是雪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的。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望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伫只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即、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哦。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啊、哈、哦，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哦、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一时段服务，好、哦，谢谢他们。好、哦，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拜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3: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也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呢，或是人群中，难免有被人冤枉或被误解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都会情绪郁闷，心情沮丧。而每一个人呢，这种心理反应的强弱呢，也会随个性之不同而不一样。大多数的人会因此陷入无助、无奈、无辜这种普天三无的境地之中身心饱受煎熬。这个时候要让自己保持坦然的心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会说了，都被冤枉误解啦，白布都被染成黑布啦，事实都被扭曲啦，当然要据理力争嘛，解释清楚，否则不就是背黑锅吗？这样讲也没有错，没机会解释就没话讲，明明有机会解释你却不解释清楚，这样也不对啊。如果经过我们用心跟耐心的解释后呢，发现彼此是误会一场，那大家可以尽弃前嫌，皆大欢喜，能够这样是最好了。问题在于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明明知道呢是冤枉误解却还见猎欣喜，幸灾乐祸。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呢，明理的人都听懂了，也听得很清楚，他就是选择呢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你解释的再有理他还是要见缝插针，鸡蛋里挑骨头，所谓的秀才遇老兵，有理说不清，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末法时期的人心险恶跟人心不古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公共议题上，或者是政治的攻防中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不信者不但对你冤枉误解了，还无中生有，无地放矢甚至呢看到别人成功时就会心生嫉妒或酸葡萄心理或看到别人失败时呢，自己却有恶意的快感，或者是看到别人做得很好就心生嫉妒，或者是看到别人获得赞叹比我们多他就心生嗔恚了这些都是人群中的凡夫相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阿修罗。六道轮回里面有一道叫做阿修罗有些人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却有一个好胜跟计较的心要头衔要地位要大家尊崇他赞叹他，或常常自认比别人高一等而不认输，任何事只有他最懂甚至觉得自己付出最多也最有经验，大家都要听他的只要有以上这样的念头纵然做了很多付出或做了很多的善事，最终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福报修得多一点的到天上做阿修罗叫做爱脾气的天神，福报修少一点的呢在人间做阿修罗，叫做爱发脾气的人，再次一等的呢就到恶鬼道或畜生道去做阿修罗所以鬼也有善鬼恶鬼之分嘛，神也有善神跟恶神之分畜生道的狗，狗是属于畜生道有些狗就很温驯，有的就很凶猛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有一种情况是很热心行善，但却常常遭到误解造成的被帮的人的不感恩，那帮人的人很委屈这样就美中不足，有点可惜了怎么会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呢台湾话叫做好心好如一惊这个就要自我检讨了。怎么检讨
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呢是一厢情愿，没有替别人设想？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顾对方的心理感受？是不是帮助人没有做到感恩跟尊重？如果有这些缺憾之处了，我们就要赶快做出改进跟调整了。如果不是以上刚刚所讲的呢，但是却被别人批评或扭曲了，我们有机会就好好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只好安忍不动。无论碰到任何的情境，都要以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也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靠的人。现在呢，假新闻假讯息啊充斥，以假乱真啊，稍一不查就会信以为真，似是而非久了变成鸡飞成事啊，造成是非混淆啊，对错不分啊，我们很可能慢性中毒而不自知，知见开始偏差而不自知。佛经上所讲的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处在这样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要如何才不会造成心随乱境，境乱心也乱呢？要怎么样才不会造成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对治的灵方妙药就是：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呢，处在乱境或险境中了，要能够立即为癫狂慌乱做正念呢。因为是用平静及温和的反应去对峙嘛，所以这种安忍不动跟默忍则安呢，就是一种出世的精神。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了，才能避免掉烦恼啊。我自己在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呢，也不乏被冤枉过，被误解过了。那淡忘跟善解呢，就是尚方宝剑，这把光明剑可以斩断烦恼丝啊，让我们的心呢、可以不跟境界沾染。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断舍离。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这句话也是有它的佛学跟儒学的理论基础哦。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好，我们常常讲啊，盖棺论定，其实有时候盖棺都还不能论定呢、因为有些人是什么含冤含屈进到棺材里的，那有些人在盖棺的时候呢，大家认为他是错的，可是将来又发现其实他没有错，但为时已晚了。冤狱还有办法补救，冤死就会死不瞑目。好、自古至今呢，多少冤屈啊的那种民间故事啊，才会有人在明镜高悬的这个衙门里面的跪求伸冤呢，并传颂着仗义直言、大公无私的包青天的故事啊。包青天虽然能够将许多冤情呢、还之清白啊，但是没有包青天的今天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向法院投诉了。但是有时候老实讲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误会跟冤情呢、也是不容易处理的。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也是很难处理啊。尤其是家务事啊，即使是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申诉呢？向谁申冤呢？在人群中啊，偶尔被人家误解或冤枉呢，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误解或冤枉的频率太高，次数太多，那肯定跟自己的行事风格跟本身的个性习性有关的。这个时候就要下反观自照、往内升观的功夫啊。为何常常被冤枉跟误解的人都是我们呢？是否自己做人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周详，造成别人很容易误会我们呢？是否别人只是想对我们多了解，而我们却无法善解啊，造成对方的误解？有时候别人都没有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啊，造成疑心生暗鬼，
结果不但是庸人自扰啊，反而冤枉了别人啊。如果质问都不是以上的问题，这样的话，面对冤枉跟误解的时候，我们只好告诉自己啊，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就是自保最大的力量啊。公正跟无私是自立最好的支柱，只要我们自省过后呢，没有其心不直，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则直心是道场啊，所有误会跟误解呢，最终都会清者自清，不辩自明啊，时间会证明一切。为什么？因为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成语啊。意思是说啊，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这匹马力气的大小，要经过很多事情时间拉长了才能识别人心的善恶好坏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这句成语呢，有一个典故哦，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的，从前古代呢，有两个人啊，一个叫路遥，一个叫马力，这两个人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路遥呢，家里比较穷，有妻子啊，跟一对儿女要养活，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去京城读书啊，去赶考。人生路，美梦。因为只要能够考上当了官呢，就有机会改善家庭。

0: 醉人梦梦。
1: 那玛丽呢，是富贵人家，家里很有钱。那路遥这一离开以后，可能一去就是一年呐、啊，他又不能带着妻子儿女去，于是呢，他就把妻小托付给玛丽呀、啊，托付这个玛丽呢，能常常帮他照顾这个家庭呢、啊。啊，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请他帮忙一下啦。那玛丽当然是欣然答应呐、啊。那这个路遥的妻子就带着一双儿女呢，勉强啊，勉强度日啊，过着穷苦的日子啊。但还好。路遥的妻子能够做的一手好鞋啦，鞋子啊，他把做好的鞋拿到市集去卖，也常常能够卖出好价钱呐、啊。一年后呢，路遥赶考回来啊，他得了状元啦、啊，并且呢在京城做了官，他很高兴呢，准备回家啊接这个妻小进京城去享福。啊，并且要好好的谢谢这个玛丽啊，这一年来呢，对他家里人的照顾啊。那路遥回来后就问妻子啊，啊，我这不在的这一年，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啊，问说啊，玛丽有没有帮助过你们呢？那路遥的妻子呢，就叹了口气啊，哎，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自从你离开后呢，玛丽就只来过我们家一次，留给我一点钱就走了。要不是啊，我会做鞋子啊，也卖了很好的价钱呐、啊，我们早就饿死了啦。那路遥听着妻子这样讲之后呢，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跑去玛丽家里找玛丽算账。他就质疑这个玛丽啊，玛丽啊，你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啊，我才信得过你啊，也才会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呀、啊，啊，请求你帮忙照顾啊。可是你怎么这样子做呢？那玛丽没有说话哦，就把这个路遥呢带进屋子里面的一个房间呢，打开房门之后呢，这个路遥一看，哇，傻眼了、啊，房间里面的堆满了鞋子。路遥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啊，可是呢，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哎呀，妻子说过，他每次做的鞋子都有人来买。而且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这个时候路遥呢恍然大悟啊，原来那个买鞋的人就是玛丽呀。这个时候呢，玛丽呢就意味深长地说啦，路遥，我并不是没有照顾你的家人，你托付给我的事情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你想想，如果你不在家，而我经常往你家跑，别人怎么看待我？别人又怎么看待你的妻子，又怎么看待你呢？是不是会让外人产生很大的误会误解呢？路遥听完后啊，悔恨不已啊，他不该这么鲁莽地找玛丽，还大大的冤枉了玛丽啊。所以他路遥冤枉了玛丽嘛，但是这个玛丽没有怪这个路遥，因为他知道这个玛丽，他知道说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气急败坏了，很难冷静啊。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路遥跟玛丽的感情越来越好，成为知己啊。啊，这就是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这一个成语的典故啦。这个故事也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仔细去听到，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人生中呢，有时候我们冤枉误会别人呐、啊，有时候是别人冤枉误会我们呐、啊，那对冤枉别人误会别人的人呢，我们要劝他，用心看，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用心听，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实践，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这两句话也是非常的好。其实有时候呢，即使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那也并不代表是正确的哦，因为看到的可能只是过程中的一段、啊、而不是全部，所以还不够客观，不够全然。即使听到的与真实的完全一样，但讲话的人的口气不一样，意思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哦。 甚至是听到几句话就断章取义啊，那更会偏离真相。所以人一稍人稍一不慎呢，就很有可能看走眼，听错话，会错意。如果因此而奏下结论的话呢，那要误会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啊。哦，就像刚刚路遥就误会玛丽一样嘛。就有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有所警惕呀、啊。警惕什么？警惕有时候即使停看听，都还不能奏下结论呢、啊。2016年4月10号，台湾中台禅寺的维觉老法师圆寂啊，那慈济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去问候致意的、啊，并且请中区的慈济委员呢前往哀悼，啊，但就有八卦记者呢去问中台禅寺的知客室，啊，接待会众的这个哈的知客室，啊，他问那个知客室说，慈济有没有派人过来？那他们的资格是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嘛，哦，而且资格室的常住也进进出出，哦，刚好问到的这位常住是没有看到慈济人，所以这位常住就脱口而出说没看到，啊，这样新闻又有的写了，啊，记者就写慈济没有来，慈济没有来，啊，就这样子冤枉慈济啊，啊，还好慈济立即澄清，啊，没有造成误会了啊。那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屏东的垦丁村呐、啊，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音乐季啊，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型的音乐艺术文化展演活动啊。从1995年呢开办到现在，啊，疫情之前啊，有一年呢的这个春娜音乐季啊，刚好大爱电视台呢，啊，在那个春娜的现场要拍摄恒春第一粒慈济种子。一位师姐当年做环保的故事的，哦，那就拿了一些资源回收物当作道具啊，摆在现场啊，要拍戏用啊。那有人就看到就说，慈济的环保是作假的，就误会了，哦，他不知道这个是在要拍戏啊，路过看到，就看到这一刹那，没有看到前，没看到后，就说这个是假的。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以自己的定见甚至是偏见呢去奏下结论呢，结果冤枉别人，误解别人呢，生活中这种误会屡见不鲜呢，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一个醉汉在路边等公车，啊，醉汉呢，那酒瓶呢，喝一半的酒呢还插在这个口袋里面呢，酒瓶还插在口袋里面呢，头发散乱呢，脸颊上还有一个女人的口红印。哦，等一段时间公车来了，醉汉一上车，啊，看到一位神父旁边有空位，啊，他就坐在神父的旁边啊。啊，那公车开动之后呢，啊，醉汉就把口袋里面的报纸拿出来看，哎，看到一半，很难得啊，师父坐旁边啊，对，有什么疑问赶快问师父啊，哎，赶快问神父啊。哦，他就问神父，他说，神父。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啊？那这个神父看到这副德性，就用很不好的口气跟他说：“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啊？很简单呐，啊，就是因为啊，嗜酒如命呐，啊，生活不检点呐，啊，跟女人鬼混呐，啊，所以才会得关节炎呐，啊。”啊，那醉汉听了以后呢，想想神父讲的一定是真理啊，啊，虽然神父口气不是很好啊，啊，虽然醉汉还是恭敬接受啊。那神父讲完之后呢，发现哎，他拿一个神父刚刚对那个陌生人讲话的口气有点重，有点失礼啦，所以这个神父就觉得不好意思嘛，就改以温和带有关怀的口气呢，再问这位醉汉，请问老先生，你得这个关节炎多久了啦？关怀这个醉汉呢，这个醉汉回神父说，神父，不是我得关节炎啊，是我刚刚看报纸啊，教宗得关节炎呐，啊，这个就是以心存定见去奏下结论呢，啊，结果造成冤枉个误解嘛。不过神父这样讲会很严重误导这个醉汉哦，因为认为教宗得关节炎是嗜酒如命、生活不检点、跟女人鬼混的，这个误会就大了，啊，对不对？啊，一般人呢，对于是非好坏呢，常常自信的说哈，啊，这是我亲耳听见哦， 我亲眼所见哦。其实啊，由于短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入了解，而被六识所蒙骗了。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哦，那这样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愚痴短见的盲聋之徒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当我们的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才能以崭新的看法去关照所有的事物。当我们的心空掉了所有的成见时，才能从客观与宏观的角度去判断身旁的各种人事物。能够这样，我们所判断的事情才会接近真理啊。所以先入为主跟充满成见的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常常自以为是，再加上坚持己见，所以就很难跟人家结好缘，这也是心智成长的一种危机哦。有一位志工啊，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并且有一些佛学的基础，也很积极参加志工活动，但却有一个缺憾，就是常常会遭到排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志工，怎么会遭到排斥呢？那我跟他互动约有2年的时间呢，过后我发现呢，人际关系不好的问题跟他的个性有关。他常常认为呢，自己行事不顺，是因为别人故意冤枉他、误解他，甚至呢对他呢造谣生非啊，因此呢让他处事到处碰壁。连求职不顺或找不到工作呢，他都怪罪是别人故意对他散播不利的谣言所致，而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这个停了那个又来了，因此呢他就准备找一位跟他的朋友陪伴他呢，准备要去针对冤枉他的人一一做出澄清啊，并且呢信誓旦旦的说要好好教育这些人，有一点替天行道的意思啦，那我以旁敲侧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呢去提醒他，恶缘宜解不宜结啦。那我们常常会被人家冤枉误解，造成跟别人的缘结的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就是说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跟认同，或说出来的话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就要静下心来，从自己的身上去下反省跟检讨的功夫。能够这样做才是有自省能力的人啊，这样才有办法化解恶缘结善缘啊。这样跟他讲，他回答我说这些人做事不如法，需要有人对他们教育，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我就跟他说，孔子告诉我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君子是要求自己的，小人都是要求别人的，君子都是检讨自己的，小人都是检讨别人的，我还以近思语跟他分享，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个两句话都有先后的顺序哦，意思就是说要度化或教化别人之前呢，要先度化或教化自己，那我对他也只能够直话圆说，也不敢直话直说啊，因为生怕他听了他不舒服，因为宁动千江水啊，不动到人心啊，虽然我跟他的缘觉得还算好了，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小心啊。那2年来呢，他只想向我倾诉他想讲的，却静不下心来听我对他讲的。好话跟他说尽了，很难开窍。互动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也只能说：“哎呀，尽其在我啦，顺其自然啦。”这个说者谆谆呐，听者渺渺，也只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了。后来呢，他如果跟我讲他准备要对付这些人，对付冤枉他的人要怎么做怎么做的话，又有这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够轻轻跟他讲说。一切向前看啦，祝福你，轻轻的讲，只好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是扮演垃圾桶的角色，让他倒垃圾，其他使不上力，但没有放弃他，只能耐心等待姻缘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垃圾桶让他倒垃圾啊。我们的工人也是这样子的。还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虽然跟这些我们的工人也是这样子的。还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虽然跟这些乱境牵扯不完呐，还好佛缘未断呐。

有惊无险呐、啊，圆满收尾啊，啊，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了、啊。那孔子有说一句话呢，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啊，以前我记得也讲过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如果别人对他不了解，而误会他或冤枉他，他不会急着解释，也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生气动怒。这个不愠而不愠，不愠就是不生气动怒啊。那不亦君子乎啊？啊，这样呢，不也就是一个君子的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论语》里面还有讲哦，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啊。这句话大家也都知道，都念过嘛啊。那坦荡荡呢，就是君子呢，俯仰无愧啊，俯首仰头啊，都无愧。所以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啊，潇洒自在啊。那长戚戚呢，就是小人呢自私自利啊，患得患失，所以心里时常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表现出什么忧愁恐惧的样子的。那讲白话一点，就是君子随缘自在，小人是攀缘不自在啊。那君子为什么可以坦荡荡呢？因为君子是无欲，所以无所求。无欲则刚嘛，有欲则不刚。无所求就无所畏惧，有所求就有所畏惧。所以求于人者畏于人呐、啊，什么意思啊？对别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什么意思？就好像向人家借钱啊，总是畏畏缩缩的，很怕人家不借他钱。意思是这样子的、哦、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呢，就要先做到弃天下如敝屣啊，保帝王将相而不为啊、哦、意思是说把皇帝的位置啊，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好像丢破鞋子一样、哦、那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啊，也都可以不要、啊、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哦、我们做不到了，所以还是凡夫嘛。那其实在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想抓住好机会呢出人头地，有谁会轻易放弃升官加薪的好机会呢？对啊，这是人之常情的啊。所以要做到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也是不简单的。那刚刚我们讲君子坦荡荡这句话呢，不代表孔子是反对从政哦，什么都不要了，帝王将相都不要、哦、不是说反对从政，而是孔子认为呢，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施行仁政跟德政的意思的。那孔子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呢，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体系是如出一辙，不走极端，不偏不倚，非常中道、哦、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现象，就是心中无欲或少欲的人呢，面对冤枉、误解、凌迟、羞辱、委屈、无辜等等，会比较容易释怀、看得开。因为、啊、名利、地位、财富，甚至是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可以看得开了，都可以放下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看不开呢？所以才会说一句话嘛，人道无求，品质高嘛、啊、道理在这里嘛。财色名食睡叫做五蕴，也就是五欲啦。那这五个敌人呢，无时不刻不再蛊惑我们呢，挑衅我们呢。如果我们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头来还要让他显妙用，那这个时候就是《无量易经》所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意思就是说无量的妙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跟这个人群中啊，悉现在前，这个前指的就是人群啊，你要入人群才能够印证这种妙法啊。这为什么我们讲说要不能离开人群，道理在这里的 啊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什么度一切苦厄。修得好的人呢，功夫成熟的人呢，真正大自在了，面对这些敌人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就时时刻刻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了。面对冤枉跟

误解也是一样，把冤枉淡忘，把误解善解，心念不跟这些境界牵扯纠缠，这样也可以叫做照见冤枉误解皆空，哎，跟照见五蕴皆空一样的意思。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心情不好，情绪就会不稳呐。EQ 低，这心情容易起起伏伏，啊，造成误解的几率就高。EQ 高，那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就代表着善解能力的很强。所以心情跟情绪也是会直接影响善解能力的有效发挥哦。同理，善解能力可不可以适时发挥，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跟情绪的好坏哦，两者是互为因果啦。那不能淡忘或者不能善解，就是跟乱境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讲一句言简意赅的开示，简单几个字而已，叫做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铿锵有力啊。那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啊，破我执灭我相就是一种解脱了。所以可不可以解脱跟能不能善解也是息息相关啊，所以才会说能善解才能够解脱，意思是在这里嘛。那要看一个人呢，我执有没有破，可以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自我验收。第一有四个人，第一看他在面对别人的诽谤、冤枉、误解跟批评的时候呢，能不能忍得下去啊？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能不能不动脾气啊？当然，面对别人的冤枉、误解的时候，能不能不动脾气？第三，能不能心平气和？第四，有没有报复的心理呀？如果能够忍得下去，也不生气，也心平气和，没有报复的心理，这样就是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就是我执破了。这个也可以叫做潜藏涅槃的智慧了。哦，各位如果做到以上这四个条件的话，就可以潜藏一下，哦，原来这是涅槃啊。要学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要学度量宽，先学受傲烦。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被别人冤枉、误解、批评或伤害。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现啊。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清晨梦醒时的那一刹那的表情，最准了。要看一个人的属性，要看他是交什么朋友啦，物以类聚嘛。那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字写的怎么样，看他字写字，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两个人的关系呢，要看发生意外的时候，另一方紧张的程度，也是很准的啦。哦，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啊。心念上呢，存着要去教育别人、导正别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去保护苦难的众生呢？或是心念上一直存着自己都没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有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一路错到底，很难回头了啦。无法回头就是因为你自己对号入座，自己钻牛角尖，越钻越不见天日，就好像深陷泥沼一般的无法脱身了。可是呢，只要能够回头，这回头是岸了。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吗？对，那面对这样情况也是一样啊。面对冤枉误解的状况也是一样啊。淡忘跟善解就是回头了，回个念头，转个念头的意思了。要帮助别人之前呢，自己先不能落入困境，否则何来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要教育别人之前也是一样，要先教育自己。否则无德之人如何能以德服人呢？同理，正人先正己啊。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想要让别人做到，
自己需要先带头做到，这个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道理嘛。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若想让别人心服口服，自己就要做出令人叹服的事情啊，让人家认同，让人家肯定，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嘛，对不对？其实啊，冤有头债有主啦，有冤或有债，追根究底还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这么多人人家就是选择冤枉你误会你呢？这就跟有人中了绝症一样嘛，愤恨不平的说，这么多人街上这么多人，为了他们不生病就是我呢，一样的道理的，这个就是因缘果报道理嘛，其来有自，那也是叫做有果就那个因嘛。那一般人的碰到误解、冤枉、批评啊、凌迟啊、羞辱啊、委屈啊、伤害啊等等，都会很不甘愿啊，甚至很郁卒啊。但是善解功夫够的人都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近师语提醒我们呢、福从作中得欢喜啊，会从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说，一直见苦知福，就会越做越知足，越做越感恩呐、越做越欢喜啊。一直用智慧去善解人意，去同理别人，善解别人，就会越做越自在，越做越自然呐、这样就是解脱之人呐、那常常被冤枉误解，虽然不是好事哦，但常常被赞叹，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常常被赞叹呢、比常常被毁谤还厉害、被毁谤，我们还会提高警觉。被赞叹有时候很容易喜形于色、沾沾自喜，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堕落了。甚至明明做的事情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人家赞叹你，你把它当作默认肯定，那这个就完蛋了。再加上自己没有自省的能力，人家是不敢跟你说实话，所以赞叹你，结果你把别人的这种赞叹当作肯定自己，那就完蛋了。其实别人对我们的赞叹，那也可能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也可能是一种善意的鞭策，这个就是正念啊。赞叹是帮助我们、毁谤也是在帮助我们、再大的冤枉跟误解都是在消业障，越大的毁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叫做随缘消旧业，不是这样子吗？能有这样子的平常心就是正知正见，也就是刚刚讲的，会从善解就得自在。烦恼需要靠佛法来对治，无明需要靠法水来洗涤。烦恼对治的好，烦恼变菩提；无明对治的好，无明变光明。佛家说，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所以是非与谣言也是止于智者，时间久了，亲者自亲，浊者自浊，不必急着解释啦。行动跟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2: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 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水，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沐浴佛身，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而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啊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浴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的5月10号，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人宣布，就是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的5月14号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静思堂的道侣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然后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号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啊，像志工啊，对阿公阿嬷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嬷，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号，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烛，上人说我们是礼佛烛，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烛一样的放在那个手掌心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烛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但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又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烛，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 2003年5月12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了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号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好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好就寓意着佛陀啊慈怀抚慰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的11月13号中区委员联谊会，好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好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好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好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好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那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尽施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五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虽然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啊，让人人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哈，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好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澄，何处惹尘埃？哈，本来就没有，是世人哈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觉受。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啊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啊，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哈，当我们的手好，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哦，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仪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手碰触到水，法譬如水，那这个水就是要清净己心，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烦恼。那我们的手碰到佛脚，我们有礼佛足，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缩小自我，自大少欲知足，这个就是浴佛礼佛足最重要的意义。那更开心的是看到宗教大会合，所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啊，在台湾的中正纪念有300多位的法师啊莅临，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哦。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这慈月师姐有时候就会说啊，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大家就训练到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呢，那样的虔诚整齐呀，而且还有排图腾哦，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哦，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啊都已经落地哈。2016年5月18号净施成语，莫桑比克。 啊，在非洲降落，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啊，最上人说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哦，他就结一个界，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层，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哦，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转为，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真的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人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他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看那个图，哦，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哦，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哦，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哦，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啊，可以跟我们净思金色的法师同步，哦，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净思堂就改到金色，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金色，哦，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呢，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诸山长老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金色的仪式，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成语上人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诸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哇，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爱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金色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啊，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 很感恩朱三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要茹素，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五月十一号的志工长老上人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三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三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三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跟他的娘妈做嘞，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啊，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哈？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哈，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哈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上人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念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志业，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4号就提前了，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置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 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的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月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因为龙山就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 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来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走了这么多年，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就看反正就疫情 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啊，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金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置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它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长的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实际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啊，我们要至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如素，更重要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原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无量义经讲述第162页第一章德横品，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得大智慧，菩萨弘扬佛的教法，若没有大智慧，就无法显现出无量法门。智和慧两个字平常都在一起说，其实分开来说是不一样的。智是差别界，是世间智，世间的事情以智力分别，普通人称为聪明。智有善的智，也有恶的智。有的人智力很高，却消磨在恶的方面。俗话说，贼计状元才，就是表现在恶智的方面。做坏事的人若没有智力去推测如何才会成功呢？如何能够做到天衣无缝，做到真正机密，让人不知道呢？举个可笑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很聪明，他去偷东西，不是偷偷摸摸的拿，或没人看到才偷，而是拿得让人欢欢喜喜，还跟他说谢谢。他用什么方法呢？有一位阿婆家里很穷，她的财产只有一件毯子，她冬天就只盖那件单薄的毯子而已，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就赶快拿毯子出去晒，晚上盖着才会暖和。她怕毯子被人偷走，就拿一张椅子坐在毯子旁边顾着。这个小孩很聪明，他想偷这件毯子，但是阿婆在那里顾着，没办法偷。这个小孩就说，阿婆，你全部的财产是这件毯子，你要照顾好，现在的小偷很狠，来偷东西之后还让你说谢谢呢。阿婆说，怎么会呢，我在这里顾他，哪有办法拿，再说小偷偷东西我就很气了，怎么还会向他说谢谢呢？他说，你不知道小偷的方法就是这样，我表演一下给你看，你演在这里顾毯子，我演小偷，小偷会先跟你说话，说得很投机，告诉你啊，阿婆啊，这件毯子我帮你看一看，你不知道他是小偷，他会告诉你，阿婆，这件毯子起毛球又脏脏的，你在这里晒呀，太阳已经快移过去了，我帮你拿过去那边太阳正烈的地方，用棍子把脏东西敲掉，晒得暖暖的再拿回来，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阿婆说，

我会说多谢多谢。他说对啦，就是这样，小偷会帮你收来折好，夹在腋下，告诉你阿婆我现在要拿去那边晒哦，你就会说多谢多谢。他说是啊，我会很感谢他。他说这样他就拿走啦。阿婆说哦，就是这样哦，多谢，还好你告诉我多谢。阿婆在那里就一直向他点头道谢，小孩就夹着东西就走了。这是不是贼计状元财呢？他要别人的东西就画山画水，想出奇巧的方法来骗取。这个智就是世智，用在坏的地方就是恶聪明。慧是平等戒，是平等的智慧，它的性质很素朴。若要发挥佛性，就要磨练出智慧。慧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比较显明，有的人业较重，慧埋得较深。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有智，但是还是要有纯粹的慧来搭配，智才能用在好的用途。智是分别世间的种种事相，慧是理解出世间的真理。这些菩萨智慧具足，不但能分别世间的事相，又能了解出世间的真理。菩萨若要度众生，就要理解事相事态，要知道俗谛世间的道理，还要了解出世间的法门，这才称作智慧。智慧两个字合起来，就可以发挥佛性，才能慈悲度众，才有好的作用。无论是世间的事相，或是出世间的道理，这些菩萨都已通达了解，所以是通达诸法。

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小了分别，性相真实。这些菩萨得到大智慧，又通达诸法。小了就是明白，因为通达佛所说的种种教法，所以分别众生的心性。性是众生的心性，相是世间的事相。菩萨明白众生好乐什么，要度众生以前会先用欲来诱引。比如要叫人信佛，若他三餐都不能温饱，只是强硬叫他你要信佛，你一定要信佛，他一定会反抗，我三餐都过不了，要如何信佛呢？若是菩萨会先帮助他物质上的生活，再诱引他向佛道，这才是根本。我们要先解决他的民生问题，而后再引导他入佛的法门，了解脱离世间的真理。就像一个国家，人民若不安定，生活发生问题，国君叫人民，你要为国效劳啊，人民会说，我三餐都不能温饱了，肚子都快饿死了，还叫我要为国效劳，和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要先利益众生，才能叫众生接纳佛的教法。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中有一句是恒顺众生，看众生需要什么样的法门，就要先了解众生的性质，应他的心性去适应他。不但要了解众生的心欲性质，还要理解事项时机，现在是什么时候，应说什么法来应众生的根基，要观机观时才能斗教。所以菩萨需要明白小了，有无常短，明现显白。有无常短，众生的根器不同，有的直空，有的直有，空有不同。佛菩萨要观众生的根器是有直或无直，是直有或直空，根器是长或是短，理解是深或是浅。所以菩萨要有深层的眼光，观察众生的根性心欲以及时机的成熟度。假使已经知道他的根性，但是时机不成熟，也没办法说，所以要观时观熟观性观欲，样样都要配合。明现显白，众生的根器明明白白都在菩萨心中，又能善知诸根性欲。菩萨知道众生的心性欲念，也能分别众生根基。智慧高的人，上根器的人，听一句话就能了解很深的道理，称作闻基知识。有的人根基下列，同样一句话道理很浅，解释好几遍他还是不理解不清楚，这种根基就是下列。众生根基性欲差别很多，菩萨要看他的根基投其所好。智慧高的人要用深的道理引导，根基劣的人要用浅显的教法开导，用故事或善恶因果来启发，这样比较容易接纳。以陀罗尼无碍辩才，以陀罗尼无碍辩才。陀罗尼是梵语，译作总持，就是能持能遮，持是能持一切善法。若得到佛陀的教法，就能够永远将纲领受持收纳。遮是遮一切恶法，预防不善的法发生，使善法不散失，使恶法不发生，就是陀罗尼的意思。佛教有四种陀罗尼：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第一是法陀罗尼，是说法的总持门，持是保守的意思，能将佛陀所说的一切教法全部总持保守起来。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32页，绕须弥山，血流墨怀。尔时，如来即以八种身重梵音告诸大众：汝等当知，我今为汝分别解说。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沿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墨怀，犹不能报父母生恩。

耳时，如来即以八种深重梵音告诸大众：汝等当知，我今为汝分别解说。佛陀听到弟子那么激动后悔，所以也很慈悲，开始为他们分析应该用什么心态来报答父母恩。尔时就是弟子恳请佛陀教授如何报父母恩的时候，即以八种深重梵音，佛陀用八种深重的梵音。佛教徒都知道佛具足八种音声，不轻不重，很柔和。接近佛陀身边的人不觉得佛陀讲话很大声，离佛陀很远的人也听得到佛陀讲的话。佛陀的声音不论远近，听起来都是轻声柔语，这就是声远音。梵音是完全真纯清净，没有夹杂不好的音，句句像珍珠，句句都入心，句句都不舍放弃。所以佛陀的音声叫做深重梵音。有些人说话很随意，加一句减一句都没差，但是佛陀的话就像文章，减一字太少，加一字又太多，文章若写到不得加减一字，才是真正的好文章。我们要听话，佛陀不随意说话，所说的每句话不可以随意听。佛陀说的每一句话加一字意思就差很远，有时减一字意义会差很多，话也不可以颠倒讲。比如我常说要为工作而生活，不能为生活而工作，若反过来说意思就差很多。为工作而生活的人一定每天都很欢喜，因为他是为付出而来人间，就如菩萨道驾慈航的意思。若是为生活而工作，就觉得很无可奈何，因为要生活而不得不工作。同样是这些字颠倒讲，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佛陀讲经时，听经的人也要有前后次序，佛陀没有随意讲，我们更不能随意听，必定要很认真。若能如此，也称作深远梵音，意思是句句能入心田，能让我们善的种子发芽。佛陀用清净音，就是要让我们集中精神听他讲话。告诸大众，汝等当知，我今为汝分别解说。佛陀对很多人说，我现在要为大家一一解说，你们应该要知道，更要仔细听。佛陀用他清净的梵音向在场的大众宣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很大，要用什么方法来回报呢？他用世间种种的辛苦与方法来比喻。第535页，报恩御医，兼担父母。假使有人左兼担父，右兼担母，沿皮至骨，穿骨至髓，意思就是有的人父母年纪大，行动不方便，当子女的为了要让父母能圆满心愿，从一处到另一处，孩子都愿意用一只扁担，一担米箩，将父母担在肩上，就算肩膀的皮磨破了，露出骨头了，他也不叫苦，不喊痛，甚至再从骨头磨入髓去，也要继续担着，绝对不说我担父母很重，半路就把他们放下来，哪怕是很远的路，很高的山，一样得爬上去，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莫怀，犹不能报父母深恩。须弥山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爬山很辛苦，自己一个人爬山就已经不简单了，何况是挑起父母爬山，当然更辛苦了。佛陀说，譬如左肩担着父亲，右肩担着母亲，即使挑的担子很重，肩膀的皮骨被扁担磨破了，流血了，血从肩膀流到脚后跟，仍无法报答。孝顺父母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除了担着父母爬山绕山，还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经过百千劫，
劫就是长时间，这个时间无法用现在的分秒累算，也无法用终点累算为日或累积为月，就是长时间。父母虽然给我们很重的扁担，我们也要忍耐，一样要继续担下去，更不用说是皮破的忍耐，即使是从骨磨伤到髓里，也不可以把父母放下来。哪怕我们的家庭或周围的环境很不好，孝顺父母的心必定要有始有终。即使环境辛苦，如一个人爬高山挑着重担，一样也不能放。要不放下来，就需要忍耐，时间不论多久，一直担到山顶上，还要抱着报恩感恩的心。经文说血流莫怀，就是肩上的血一直流，流到脚后跟，这样的痛处还不能算报父母恩，还不及父母养育我们的心。一定要忍耐，把父母的重担挑起来，但是又不能报父母生恩。虽然尽了孝心，却还无法达到父母对我们疼爱的心，这就能了解父母的恩德很重，要回报必定要长时间，尽力供养父母，让父母安心，让父母事事如意，让父母欢喜，就是孝。孝顺父母就要用这样的心态。常有人来精舍抱怨说，师父，我怎么做婆婆都不欢喜。也曾听子女说，我怎么对待父母他们都不满足。我都告诉他们，你小的时候父母养你，你是几岁才离开父母？现在能孝顺父母，相较起来究竟是父母疼惜你的时间长，还是你能孝顺父母的时间多呢？其实孝顺父母不应该计算时间，供养父母也不应该计算物质。不要认为自己奉养父母多久，多么孝顺，给父母多少东西，他们还不满足，还不欢喜。如果以时间算，永远都会想到父母不满足；如果以物质算，永远都会感觉父母还是不喜欢。如此一来，心就会起一份怨。前面说过，佛陀用清净的梵音向在场的大众宣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很大，要用什么方法来回报？佛陀用世间种种的苦来比喻，却也没办法比喻父母的大恩。第一种比喻是，真正孝顺的人，父母年老行动不方便，他用扁担担起父母扛在肩上，即使将肩膀的皮骨磨破碾碎了，皮破见骨，虽然有着皮破的痛处，还是忍着。第二种比喻是，不但把父母扛在肩上，还要绕着须弥山，甚至经历长久的时间，血从肩膀流到脚后跟，不到山顶担子不放下，这表示孝心达到最高最宽，已到巅峰。但佛陀说，这样仍然无法报答父母恩。但是现在的人若被说不孝，就会回，我准备了热腾腾的三餐给父母，吃得饱也吃得很好，谁说我不孝？也有人说，我给父母住得很方便，我已经尽孝了。若只给父母吃住和穿就是孝顺，这样与佛陀所讲的用一肩担父亲一肩担母亲，肩膀血流到脚后跟相比，这么尽力也无法报父母恩，何况只给他吃给他住给他穿呢？如果这就是报父母恩，那还差很多。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第52页，战时体制。屯子角大地震过后2年多，饱受天灾蹂躏的台湾土地上，人祸又接踵而来。景云出生后的2个多月，1937年7月7号，台湾海峡的彼岸，北京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深夜传出巨大炮火声，点燃中国和日本之间长达8年的战火。千里之外的台湾未闻炮响，但漫天的烽火逐渐笼罩过来，再度改变台湾人的命运。

吃番薯和菜脯的贫困岁月。人类有史以来不曾脱离战争的悲剧。西元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这一仗割裂了台湾海峡两岸。战败的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1895年4月份开始，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1930年代开始，日本陆续向中国及东南亚发动战争。地处南方索要的台湾，500万岛民从此进入物资动员与人员征调的战时体制。1938年9月开始，台湾进入物资管制时代，棉是重要的军需品原料，最先列入管制，之后又实施米谷收购及配给制。即使是自家栽种的米，也不得私藏买卖。在台中州大甲郡的清水，地震后历经两年重建，生活刚上轨道，逢此非常时期再度举步维艰。三代同堂的王家老宅，王天颂夫妻居住的头家厝，隔着小小的道城与大哥王勤的家正面对望。王沈月桂日日看着景云成长，终于等他三岁多时抱了过去，从此由沈沈变成了景云的妈妈。太平洋战火延烧台湾，景云的婴幼儿时期正处于全球战火酷烈、无数生灵涂炭的时代。中日开战两年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蔓延。日本政府因应南进需要，在台湾建造大量的军事设备，台湾因此难逃被战火波及的命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物资配给更加紧缩。依家庭人口年龄来分级，严格配给米、油、盐、糖、肉及火柴等等。

随着配给米越来越少，许多家庭只能喝稀粥，后来连稀薄的粥水都没有，仅能靠着削成细条状晒干的韩吉枪勉强度日。在清水王家，王天颂靠做粗工为生，餐桌上经常只有韩吉嘎菜包。日渐成长的景云沉静聪慧，很早就开始帮忙家务。相思树的记忆，第56页。夏蝉停上相思树的枝头，此起彼落的叫声仿佛鸣金击鼓，催促着人们撑起疲惫的眼皮。1943年9月，清水日头正炎，6岁半的景云入学，就读清水南国民学校。日籍老师玉川春之总是一身整洁的白衫黑裙，头发挽髻，梳理得清爽亮丽。如此端庄的仪态深入景云幼小的心灵。他每天黎明即起，就着天光读书写字，然后到附近的相思林里捡拾干枯的树枝，背回家当柴火，还有充裕的时间走路上学。他喜欢读书，不迟到，不请假，甚至有回得了疟疾发烧，全身酸痛瘫软，仍然坚持上学，爸爸只好背着他去学校。即使身体不适，上课时他仍然是端坐聆听。正因为是好学而且尊师，很得到师长的喜爱，被称赞为一等的学生。清水故乡的温馨童年。明天带便当要去清水神社远足，像所有孩子一样，景云为第一次的远足十分兴奋，整晚睡不着，巴不得赶快天亮。清水神社落成于景云出生的那一年，是大甲郡辖下八个街庄中的第一座神社，建在背山面海的高点，有前后两个参道，循着正参道穿过层层高起的三座鸟居，或是从后参道爬100多个阶梯也可以进入神社。参道的两旁设置了导引和照明用的石灯笼，夹道尽是相思树。清水东临大肚山，到处可见相思树。相思树耐风抗旱，生命力强，高大的树干可制成枕木以及农具，也能盖房子，干掉的树枝还可以做柴薪，是农业时代很实用的木种。王家祖厝的后方不远处就有一片相思林，妇女们白天忙完农事家事，接近黄昏时就会带着孩童们去到相思林里捡树枝，捡回来的树枝放在庭前大榕树下，老老少少围在一起整理，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劈柴，较小的孩子就负责把小树枝捆成草缨，小小的景云就常帮忙扎草缨，生火时用来引火。除了捡柴劈柴料理三餐和家务，妇女们一得空就植蔺草编织席帽。大安溪下游院里到大甲一带，生产高品质的蔺草
俗称大甲令。编织成的草帽、草席广受欢迎。清水临近大甲，锦云的亲族长辈中，许多妇女以此为副业。大神们勤奋工作，庭前大树下是孩童的露天游戏场。女孩们将捡来的碎布裁剪成四方，缝成带，再装入沙，玩丢沙包的游戏，或在地上画格子，捡来瓦片小石，就玩起了跳房子。乡间生活单纯，人心守愈，天地宽广，一棵棵枝叶浓密的相思树叠印在锦云记忆深处，承载着那个勤勉朴实、重视伦理道德的年代。彼时孩子们顺从父母，自动自发读书，帮忙家事，家长们尊敬老师，老师也以身作则教育下一代。在日后的岁月里，锦云每见相思树就十分喜悦，唤起童年在清水故乡的温馨记忆。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城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8月24到25，主题慈善第二代。静思小语，认同与响应父母做好事就是孝顺，爱与善是无价的传家之宝。环保辅具，爱人爱物。8月24日，北区辅具团队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分享辅具回收、整理、送出再利用的过程，与受赠者互动的温馨点滴，以及见苦知福的深刻感受。上人赞叹：你们有共同的一念心，爱人爱物，爱护环境，回收辅具再利用也是环保的项目，大家这念善心汇合起来，发挥出爱的能量，是最圆满的大善事。上人指出，现在人口多，用具多，淘汰很频繁，大量垃圾使得大地受到很严重的污染，拐杖、轮椅、电动床等辅具还能使用，却因为用不到而被闲置，造成空间的问题，若被丢弃也很浪费。而师兄师姐们用心回收，化无用为大用，仅仅是电动床、气垫床就能一再发挥良能，让需要的人使用，同时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有的年长者经济不一定不好，不过总是比较孤单，子孙在外工作，而你们当作自家的长辈那般疼惜爱护他们。辅具送到家以后，太高或太低，你们都会用心调整，让他们方便使用不费力，各方面都细心考虑，可以感受到你们爱物疼人的心。见到慈济人的第二代投入辅具团队，上人心言：慈济家庭以爱以善传家，这是无价的传家之宝。慈济人做慈济事，孩子看了能认同，也来响应，与父母同行，而且做得很欢喜，这就是孝顺之举。师父很感恩你们，因为你们去做这么多好事，而且志同道合的菩萨作伴，完成每一件好事，虽然身体疲累，但是心灵清安自在。你们让这些阿嬷或阿公不必再睡卧地板，不必担心地板潮湿，且起居很安全，就感到很放心。虽然你们付出无所求，但是得到心安欢喜的感受，所做的事很有价值。上人在叮咛大家，每一次行善造福的行动都要事先评估安全，照顾好每一位法亲弟子健康平安，用心行道，就让师父安心欢喜。建筑规划，人间正向。8月25日，马来西亚郭继元师兄等人请示槟城巴都加湾慈济园区规划方向。上人说，佛陀的精神思想从2500多年前传到现在，佛世时的建筑与现代不同，环境也不同，即使是敦煌石窟的造像，也有其时代背景、人文风俗。而画师们将佛典故事用经变图的壁画呈现，也是传法的方式之一。花莲静思堂屋檐的铜雕飞天，雕塑的 是不同国家种族的慈济志工，大家由此可知，师父虽然是守古，也要顺经，融合现代的时空背景及生活形态。放在静思堂竹轩的铜像，比着慈悲喜舍的手语，慈济人导览时可以让人看着铜像，讲述慈悲喜舍的精神，也能用慈济人的故事深入谈佛教精神。说故事就在传法，同理，你们要将道理变成有相，最重要的是靠人传法。佛法要用什么传？慈悲喜舍若没有做出来，传的就不是佛法。若没有慈悲，不愿意付出，就不是菩萨。付出要很欢喜甘愿，还要做得很圆满，就要舍我相，不执着，这都在慈悲喜舍的法中。上人谈到自己盖静思精舍慈济四大志业的建设，从未请地理师看方位或择日动土，因为所盖的建筑是为了人间而建设，要看的是人间方向。只要出路方便，背山面海有依靠，让人使用起来觉得方便很舒适，就是正向。师兄师姐对于园区建筑有理想，自己对于慈济的建设也有理想，就是因应人间所需而建设四大志业。在出规划时，除了交通进出，周围聚落与商店分布，大家有想法都可以提出。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社区邻里的建筑影响，都能做好因应，做出一劳永逸的建筑设计。上人说，即因需要考量的事项琐碎，对于大家的建议要用开阔的心胸接纳，并且认真讨论。人生短暂无常，有因缘做就要加紧脚步，及时行动。没有时间让你们再去哪里参访，用其他道场的风格做参考。做好事不要等待，要积极，但是积极还要谨慎，不能有任何偏差，所以不能急，是要认真，要合心。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台牛车，拢有一段人生，一款缘分，一种命运。车头有认真打拼的牛，车顶有感动人心的故事。

人生慢慢啊精彩，来，咱来听岁月讲故事，讲一个有你。

爱时时感恩啊，感恩现在咱伫咧听经，咱就感恩着过去随佛去行脚啊，佛陀啊随境随机说法，听到的伫佛陀呢完结了后，那就是啊，大家人互相来结集吧，有结集落来，咱才有现在呢。咱的经典好听啦，要听一本经啊，真多因缘成就啊，《法华经》啊，内底呢有安尼的一段文哦。世尊心稀有啊，令我念过去，等等，这就是阿难，伊家己伫咧描述啊，还是同款感恩，感恩佛陀呢，乃是伫人间啊，真正的稀有啊，的大觉者，独一无二啊。佛陀所说的教法，乃是在大宇宙中万物万理，在所有的物理呀，无不都是在佛陀的脑海中。不管是人事物啊，尤其是人心的调和，用佛陀的智慧啊，可以呢。会当说尽了天下万事物理，会当调伏公共众生，不管是佛所说的法、所用的方法，等等啊，都是看在阿难的眼中，听在阿难的耳根里，那修种入阿难的心里，所以阿难非常的感恩，感恩释迦牟尼佛，所以伊将内心啊，会赞叹啊，因为佛陀会当将阿难20年前无听到的话，佛陀呢再重新再为阿难讲，阿难当然更搁较感恩咯。所以他用感恩心啊来描述呢，世尊实在是世间稀有啊，大慈悲大智慧啊，所以我阿难呐，会当搁再念过去，因为呢过去阿难呐嘛已经呢慧性深厚。谁那偶然智慧会遐尼好啊？谁那伊会当好一问千五呢？实在讲，佛陀常常安尼讲，咱人人拢总是有咱清净的本性。有的人啊，根基真深，智慧真明亮，亲像一面镜。甲你讲迄个境界，你甲你个镜呢拍开，自然你就看到遐个境界，明明亮亮啊，看会到。真呢，就是爱不断呐、啊，从过去心中不断不断累积，已经呢，甲烦恼啊、见思习等等啊。这些烦恼拢总是不断啊，伫咧扫地，意思就是讲，长久以来啦，依附的缘起嘛，都是时时呢，伫咧闻法，甚至呢。

那无到佛当时是伊家己的修行心境不断伫咧切，所以呀、啊，伊的清净本性本来明露，只是为着配合佛陀再来人间呐、啊，要来说法，所以有偌呢真多的菩萨，多谢。温习现款，家己的智慧呢，较稳落来。那随着人间大众呢，好傲佛法啊，随佛啊修行，佛陀观机道教，临机应变，他都拢总该修入落来。真呢，要表示讲。偶然，伊的根性理顿吼真来，所以伊听到的呢，马上就会当头了解。这呢是顿教，顿都是真紧，现讲伊马上就会当体会吼。所以啊，对，来到《法华经》的时，伫这本经，伊是。完顿大教开始呢，已经伫咧接近到应该爱显示的时阵。佛法经哦，无我、真我、成佛同一佛心。这个经的内底，大家人留落来伫咧听的人。甚至十方诸佛菩萨讲一个道场，在这个内底，应该人人呢，拢是呢智慧圆满呐，那智德圆满呐，这呢拢总都圆满呐吼，所以拢总是成就。这个圆教呢，就是大家人拢已经体会到啊。佛法拢差不多透彻啦，啊，不管是小教咧，你若听过啦，或者是呢，顿教你若了解啦，那伫这个中间要甲恁讲，过去讲话呢，因缘果报啦，再来呢，伫发际的时阵，甲恁讲一切皆空，那。因缘果报的时代是妙有，对啊，发际这个时代呢是真空，那真空的中间也阁有妙有啊，安尼才会圆啦。所以呢，《法华经》啊，就是要将妙有呢，在真空中给显示出来，这呢叫做。圆圆啦，搁再写顿吼顿教，和大家人呢，现在听应该拢爱知。但伫这个道场的面顶啊，已经会当接受大教，人人拢应该体会到无我，无我就是真空，真我是妙有。那么。大家人已经知影，咱大家人的身躯呢，拢是一个假名字相。你嘛讲我，伊嘛讲我，我嘛讲我，这是我字呢，拢是我是用迄个五蕴共集来，有色，有我的思想。色受想行识，所以呢，这个五蕴合会呢，称我。所以五蕴啊，是一个假象哦。合会起来呢，就是一个五相。所以呢，既然呐，当这个五蕴拿去会开去啦。哪有一个我？无啦，咱若拢总该分析起来，无一个色，无一个我，
因为呢，你的心若无甲金尘汇合啦，你都无感受。你无感受呢，你都无有虾米款的想法。总讲一句，五蕴是因为外境甲咱的意识汇合的感受，而且五蕴呢，这个感受啊，在六道中一直呢不断啦延续落来。所以呢，咱阁有凡夫的一个名的统称，叫做我。所以呢，我，咱若甲伊成为真我，那就是爱遐的无明烦恼拢去除了后，回归真我，就是佛的本性。啊，咱既然是佛的本性，毋过伫人间不离人间事，所以呢，照一个假名假我。来显示真我实相，这真我的法啦，智慧的法嘛，都爱照定呢。这个假名实相，所以讲起来，咱爱了解呢，众生甲佛呢是同一佛心灵。文所文啊，心境不离实相，所以讲起来，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同款是一个发心呐、啊。既然咱的信心开开啦，一当阵灵文，什么灵文呐、啊？知影无？什么灵文？咦呀、啊！你今演到声尘，那这个声尘是所闻，你今是灵闻哦，所以呢，灵所会合啦，所以叫做心境不离实相哦，那呢，心甲境。心就是灵魂，耳也好好，但是你无专心，闻听，就亲像无伫咧听同款，因为呢杂念心嘛发未入，所以必定爱用心，耳也伫咧听，爱用心吸收啊，那才会当声尘呐，这个真理的幻呢。入咱的心内，所以讲，你若有听入去啦，这叫做法。常常讲，用心听，法入心哦，那这就是法啦。所以不离实相，就是一，就是一个实相，无有第二个实相。什么叫做实相？真如妙法。它就是实相，它就是清净的发心。这个幻呢，清净的发心就是真如实相。

即卖现在发华经，称为母文。什么人听到阿兰？阿兰开始呢，要来重述佛陀所讲的教法，所以母文如是，如是就是啊，实相真如，佛的智慧所讲述出来，所以咱爱相信，信为能力呐。那么阿兰，伊呢，要让大家人会当了解啊，是我确实听佛安尼讲，所以呢，这是上面呐，如是之法吼，那如是我们这个法啊。我偶然呢，从佛安尼听来，所以这就是表示，咱咧讲的话啊，唔是我家己自作聪明讲的啦。其实呢，咱是先祖述有据，有有凭有据啊。啊，佛陀安尼讲的有凭据吼，是我偶然听到。那有遮侪人伫咧结集呢，会当做见证哦。如是我闻，安尼成就啦。

其实呢，咱爱知影讲佛陀呢，伊所说的法会当人人相信。当然，伊爱有一段时间真长的修行啊。佛的经典中嘛有一段安尼的公案呐、啊。一段时间，佛陀的地书及国度完，甲大地主啊，大家人共同伫遐修行。有一天啊，出外去，僧团对着佛陀呢，伫乡村伫咧行，行入要进城市，这个中间啊，有一群的官兵啊。押到一个被判定死刑犯罪的人，这个人啊，名叫做卢元呐。伊呢，看到佛陀啊，非常的庄严嘛。那甲一群的比丘远远行来呢，这位卢元呐，就伫迄个所在真正的挣扎。伊一直叫啊，叫佛啦、啊，佛陀啊，你爱救我，你爱救我。佛陀呢就问讲：你犯什么罪？伊讲：我过去都是真无耻啦，无恶不作，我足足做一罪业啊。那真侪人对我呢？都是非常的恶事，所以官方把我的案呢，转到国王的面前，国王真受气，我一世人呢，为非作歹的代志真多啦，所以把我判死刑咯。佛陀啊，你爱救我。我若会当免掉了死刑，我愿意出家修行啦。那佛陀听了后，看到这个人呢，真正是真歹的人，为非作歹实在真多。不过呢，会当甲伊相当来困求求求啦，那就是表示有缘。所以啊。佛陀啊，灭人呐！但是呢，这个人都被人家押走去哦。佛陀看到这个人呢，一直在咧求离开，还是在咧求啊！佛啊，你一定爱救我！佛陀的慈悲就向阿难讲：阿难啊，你赶紧呢去向国王求情，请国王。会当甲这个人如愿呐，改下会当呢，可以有机会修行啦。当然啦、啊，国王也是佛的弟子啊，信受奉行。第二句话拢无讲，就改这个人改得下，可以呢，会当入僧团去修行，就会如愿呐。会当头重生啦，赶紧呢，到佛的僧团去求佛啦，何以呢出家啦？真紧的时间啦，伊真认真、真精进，哦，得到阿罗汉果啦，所有的烦恼拢解脱啦，心性清净。每人都讲不可思议啊，佛陀啊！一个这么这么坏的人，他看到你都会当呢得到重生。国王听到佛陀替他的困求，国王会当第二句话无讲，就马上改得下，上主国王啊，那下主最恶劣的人，都会当呢信受佛陀。会当安尼来修行，会当解脱啦。这到底什么因缘？佛陀都讲哦，当然有因缘啦。
过去呢，一尊佛出世的时，那有一位仙人呐、啊，看到迄尊佛呢，心起欢喜啊，所以呢，虔诚祈求这尊佛呢，会当速以如愿。所祈求的愿呢，干那一下，愿我来世啊，会当呢所讲的法。人人会当通信受恭敬，只干那求安尼个愿，恁知影无？迄位仙人呢，就是我现在的释迦佛。我只是祈求，祈求我迄、那个口说真实语啊，会当通取得人人的信受。所以各位修行啊，要让人信受呢？人必定要时时讲真实语，讲好话，受考验，那么自然呐、啊，咱生生世世讲的话呢，大家人相信。如阿难呐，伊所说的经，咱应该嘛真相信呐、啊，因为呢，他是说佛所说法，咱大家人相信呐、啊，相信阿难所说佛。所讲的法，吼，各位学佛修行啊，就是爱一个真实的心，那爱相信，相信呢，这正法是真如法，吼，是独一无二啦，真如实相的妙法，所以咱一定爱信受奉行，所以咱来人人。多用心啊！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我们就是往人格层、佛格层，大家往那个修行路在走。我们出家修行有个好处了，跟上人比较近，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啊。
1: 众生啊，承担如来加压。
2: 为佛告，为众生，承担如来加压，感恩上人。
1: 帮助世间所需要的，了解吗？
3: 了解。
0: 我以前念佛，越念越生气呀。我是信佛跟拜佛，我不是学佛，到上人才开始学佛。
4: 佛陀叫我们觉嘛，那上人叫我们学呀。当然经典上、书本上是也是一种学习，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在人与事的耶。
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时间长河啊，源远流长哦，历久日月啊，轨道轮转啊，世间人啊，计时即见终端。这时间到底是偌长？无法度好去计量啦，好亲像长河共款啦。源那真长，真远啦，啊，水流都真长。其实时间到底呢是偌长啊？过去的咱拢唔知影偌长。其实呢，就是随着日月啦，日月呢，伫轨道伫咧轮转，咱伫这地球的面顶啊，大家人拢是真计较时间，但是圣人伫咧讲的时间，完全是永恒的时间，唔是呢，亲像咱凡夫啊。啊，干阿伫咧甲时间做计较啦，啊，一礼拜呢是七天啦，啊，就是爱休困两天啦，啊，什么款的节的爱搁再休困几天，这款的计较时间啦，真正是真可惜。时间咱会当成就一切，时间那是啊休。就是假，叫做假人，假人呢，都唔是真实，所过着都唔是真实，的人生咯，啊，作假啦，作假都空咯吼，所以啊，咱对时间，咱爱珍惜啊，常常讲，有时阵，咱已经休息啦。地球的那边呢，在美国，他们才开始呢，在那工作。尤其是佛陀的加比罗的国，就是现在尼泊尔，啊，不知道跟我们的时差还多少，真难得计算啊。所以呢，为了提醒大家人，确实是这样，我偶然有一个时阵听佛阿弥陀佛，通清一时，阿弥都唔免阁多伫咧计较，是台湾的时间，或者是美国的时间，都唔免计较咯。就是有一个时阵就对了，也唔免讲年啊、月啊、时分，拢唔免阿弥去计较。所以咱都爱知影，伫经典内底啊，伊会用一时呢，就是爱要互咱知影世事会合啊，就上台失机。咱世事会当通会合起来，爱拄多好诶时间呢，大发风酸呐、啊，起为佳运。所以讲起来。佛陀所说大法妙法莲华经这个时阵，尤其是这个时阵呢，特别来弘扬宣说的时，更是未用的呢，未用的违背了这个时间啊！这妙法莲华经，那地佛觉悟了后呢？迄个时阵，就开始讲，那迄当阵人的根基啦，对佛法无了解啦，这个时间唔对啦，所以必定呢，要经过了从渐教啊，至顿教，才会当到圆教的时吼，啊，等候大家人拢通啊啦，啊。对佛法会了解啦，所以渐教、顿教、通教、圆教，这个时阵都是爱运用啊，所说法时阵，所以呢，
爱量时，拄拄啊好诶时间，安尼呢，才会当成就啊！这一时嘛是六成就之一。

所以人，这就是爱启迪迄个师祖会合。师就是讲话迄个人，祖就是来予我有讲话机会的学生，这呢叫做师祖会合。那说听究竟之良师，要讲的人多好，伫有这个时间；要听的人也有心，伫这个时间。哦，这是真好的时间，尤其是呢，伫咱静下要讲经的时间呢，唯有这个时间最好的时间，透早。天也未光啊，真多的代志呢也未开始，所以在这个时间没有其他的杂事，那可以真专心听，也可以真专心讲，所以呢，这叫做良师。

不懂讲经的事，从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一直到涅槃经，安尼呢合起来，这总共有八年呀。伊要讲多一年讲的呢，所以啊，嘛无要讲多一年啦，干脆呢就是一时，唔免讲年月日，安尼呢通称一时。所以一，这是一日，就是佛说法的时，是佛讲的时间呐。不是其他的人讲的哦，那就是记一回佛陀甲这个佛法会中，就是讲佛所说的法哦，这就是一回一个回的希望，从佛法经这个佛法时开始讲，一直到结束的时，这拢通叫做。一时吼，那、哦啊、这个一时呢，一通用啊。

咱定来讲天长地久啊，这就是表示呢，时间真长啊。但是时间呐、啊，在咱佛法定定所讲的时间，拢会讲劫，无量寿劫吧，就是讲真长真长的时间劫。波，那这个劫波的意思呢？该译过来呢，就是等时间，时真短暂的呢，连分连秒啊，也是包含伫劫的内底。意思呢，短时的时间，短时间呐、啊，到底呢，这个时分上底是偌济呢？一念间。六十所谓一念，真正是吼，足底啊！咱起心动念嘛，这个起心动念真紧呢。这，跟你讲印度哦，你唔知伊偌远，你的心都到印度去啦。所以只要你在心念都起，所以呢，声出念起。这里叫短暂的时间呐、啊，所以这世间呐、啊，哪里讲时间？刹那、念间，这拢总是伫时间的内底哦，吼。所以啊，伫日月所不能计算极长的时间呢，叫做劫波；长时间叫做劫。好好

所以咱若会当呢，讲知影这个世间的道理啦，那其实呢，长短啊，咱是要安怎去计较呢？甚至呢，咱爱知影长是从一念间开始。今仔日咱有经好读，有经好听，有道理好了解，嘛是迄个时阵。佛陀迄个一时说法，迄个时阵开始，迄当阵的佛陀，他从过去无量无量数劫，迄个道理一直呢延续到迄个时阵一时，所以呢，佛陀说法常常讲无数。无有开始的时，因为呢，你无法度去计算到迄个开始的道理从倒位来，无法度去计算，所以叫做无数啊。时间呢，就是用劫来算，所以这时间那伫圣人呢，伊会当头足短，会当头延长啊，长。就是在他的心灵中，这叫做真如，真如的世界啊，不管时间过多久啦，还是呢，也是在那个短暂的里面，在短暂的里面呢，还可以让它延续在无量寿的未来，这叫做地位，这叫做真如啊。时间是安尼，空间呢？这圣人的心灵世界，唔是干那局限的，这个地球这个空间，是伫宇宙之间呐、啊。所以空间无边际啊，它包尽无遗哦。这是伫圣人的心灵。隆重给包起来，所以叫做心包太虚啊，量呢量就三界，在这个虚空法界里呐，在佛陀的心中无不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是空间、时间呐、啊，都是呢该叫做为一时。不管呢，佛法在多一个国家，或者是在天堂、在人间，都行得通。

种经啊，佛陀呢是伫脱离天说法呢，那脱离天呢，一天是人间的一百年，所以伊伫脱离天为伊的老母说法啦，安尼讲一场的话，等来到人间呢，已经3个月啦，所以迄、那个所在一天也未过，一个时间也未过。人间已经过几个月了，所以讲起来，一时那就是呢，包含嘛，在这个六道中啊，天啊，人啊，那在整个宇宙中都可以适用。所以呢，不管是时间、空间，一切包含。这就是欲事啦，吼、哦！那真正呢，人间的事物是安尼啦，时间、空间是安尼，但是欲道理呢，道理都是无穷尽啦。对，佛陀的心境里呐，就是明一明，都是拢总通通啦，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搁在呢？空间、时间呐、啊，那这个道理啊、理地呢，一样都是拢总合化来吼、哦。那凡性一如啊，这不管是凡夫、圣人，拢是同款，因为呢，本是一回之事，根本呢，根本是啥物呢？根本啊，就是咱。众生甲佛同款，迄念的真如，人人自开始都有啦。这都是啊，人人本具的真如。所以呢，真如合会迄个时阵，叫做一时佛陀要讲法迄个时阵，也就是呢，佛陀啊，在人间呐、啊、来。教化众生呢，众生的根基啦、啊，甲缘呐，最成熟的是，因为呢，佛陀在人间呐、啊，嘛都爱应现人间事啊，

0: 所以呢，
1: 化缘积蓄之时，所在人间度化的时间，参加呢，人人呐、啊、所会当头接受的根基，拢差不多真成熟的时啦。所以呢，如日当中啊，好亲像日头呢，安尼多多的空中呢吼。都都是正午的时啦，午时啦吼，那伊个日头都都对中，不管呢高山或者是呢河床这个山谷，顶顶啊拢总照会着，无有日影伫倒位，那伊就是日正当中啦吼，所以呢午不照的时啦，这。嘛就是啊，佛陀爱收集一切声闻的时阵呐、啊，哦。

因为呢，修行啊，都是为着要成分嘛。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成分呢？佛陀要甲因证明，你哪个安尼继续修行，道理恁拢知啦，今生出世啦，来生来世啦，啊，延续到这个道理，搁再继续去，那无量劫以后的成分。每一个伊都该修记哦，你某某人会当呢？伫未来经过长久的时间，你伫某一个时间，你会当通成分，成分呢会当伫迄个所在教化的时间有偌长？咱现在呢，也阁是释迦佛呢，伊发中啊，虽然现在啦是充发末发。交界的这个时间呢，但是呢，咱都要赶紧及时啊！啊，无充分呢，啊，嘛是要过末法已经来了吼。咱一当阵那无赶紧甲佛法流传落去啊，那真紧这个法都会无去哦吼。所以时间啊，不断地咧流逝啦，咱应该呢，爱赶紧啊，把握时间。不管呢，咱会当知影偌济，咱来信守奉行，爱相信啦。那如是呢，都已经要甲咱讲，恁一定爱相信，相信有这个时阵，佛陀说法这个时间，所以现在说法的时间，就是呢发话的时间，得说法话的时间。已经机缘成熟了，声闻也爱受记，即将成佛。这个中间，佛陀拢爱呢交代清楚，这都是交代嘛，爱交代清楚的事。所以呢，这都是一时吼，就是时成就啦。各位，时间唔通害。空空流逝过去哦，每一个时间，咱爱好好把握。也那无呢，以凡夫啊来计算迄个时间呐、啊，哦，时间呢都、就是安尼不断地的流过去。那唔通用凡夫呢，干那地讲哦，几点来打卡？我几点都、就是，也是个打卡。那安尼呢，就是。这个时间伫咧计较啦，什么时阵都是假日，那安尼伫咧计较，这种诶人生呢，那实在是真可惜。咱应该爱有圣人的心，那会当通延长，会当通缩短，道理一时拢伫咱的心内。那么真长的道理，咱应该爱体会。所以呢，这都是最宝贵的每一个时间，迄、那个一时。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0: 全世界问好。
1: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2: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3: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4: 如素我闻。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瓷器。
5: 明天接待赢了啊！
6: 嗯，可以。
5: 哦，好。
6: 那个就是做环保花器啊。
5: OK。
6: 它一只大，一只小。OK。
7: 我阿嬷是花道老师，她笑起来很温柔，讲话慢慢的，我一听心里觉得暖暖的，心美看什么都美。是阿嬷最常说的一句静思语，虽然我不太懂，但阿嬷真的很厉害，在垃圾堆里也能看见美丽的东西，像变魔术一样。
5: 嘿，午安午安午安，插花课哈，好好，请这边里面走，里面请。
7: 阿公阿嬷是慈济自选嘉义中心开始的志工。
8: 啊，你这个孙子已经长得那么大了。
5: 对呀、啊，
8: 讲嘛。他进警察是谁啊？啊，好快好快。
7: 一个教大家插花，一个到处关心人。
9: 啊，其实花跟人一样哈，花开花谢，跟人的生老病死，它道理是一样。
10: 这个哈底大的底哈，这个是这样。
7: 我不觉得什么都是美的，原来换一个角度看到的就会不一样。十多年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这里。阿公说嘉义的老人多，所以他和阿嬷很努力地把这里造成一个家，让大家来了都不觉得会孤单。
11: 太极连春天安梦醒。
7: 阿公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中风的教授爷爷想学太极拳，很多地方都不要他，可是自选的老师跟同学们说，欢迎一起来慢慢学。阿公说大家后来真的变成一家人。
9: 像
4: 那个就是饮料的塑胶瓶，把它回收回来。
9: 阿嬷再重新制作，你看这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哈。
7: 底色就是最深的紫色，先用。
4: 虚空，那这中间这个是什么？
7: 另外一个世界。
4: 另外一个世界哦。
7: 我是叶大儿，我喜欢我的阿公阿嬷。因为他们不只教我看见漂亮的东西，也会用温柔的心陪着大家一起看见这个美丽的世界。在我心里，他们是让世界变美丽的人。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咱的运动不一定爱做个足困难足喘的，咱嘛样做一挂轻松有趣味的运动哦。今天的运动就让咱欢喜着健康当哦，今嘛就让咱开始吧。好，咱一开始这个动作啊，先按简单的协调运动开始，让先按咱的。

观众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持续受到了锋面的影响，今天还是一个下雨天。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形容，从星期一开始一路下到了今天星期五，这个大雨下得没完没了，到底什么时候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我们就从今天的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还有雨区的一个分布的改变。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今天受到了锋面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仍然相当的不稳定，再加上吹的风向的关系，有一些水汽移入，所以呢，整个中南部地区甚至整个西半部

0: 部地区，连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民众今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这一道锋面呢，在今天晚上开始就会逐渐的往北移动，那么到时候雨区也会有一些改变。那么明后两天星期六星期天，尽管是不用上班上课的日子，但是天气仍然不稳定，真正要稍微天气好转要等到下个星期二。我们紧接着就带大家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的雨区分布。今天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外出，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甚至整个西半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全台湾的民众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主要就是我们看到中南部山区雨会下得比较明显一点，主要还有搭配了风向的关系，以及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在山区的雨势就会下得比较又急又猛。那么到了明天星期六，我们会切割成两个台湾来看，因为以时间段来说，星期六的白天主要是锋面北移，再加上西南风的水汽，所以呢，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情况。那么反倒到了晚上，东半部以及北部的这一个雨势会趋缓，因为这道锋面移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距离稍微远一点，但是呢，中南部依旧会下雨，主要就是风向的关系，因为西南风增强了。那么到了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西南风增强，水汽变得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西南风影响的就会比较是中南部地区，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从星期天开始雨又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直到下个星期一，真正天气好转要等到下个星期二过后，有机会出梅，也就是梅雨季真正结束之后，才会恢复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我们统计这个礼拜，从星期一到今天上半天，也就是从凌晨零点到六点之前的累积雨量，雨下的最多的地方是在台中和平498毫米，新北的万里484毫米，另外屏东的春日也有超过460毫米的累积雨量。大家可以看到，中部也有，北部也有，南部也有，所以这个星期的降雨其实是很平均的，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其实都有下大雨的机会跟情形。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一再提醒，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的高温普遍呢，也是落在26、27到29度之间，主要就是因为下雨的状况感觉会偏凉一点，甚至入夜之后呢，感觉会更有凉意。所以如果是入夜之后要外出的话，还是要特别提醒多加一件薄外套。像是北部啊，低温只有22度而已。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今天主要就是受到了锋面晚间开始逐渐往北移动，所以呢，降雨的区域会有一些些变化。那么明后两天天气仍然相当的不稳定，大家如果安排活动的话，还是要有雨天的备案。那么下个星期梅雨季真正结束之后，从下个星期二过后，一直到端午节的连续假期，高温又会恢复到33、34度的水准，逐渐进入典型的夏季气候，也就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今天其他的消息，来看到一般的社福机构一年会进行两次的消防演练，尤其是模拟灭火器的使用是演练的重点。高雄市社会局现在研发出了一套所谓的虚拟灭火设备，用来提升社福机构的防灾能力。
1: 消防实地演练通常会以灭火器来练习，但现在也能用虚拟体验。
2: 要握把这个压，那另外一个就是皮管关，就是我们要扫射火源的这一关，就是。
1: 荧幕中现场突然出现一盘火，得用灭火器造型的设备才能闯关。这套 XR 虚拟灭火设备有15种模拟情境，从选择灭火器到使用的方式都是训练的重点。
2: 开始灭火，对，然后整个整个好。
3: 那这个的话会让我们更知道在灭火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4: 在 不耗费耗材的之下，也没有污染的情况下进行做这样的模拟训练，很棒。
1: 为了机构受服务对象的安全，社服机构每年至少要进行两场的实际演练。
5: 以我们单位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办到六次，因为我们有三个班别，每个班别都会办两次。社会局来讲，它目前是无偿借用给我们。以成效来讲的话，因为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去操作到。
6: 那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平常都要照顾服务对象，那他不可能一次就大家通通都练习完，工作人员就分批来把这一套那个设备可以运用它，然后 来把自己的灭火技巧可以再提升。
1: 高雄市社会局出借这套设备，让高雄市150多家机构能够增加练习机会，让自主消防能力大大加分。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0: 此季的行动环保教育车开进了台南的大湾国小，孩子们是边玩边学环保知识。
7: 这是什么车？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开进大湾国小，超热闹。
8: 大会要怎么办？对，树林，树林，树林，很棒。
7: 别看这台车麻雀小，五脏俱全，从全球气候到循环经济，再配上最佳解说员，小朋友实境体验后，不夸张，这记忆力下下叫。
9: 不用，少用，再循环多。再利用，零剩食，零浪费，零废弃，零污染，净零排放。
7: 环保口诀念出口，脑中记忆带着走。
10: 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就是减少不需要的使用，然后有如果真的使用了，就是也能够做好回收。
11: 循环经济的概念这部分，透过这一次的那个环保教育车，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12: 来解说，让孩子实际体验。把这个观念能够带回到他的家庭，去影响更多的人。
7: 环保超有趣，记得住，做得到，小朋友成了地球救星，回家能当环保小队长。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碧芝、叶品贤、陈建志，台南报道。
0: 再来看到爱的延续，台北慈济医院阶段性汰换了一批医疗病床，由新竹的志工接手逐床检查维护清洁消毒之后，其中有10张送到了三湾的弥陀寺。
13: 这一批的台北慈济汰换下来的医疗床，让它在护命细长。
14: 先看长哦，
15: 来，我来。
16: 十多张医疗床专程台北运到新竹，这还没结束，背后还有大工程。
17: 我们这个是要给寺院用的，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清消检测一下。
18: 我们手要拉出来，刚刚上一点油。

0: 员分工合作大维护。
1: 然后再由我们竹东头份新竹这边出动了四辆货车，共同的把这些病床从竹东运到三湾的弥陀寺。
2: 对弥陀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助缘，因为第一我这里都是老人，那之前呢要去购新的就经费的问题。
0: 的延续又从新竹接棒到苗栗，原本法师只提出三张医疗床的需求，志工评估后直接加码到十张。
2: 那这一次有这十床，刚好现在又新增加了两床安宁病房。
0: 而在此之前，一台车新竹直奔嘉义，为了15张床垫。
3: 以前如果我们不过的话，就会有大德会捐赠全新的床垫啊。这一次也是刚好我们叔叔跟师姐他就是刚好也快没了，所以他就捐赠了100张床垫。
4: 哎，师傅啊，
5: 师傅啊，辛苦了。哎，13，
4: 对。
0: 佛门弟子不辞辛劳，只有满心欢喜。
5: 辛苦了。
0: 台新闻郑世美志工杨秋燕、吴斌福、方慧珍、方奇辉综合报道。
6: 还有也要关心的是，台北慈济医院的美食地下街整修工程进入最后阶段，这一两天安排了大扫除。
7: 连一点胶带的痕迹都不放过。68岁的林山田施展他的清洁专业。
8: 退休以后，然后再去整个职业训练做清洁，这样在台北市职能学校，还有新北市的职能学校去那边训练。
7: 在林山田身上，总有一股活到老学到老的冲劲。加入慈济15年，台北慈济医院、新店金丝堂还有金社，他都曾当过福田志工。
8: 病房8楼，还有那个3楼，做了好几次。平常做的哈，可以来这边应用帮忙这样子。
9: 这款的这无淡的，会补啊，切袂起来。
7: 台北慈济医院的美食地下街从2025年6月开始整修，如今进入最后阶段，北区慈济志工们相揪来做洗骨清洁。
10: 这个都是我们的家啊，因为也停了太久，然后我们希望美食街这样焕然一新，我们自己的家要打扫干净，然后让来的那个患者来宾也在这边享用啊，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空间，我们赶快一起打扫。
11: 这一次我们整个是应该工程的最后的阶段哦，要因为包括有贵会也要都进来了，那原则上我们动员所有的师兄师姐哈，山区的菩萨一起。
7: 6月10号和11号，总共1000多位慈济志工的合力清扫。因为这里不仅是素食者口耳相传的佳肴天地，更是20多年来承载着许多医护、志工宝贵的回忆宝地。
12: 我们期待美食街是让病人、病人家属还有同仁是一个安心用餐的地方，让身体得到休息，能够吃到营养的素食，然后也让心情能够放松的一个温馨的环境。
7: 台北慈济医院的美食地下街即将重新开张，未来将会提供更明亮舒适的环境以及不变的好味道。台新闻潘冠玲、景元吉台北报道。
6: 还有在关山的慈济医院举办了包粽送爱的活动，要将这些粽子送给偏乡的长辈们。
13: 目前忙什么？关山慈院跟慈济志工合体包粽，红花里脸上包紧紧的绿叶男是谁？答案重量级。
14: 包到关怀户，我们的独居老人啊，也是要需要我们的粽子。
13: 谁说君子得愿刨除？今天的菜单可是素粽，只柳叶刀的手灵巧得很，3两下就说抓到手感。
14: 不过虽然有点生疏，可是包个几个之后，那很快手感就会恢复。
13: 听着口气，难不成是被医学盖住锋芒的厨神？不过好奇归好奇，院长牌包粽就要下乡喽。好像到了欧洲，这就是台东，一个去哪都很远、慢活对其他县市有点神秘的地方。
15: 端午节快乐！
9: 谢谢。
13: 跟修女说拜拜，再来按图索骥去更偏的地方晃啊晃，顺藤摸瓜寻到了个案的家。
16: 这个不太窄了吧？
17: 他吃野菜啦。
18: Hello。
13: 白胡子老爷爷高龄80，硬邦邦的木头长椅加被褥就是床，用一本又一本的书去填空晚年的寂寞。日子虽清苦，但老爷爷眼神清澈，思绪清晰，有问必答，大家也就放心了。
3: 心里欢腾啊，因为院长很忙哦，那么辛苦来找我。
13: 这一次送葬名单上有三位长者，路线从关山拉到鹿野。这些医护走进长辈的家，离开前没有惆怅，就收获一段温柔的回忆。带新闻真善美之工台东报道。
6: 而台东静思堂邀请邻里携家带眷参与手作课程，其中迎接端午节的香包制作，大人小孩都很有兴趣。
19: 干燥植物做香包，这个端午节化热闹为舒缓，
12: 让参与者能够用手触摸、用鼻子闻、用眼睛的美感创意，然后来进行一个身心的疗愈活动。
19: 台东静思堂一连两天举办课程，关照身心灵是否有卡点。
20: 所以有昨天的这个心灵净化的部分，那心灵净化之后，那我们今天就进到就是可以更愉快，然后也顺利找到自己人生怎么样，就是面对每一段人际关系，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顺利迎刃而解这样。
21: 如果他太紧的时候，除了让解锁举步高。
19: 来到社区道场，由专业讲师引领五感体验，假日堆叠幸福感再出发。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陈怡君台东报道。
6: 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8年，来看到在1998年，慈济泰国分会获得官方核准立案。

0: 1998年6月12日，慈济泰国联络处获当地官方核准，成为政府立案的正式民间组织，并向泰国教育部提出设立学校申请，于2005年成立了清迈慈济学校。时间回到1995年，慈济启动泰北三年扶困计划，关怀老兵，也为清莱省及清迈省四个村落新建100多户水泥砖房，
1: 把原来旧的茅草屋帮它全部拆掉，经过整村的规划，包括水利还有电灯照明的设备，
2: 受到当地民众这个还有当地的政府可以说是非常的感念。
0: 同年1995年，济贫救难也在曼谷展开。
3: 由于是收入少了，或者是没有房子，就去一些小区的旁边建一些非法的屋子，又就这样草草的建起来，这日子一久了，就自自然然的变成一个贫民区。
0: 长期关怀老人院，
4: 一次一次来，每个月每个月来的关怀啊，他们现在是每次的期盼都是问我们说，我们下一次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0: 曼谷交通永塞，从分会前往关怀点耗时长。1998年开始分区分工举办发放。
5: 这边的人哈、比较贫穷，他是这边个案很多，那又有一个因缘，我们萧雅文师姐她奉献提供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其他邻居可以说先有一个固定的点，那我们就来这边开始做发放。
6: 如果我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来我这边，贫穷的人也能够来吸收精神资源，不只是物质上。
7: 我们是看他的家庭有几个人，怎么去发放。当他们很苦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的东西不是很多，可是看他们那种快乐的神情，就让我们觉得说，上人说了做了就对了。
0: 1995年10月。志工开始关怀了解泰国中部红同府瓦堡育幼院400多位学童生活状况，慈青也随行加入年轻人的力量。
8: 虽然我们有语言的障碍，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在借由事情方面借事，然后来教来跟他们做无言的那种教育的感觉，跟他们讲说我们到底在慈济在做些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才有办法说去接引更多的泰国人当地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每年开学前，形同父母的志工为孩子准备开学礼，送生活用品，也做卫教。
9: 我们呢，要扶他，养他，还要呢陪伴他，不只是说哦，要真可怜哦，送一寡物件去就好啊，不是，也不是要到那里去呢，被掌声啊夸奖，不是，真正的投入了这一些孩子们的心中的、生命中的那一份的贵人。
0: 2006年9月。首次大型义诊在曼谷一座清真寺展开，与曼飘医院合作，12位医师和25位志工参与服务，为189位病患看诊。同年11月，慈济泰国分会在首都曼谷展开第一次的冬令发放，帮助彭巷区437户家庭。
10: มากับยายครับยายมารับของด้วย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11: ครับ
10: แล้ววันนี้ที่มาเนี่ยได้ช่วยอะไรบ้างครับ
11: ได้ช่วย
10: แบก
11: ของน้ำมันครับ
12: มาด้านนี้ค
13: ่ะให้แก่พวกเรานะครับก็ขอให้คุณพระศรีรัตนตรัยจงปกครองพ้องภัยให้แก่พวกเราและชาวฉือจี้ตลอดไปนะ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0: 隔年2007年6月，慈济泰国分会举办感恩餐会，由慈济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宣布， 泰国慈济仁医会成立，由当时曼飘医院院长吴敬医师担任召集人。
12: I would like to do my best。
0: 吴敬医师也发愿完成20,000个眼科治疗病例。
14: 去爬咩嘛？他们还想让你飞，我家里想让你做到呗，对。
0: 2013年4月，更是泰国慈济仁医会首次结合卫生署和五所医院5科专科医护联合义诊。
15: หน้าตานะคะรอยยิ้มแล้วก็แววตาต่างๆที่แสดงออกนะคะ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ได้ว่าใจของทุกคนเนี่ยตั้งใจมาจริง
16: ๆเพราะอาจจะไม่ต้อง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องโดยที
0: ่走入贫困也扶助幼苗。2011年开始为需要的学子发送新芽奖学金，当年超过900位学生列入补助，至今不间断。
17: 有很多学校的贫苦学生无法支付学费，所以我们和曼谷地区的学校共同规划，发动了一个新芽助学金的活动。
18: 大家好，หนูคิดว่า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องชูจี้นะคะแบ่งเบาภาระของหนูได้ไปเยอะเลยค่ะได้ค่ะดีค่ะเพราะบางทีไม่มีเงินกินเลยอะไรค่ะแล้วก็มาได้จากฉือจี้ก็แบ่งเบาภาระไปเยอะ
0: 作为立足泰国的指标意义，位于曼谷的泰国净思堂2016年5月启用，因适逢佛诞节，同时举行浴佛典礼，并且举办大米发放，1800多户巴威区贫困家庭受助。
19: ที่เราได้หายากหาลำบากเราได้ตรงนี้ขึ้นมาคือมัน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ทุนให้ตัวเองเขาแจกแบบนี้เราดีใจภูมิใจแล้วก็เพิ่มใจถึงเหนื่อยหน่อยแต่ก็อิ่มใจอิ่มท้องว่าจะสู้กงจีนเดิน
2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领取。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在线上一起来一起学习、分来聆听今天志工早会的大医王白衣大士以及各职业的军长，还有呢，一起在我们主堂现场的各位菩萨们，大家好！很感恩今天德仁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志工早会。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经典湛然长集无量义经引证浅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往下看哦，就是呢要跟大家分享无量义经的由来。当然大家对于无量义经的由来应该也是蛮清楚的，因为我们常年跟着上人，也听着上人的开示哦，对无量义经呢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了。那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呢略说一下哦，无量义经呢就是全一卷，当然就是大家所谓所知的有分为三品：德恨品、说法品、十功德品。那呢早当初哦是由中天竺的沙门，就是有一位印度的啊一位僧人呢昙摩陀伽陀耶舍传入中国。那他在佛教中呢被尊为法华经的开经哦。我们呢之前哦那个朗师父呢有跟我们分享哦，法华经呢观普贤菩萨哦行经呢合称为法华三部经。那无量义经呢就是呢在法华经的开经，好、哦、开启的开哦。那它代表着呢佛教中呢大圣菩萨道精神的具体实践。那上人的法音集里面呢，上人也有曾经呢有开示过这一段哈。那在中国南北朝刘宋与萧齐交替之际，相传呢他是在南齐建元三年。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哦哈，这个呢昙摩陀伽耶舍呢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就是在南齐，就是南北朝时期哈的建元三年，大概在西元481年的时候呢，在广州的朝廷室，或者是分写为朝廷室啊，首字译出后来翻译出来的。好，他把这部经带到我们中国，然后呢翻译出来，那后世呢就收录于《大正藏》第九册啊。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呢展开中土的弘传。那译出之后呢，就由一位居士琉球，好。琉球这个字念球哦，他是呢，住在荆州的一个隐士，哈、哦，就是不具名哈、哦、的隐士，与慧表法师等人呢，就到武当山哈、哦、去北方弘传，哦，就呢就带这部经啊、哦、去弘传了。那琉球这位居士呢，他是南朝齐代的一个荆州的隐士，在佛教呢的教判学上呢极具影响力哦，而且呢。琉球居士也为这部经呢撰写了著名的《无量义经序》，确立了此经在佛教教理中的枢纽地位哦。那呢，时代演变呢，到了当代呢，好、哦，就是由我们慈济宗门我们的上人正言法师呢，将其发扬光大，将经文义理结合社会志工服务，形塑出独特的行经哦。上人就是要带我们行经，好、哦、实践力行法门啊、哦，实践经文，成为全球慈济人修行与济世的核心教义。所以我们要感恩上人哦，哈，因为上人呢早期离家出走哦，带走的呢，这一部呢《法华经》哈，全七册呢，其实呢里面还没有《无量义经》，是后来上人呢哦到了唐场哦，唐场那位呢居士的家发现的呢， 法华哦，法华哎，法华大藏哦，那一部呢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这么的完整的哈，是法华三部，然后里面有无量义经这样子哈，法华大讲座这一部哈。那历史上呢，佛教界呢，多数时间呢就是偏重在法华经的研读，好。但是后来无量义经啊，它是因为一度未被凸显哦，但是呢，就是到它一直呢，这部经呢，在近代就是有一个曲折有一个转折，就是日本的学者有提出说，哎，这部经它可能是中国撰述的类似疑似伪经哈，哎，非佛所说哈，是中国一个学者自己写出来的这样的说法。然后呢，后来就是会影响到说，后面研究这部《无量义经》的研究者会比较少，哦，多年前呢，我们在慈大任教的一位周柔涵教授哦，因为周教授呢曾经来我们精舍呢，跟常住呢分享呢，哦，就是曾经周教授呢针对这个日本的学者哦，就说这个《无量义经》疑似伪经呢，他有呢在的学术探讨呢，有提出论文哦，后来呢，有呢得到呢在日本的学术界有正式的发表，然后呢就驳斥了呢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是非常有力道的一部一篇论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周教授呢他在论文中呢就反驳了将《无量义经》哦就视为中国伪经的这个观点哦，指出说不能仅凭序与历史文献记载不符，就否定经典的真实性啊，因为呢，这个日本学者呢，他们呢曾经就写这篇序的一个琉球居士的这个序呢，就觉得说，哎，这序中有太多的作意了啊，那以至于呢，就是有还有很多跟历史文献记载不是很相符的，就否定了经典的真实性哈。那呢，在论文里面强调呢，该经呢就是从部派佛教阿毗达摩的三善根与顺觉者分教理呢基础出发，确立了该经在印度佛教界实践论中承先启后的价值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周教授哦，他在这一篇原论文的标题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是大部分你。関わる三千軍説の一考察無料義教教に関わるの検討，这是他原本日文的这个标题哈。那因为呢，周教授这篇论文呢是全本都是日文，因为呢当时周教授是在日本留学，就是在立正大学在修读博士学位哈，博士班。那他就呢，因为就有学者嘛哈，就是有就说，哎，无量义经是伪经，就这个论点呢，于是哦，周教授呢，他就用日文撰写了这篇论文，那发表于日本学术期刊的这篇著作，哦，这样子。那后来周教授那就回来台湾了，回来台湾就在我们的慈济大学中研所任教。那后来呢，哎，周教授有因缘来我们精舍哦，来跟我们分享他这篇论文哈。哦，我个人听了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的缜密，而且又很精要，而且又非常的精彩哈。主要是周教授他驳斥的论点呢是非常的我可以说是全全到位哈，就非常的好哈，就很喜欢。那也是因缘巧合哈，在多年前哦，因为德仁我曾经在就是在慈院，就花莲慈院哦照顾病人，那刚好在巧遇哈。就在心莲病房做志工的周柔涵周教授，那我就很惊讶说，哎，教授，哎，这个周末你怎么会在心莲病房当志工啊？结果呢，周教授他就说，师父，我不只是只有今天，我是每个周末都来心莲病房当志工啊。我说真的，为什么？这么精进？他说，因为上人告诉我们呢，要例行实践。好，我的工作呢，就是已经在钻研一些学术的东西了哈。我一定呢要来抽空，就周末抽空，他就发心，我一定要来呢心莲病房哦，来当志工。 至少呢我就是可以事理相证，何谓呢世间的苦相，然后呢来呢印证上人说的佛理的教理，这样子教法。听了呢就好感动原来周教授也是一个信解行证去合一的一位教授。那呢德仁就顺便就是跟周教授提及到说之前呢教授来我们今次分享的这篇论文就是很具学术的价值，那是否有机会可以呢跟大众分享那周教授呢他就欣然同意就一口答应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就很感动很开心。但是呢经过了很多年这是很多年，至少已经在三年多以前的事了那因为此次呢不敢跟大众分享，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它是一整篇是原文的日文那经过多年总算就觉得说有准备好了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以下的分享呢都是摘要择其重点，因为整篇论文很长那时间有限那我们呢就是呢进入正题，来看一下周教授这篇的论文呢如何去驳斥日本的学者关于无量义经是伪经的此的一说这是周教授论文原来的这个封面我们转成了中文那呢他论文呢有分四大项一个呢就是问题的所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针对呢恒超教授就是呢当时日本呢研读佛教很有名的研究学者恒超慧日教授提出来的论点做驳斥。第三呢就是对于无量义经序琉球居士呢这篇呢来做研究阐释。第四个大点呢就是在做结论那我们先来看问题的所在，就是说在探讨无量义经究竟是中国传述或印度传述的学顺论辩。那时候这在日本就是有两派的这个学这个的这个方向，在指出说过去学者判定伪作的逻辑的漏洞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学界呢它就分为中国传述说这是日本学界他们的主流这么定说的，这么界定的。那呢另外一派呢就是说是印度，就是真的是印度，就是佛所说然后印度呢所传述的，然后是由呢昙摩陀伽耶舍这位僧人带回来的，这是本文所持的立场，就是周教授所持的立场然后呢代表学者他们的核心论点的对照那当然呢里面呢就是主要的学界的主流比较说是伪经的呢，就是一位呢是日本的恒超慧日教授Oyoenichi 这个恒超教授，还有一位是迪原云来教授Ogiwara Wun来，这些都是呢在日本学界是中国佛教研究学者蛮著名的那呢当然也是呢日本学界的学者也是有持说是印度所做的这是原来原文翻译过来的这样子的，当然也有日本人就是比方说是有山有健荣弥陀摩堪佑教授，还有呢周柔涵教授他们呢就是是持这样子的说无量义经它是真实存在的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阐释那关键论据呢就是在于说顺抉择三善根说，各位菩萨们，我们每天在诵无量义经是不是会诵到说暖华颠华塞得一华苏德环各十德环各阿那环各阿罗汉各，就是经文我们用台语诵的时候一定会诵到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我们大家都诵得很熟无疑，我们没有疑惑，我们就相信我们就觉得说就是本来就该是这样子但是学者呢他们就很敏感敏锐，就说呢无量义经呢就是只有提出呢暖法顶法是第一法，忽略了常见的人法因为还有一个叫四善根，就是暖法顶法人法是 第一法，学者就以此判定，就说这是中国伪造的破绽。为什么不是四善根？为什么是三善根？哦，那各位菩萨们，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是三善根而非四善根呢？那这个我们这个本文翻案的论证，就是在于说三善根教学并非故意省略，考诸发智论有部教学，四善根教学在后期才完全确立，因为后来部派佛教他们有分歧哈。在此之前，印度本有受阿含经影响的三善根原始学说，这正好证明了本文呢拥有极其古老且真实的部派印度背景，实为印度早期教理古城的真实遗存，非中国学者所能自行构思。那我们来看一下何谓顺觉则分，因为呢周教授他的标题就是有提到顺觉则分哈。那什么叫顺觉则分呢？顺觉则分就是所谓的四善根，也就是后来就译为四加行位，玄奘大师就是把它译为四觉则分，就是后世有四善根嘛，哈，暖法、顶法、人法、是第一法，总名为玄奘大师把它译为顺觉则分，然后也把它译为四加行位。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哈，就是我们现在念的无量一经就是三善根，暖法、顶法、是第一法，哈。苏德汉哥、苏德汉哥、阿那汉哥、阿勒汉哥，哦，就是每天这无量易经，哦，要我们用台语整，应该是整部至少第一卷你用台语这样子背，应该也背得出来哈，哦，就是这样子。我们诵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善根，哦，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后面是加的人法进来了，好，哦，就变成是后来呢，玄奘大师把这个暖法、顶法、人法、是第一法。这称为四善根呢，玄奘大师把它译为顺觉则分，好，也是就是四加行位，哦，大家来看一下前面呢有提到说印度的昙摩陀伽耶舍呢，他是在西元481年，好，把这部无量易经传来中国的。那玄奘大师取经回来长安是在西元几年呢？各位菩萨，是在西元645年，645年，中间相隔了164年，好，中间相隔了164年。这164年中呢，因为印度的有部的教法呢成熟了，所以就会有呢，四善根，好，四善根的这个呢学说来确立。所以玄奘大师他接触到的是后者很成熟确立的，哦，这个教法，哦，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论文的第二大项就是在讲说呢，恒超士他的疑点与反驳，哦，就是逐一检讨恒超慧日教授，哦，对无量易经序文提出的六大疑点，以史实还原南北朝翻译与流传背景，然后进行文献学的驳斥哈。我们来看一下恒超教授呢有哪些疑点，他有六大点，就是驳斥一译者存在的真实性。因为呢恒超教授有提到说，诶，高僧传的易经篇未提到呢这个昙摩陀伽耶舍，这个译者应该是非属实的，应该是架空的吧，哦，这样子。那呢这个呢，周教授呢他里面呢，诶，在论文里面呢有引论，有去考证，就说南齐呢同时代有七位译者中呢仅有一位有被呢列入高僧传，但因为战乱，哦，通信不便，易经史料呢无详载，乃是历史常态。当时外国僧侣多由海路抵达广州，在广州易经呢亦极为普通，非不寻常，哦，所以这是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哦，所以呢那个周教授呢就呢予以驳斥，哦。那呢周教授也有将呢南齐时期的翻译试验来做比对考证，哦，有七位，但是因为篇幅以及时间的关系，哦，那么德仁只有列入呢四位出来，哦，就是昙摩陀伽耶舍，哦，他在广州朝廷是译了呢无量易经一卷，那有没有被载入高僧传呢无记载，哦，里面呢唯一有记载的呢就是一位呢，一位僧人，哦，的百喻经二卷，哦，也是印度的僧人， 所以只有一位哦，只有一位被列入高僧传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小姐就说，恒超是指责传记不明，无高僧传记载为伪作，根据不合理，是因为当时南起有多数的易经僧，皆无传记流传哈，所以这个呢，这个指责是不成立的。接下来驳斥呢，第二所谓的神秘化的单传。那恒超士教授说，谭伯陀其爷爷色与慧表之间呢，求授一本的单传描述是刻意暧昧掩盖伪经史实的笔法。这仅是呢，经典序文极为常见的文学题材。实际上，由于当时参与易经者的信仰虔诚或刻意不张不扬姓名哦，易者不明或隐名流传在易经史上比比皆是，这不是他刻意掩盖的哦。第三呢，驳斥恒超教授的疑点，就是高僧传未载与法云否定，就是高僧传呢未提起义者，且梁大通三年辞世的法云大师在法华义记中不承认无量义经。那周教授就有驳斥说，高僧传呢漏记大量义经僧乃是常态哈，他在论文里面有举证哦啊，且法云大师并非不承认本经，而是对本经的内容诠释有意做提出。在法华义记中呢，法云实质认同本经就是无量义经的万善同归，并能作为法华经之开序哦哦。接下来驳斥第四、第五点，就是说慧表高龄求法不自然哦，因为呢，琉球。他在呢《无量义经》序文中有提及到说，哦，慧表呢，他就是得此经，然后呢去弘传嘛，哦，那恒超就是说，慧表身为姚琴，就是姚兴的从子，就是他收的义子哈，历经坎坷，于七十高年哦，远赴岭南求法，并西回武当山，不合常理。那周教授就驳斥说，姚兴、何旦之等人物在史料中是完全吻合的，那证实慧表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南北朝内政极度不安哦，当时候哦，为避难求佛远走南方是十分的自然的，且忽视僧侣高龄求法，在历史上呢，这是站不住脚的。各位，法显大师哈，法显法师60岁才远赴西域求法，哎，哦，所以呢，慧表他高龄，七十高龄求法，这是基于宗教的热忱哈，这样子的驳斥呢是站不住脚的哦，哦，所以这样子，这是恒超教授提出来的这样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那接下来呢，就驳斥恒超教授呢第六个疑点，就是说铭记年月日的伪作嫌疑哦。就是恒超教授有提出说，在序文中琉球明确记载慧表西经文下山的确切年月日，就是在永明三年9月18日，涉嫌故意彰显真传。那周教授就驳斥了，在现存大藏经诸多经序中，作者记载自己所知之传授年月日与经典由来，就是传缘记的一个典故，在极为普遍的著述呢，这是极为普遍著述的惯例哦。若以铭记日期判定为伪，则大批明确记载日期的经典，均可就是就会判定为伪作啦。哈，这样子的推论是不合理的啊。就是呢，周教授呢将呢恒超教授的六个疑点呢，就一一就进行驳斥了哦，反论这样子。那呢，也有在呢。论文中提及到历史关系人慧表的真实性考证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此略过哈。这考证出来呢，结论就是慧表法师是真有其人，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周教授在论文里面提及经序性质的文献学还原哦，就透过天才智者嘉贤集藏及经。七湛然等历代大师的引用，揭示现存经序背后的真实原貌。就是呢，考证了之后，就是确认《无量义经序》确实是琉球这位居士所作哦。就是呢，以文献学来还原哦，并且周教授呢，在历代大师哈、哦、 对《无量易经》续之引用呢，它就整理成一个呢表列哦，很清楚的详列出来哦。然后接下来就是呢，有探讨呢是，哎，经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是经序还是注序哈、哦，就您看那一篇论文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学者们探讨哈、哦、的论点是极其细腻的，很细，细到就说。去考证是否琉球真有其人，是否慧表法师真有其人，是否这个注序是注序还是经序，哦，这些的种种的论点，哦，都是非常精细微妙的哈。那周教授呢，在论文里面呢，他也有提出呢，很详实的剖析这样子，来厘清中国篆书，好、哦。中国篆书这个论点的逻辑的妙物哦，这样子哦。那另外呢，周教授呢有提到狄元云来，就是狄元云来，也是日本在学界呢研究中国佛教的一个有名的论者，他也有提出说中国篆书说的六大论据哈，这些论道六句包括说一语不一致啊，或者是翻译词汇混淆、独特情节表述，或者是教判配对嫌疑啊、文体气息、内容嫌疑这些呢，周教授呢并没有在论文里面呢去驳斥。他呢有提到说呢，这个部分呢是由日本的学姐学术的学者哦，山有健荣的教授呢，有他也提出论文来驳斥这个六大论据哈。那有兴趣的菩萨们呢，可以呢去呢找寻呢日本学者山有健荣如何驳斥狄元云来教授呢对于中国篆书说的这个论文的说法啊。所以呢，在本文的结论呢，就是周教授呢，他在本文的结论呢，就是说文献归位啊，我们终结三大点哦。文献归位就是说，现存的《无量易经》序实为琉球已失传的注《无量易经》的注序，好，就的确是琉球所注，好，啊，也不是琉球他写这篇《无量易经》，不是琉球居士只是呢，针对这三品的《无量易经》这一卷《无量易经》呢，来做序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结论就是真伪判定，就是真伪判定呢，必须回归经文本身的内容进行考察，不能与注序的争议混淆经典主体啊。第三就是范本依据，从部派佛教三善根的特殊理论来推断，本经具备深厚的印度部派与大圣交接起之思想背景啊。《无量易经》呢，各位菩萨，《无量易经》哦，它如果说像恒超慧日教授所说的啊，就是因为中国篆书从这种的推论逻辑呢来查考是行不通的，这是呢这篇论文的总的结论，就是这三点。好，文献归位，然后真伪判定，还有范本依据，就是这三点。讲了那么长呢，就是要跟大家哦，分享哦。其实，好，周教授就是要告诉大家，上人讲的《无量易经》，推广的《无量易经》是一本真经啊。本来我今天的标题是要说是真经不怕火炼，但是我想说这个标题太冲了所以呢就是变得比较文雅一点，就是经典晋级湛然湛然晋级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个无量易经引证的浅谈。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我们呢这个静思堂有明星的布展哦，他是在讲法有没有六有几大主题哦。那其中呢就有提到说，在中国河北的响堂山的石窟有颗无量易经，相信最近大家都有知道嘛这个讯息啊。那呢这个无量易经的这个石窟上面有颗这个无量易经的经哦，的它的经文哈，是早在呢西公元哦六世纪的时候刻上去的，所以它是真实存在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短视频，然后我们请音控菩萨帮我们播放。 个只有声音不见影像。

0: 石窟上刻的《无量易经》哦。哦，六十年慈悲传续千年法脉哦，上人带我们走了一条很真实的经文的路哦。以上是德仁的分享，感恩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的院长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我是花莲慈院骨科部阿万吴恒嘉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充满震撼与感动的真实故事。那这是一场历经16小时的极限求生，更是一场汇聚众人爱心完美的生命接力赛。故事发生在今年的6月8号，豪雨袭击了花莲，当时60岁的邓主任为了避免国家财产受损，赶往万荣堤防抢救施工的机具，然而无常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暴涨的马太鞍溪水无情吞没了他跟他的吉普车，无线电里传来他最后一句呼喊，救我。就此开启了这段生死未卜的16小时。让我们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时间线。6月8日早上，他还在为豪雨警戒转移怪手之堤防安置，到了下午1点，溪水瞬间暴涨，连人带车吞没了他。当晚7点，搜救队寻获他的空车，但因为夜晚那个夜黑水障，搜救被迫暂停。大家当时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直到晚上9点多，岸边的民众在黑暗的沙洲中听见微弱的呼救声，终于出现了一线生机。隔天清晨的4点39分，历经了泥沼中的拔河，邓主任终于顺利被救出，并紧急送往我们花莲慈院。在这个失联的期间呢，邓主任历经一场漂流9公里的奇迹，堪称教科书等级的极限求生。搜救人员发现他的吉普车在寻获时还在行进档，研判他在失控的瞬间果断弃车，避免了被困在车内或是遭受翻滚重击的厄运。在极低的水温以及泥流中，他死死抱住浮木，努力保持头部浮出水面，争取呼吸，撑过了漫长的黑夜。但要将他救出，搜救人员面临的是地狱级的搜救难度。一场狂风暴雨中，现场环境极度恶劣，有着3大的难题。首先是黑暗，在广阔无光的河床上伸手不见五指，狂风暴雨中寻人犹如大海捞针。其次是失温，持续的豪雨以及极低的水温交加，让伤者与救援者随着时间面临失温休克的风险。最后是致命的泥沼沼泽，现场的地形连重型机具都会被吞没，当地的主人形容那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的可怕绝境。然而这是一场汇聚众爱的生命接力，没有人放弃。第一棒是岸边的民众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了微弱的呼救声，第二棒是消防局的无人机利用热显像仪在冰冷的恶水中锁定了他残存的体温讯号，第三棒是泰鲁格青年以及警消总共16名壮汉的肉身拔河，他们把橡皮艇当作雪橇，配合怪手的钢索在泥沼中匍匐抢命，最后一棒则是交由我们慈济医院的急诊团队迅速介入回温以及处置，稳定他的生命真相。这起事件带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醒思。醒思一是敬畏天地，顺应无常。那大自然的瞬间泥流威力远超人类所能掌控，那即使是执行防沙保护工程亦难敌天地之力。面对气候变迁，人类必须保持谦卑，无常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更应该珍惜平安的每一个当下。那醒思二呢，是这个强韧的生命力，绝不放弃的意念。一位60岁的长者在充满巨石的洪流与低温烂泥中撑过16小时，死死的抱住浮木，不向命运低头，这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是生命。

0: 命最不可思议的力量。醒思三是汇聚众爱，和谐互助，在黑暗的泥沼中，温暖的双手点亮了生命的明灯。搜救人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背的也要把邓主任救出来。这样的执着，正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以及承诺。这份无私拔苦的精神，宛如千手千眼的菩萨化身。这是一场爱心接力的最后一里路，由我们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稳稳的接住，实践了守护生命的承诺。邓主任抵达时，已经历经16小时的折磨，严重的失温、轻微的脑出血以及全身覆满泥沙。急诊团队迅速介入，执行紧急的回温程序，清理创伤，并执行严密的生命真相监测。目前邓主任的生命真相都已经趋于稳定，也在花莲慈院接受后续的照护以及观察。那各位师兄师姐，大地洗刷出了伤痕，也洗刷出了纯粹的光辉。狂暴黑暗的无情天灾提醒了人类的渺小，但友情的人性、求生的本能、无私的拼命以及医疗的守护，展现了跨越界限的互助与生命的强韧。面对极端气候，我们要多一份小心；面对生命的无常，我们要多一份感恩。那最后，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敬畏，将感恩、尊重、爱放在心中，共同祈愿天下无怨无灾，那个人人平安健康。感恩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感恩，感恩骨科部吴医师的分享哦，哇，这个过程真的让人觉得实在是太有点紧张哦，真的险象环生，一位60岁的老先生就这样子在泥沼中这样。撑过个16小时、哦、还好呢，还好被救起，然后送来慈济医院，然后医护人员在做爱的接力，终于呢把一宝贵的生命哦就这样子抢救回来，很感恩哦，正是这样子的一段分享哦，让我们就是体现，就是感觉到说，真的大自然的威力呢，我们不可以忽视哈、哦，要时时呢对大自然保一份敬畏的心，那也很感恩呢医护人员哦，团队这么呢用心用爱付出哦，感恩，感恩你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神经外科徐慧琪专师，徐专师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跟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专科护理师徐慧琪。那很感恩今天代表神经外科团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通常会到神经外科的病人，他们都是长期有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是脚无力，可能是常跌倒，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功能慢慢的退化。那大林慈济神经外科团队，我们的照护不只是只有疾病，更正是病人的生活跟尊严。那在照顾病人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当然就是主治医师，他需要判断病因、评估影像、说明病情跟治疗方式、执行手术、规划手术后的照护。那专科护理师就是一个桥梁，我们每天要观察病人的状况，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功能，协助联络、卫教，还有跟团队上面的沟通。所以每一位病人的背后，不是只有一个医疗者的努力，而是一个整个团队的接力。这是我们神经外科团队的成员，我们由曾经陈副院长带领我们吴宗宪专主任，还有廖嘉玲医师，还有我们4位专师一起守护病人走过病苦。那今天分享的个案是76岁的李女士，她在2年前开始有下肢无力、走路不稳的状况，1年前检查有腰椎的问题，然后开始做复健。那半年前开始延伸到双手、2到5指会有麻木无力的感觉，那筷子会掉。那后来慢慢的步态不稳，有常常跌倒的情形。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想想，这真的是腰椎的问题吗？后来这些症状逐渐的失控，从下肢蔓延到上肢。如果以这些症状分开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腰椎的问题，然后或者是晚睡到症候群，甚至会觉得是年纪跟平衡的退化。可是如果综合以上的症状来讲，都有可能在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高位神经的问题。这时候神经外科的评估判断就很重要，我们不会只有看一个症状就去评断病人，而是看病人整体的表现，去串联他。这是病人手术前的影片。 你走路看看。
3: 手电光光的呀。
2: 好，啊，你再往回走。病人在做了核磁共振之后，发现就是颈椎第四到五节的地方有一个脊髓腔内的肿瘤，这个肿瘤无情地压着神经的主干，阻断了讯号，引发了从手到脚的一连串的灾难。李女士这两年的症状，从这边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脊髓就像神经的电缆主线，当它受到压迫的时候，手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脚无力，走不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只有腰椎来的。脊髓腔内肿瘤对病人来说跟家属都是一个让他们很害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医疗团队就要向家属跟病人详细的说明相关的位置、手术的必要性、可能的风险等等。那家属跟病人了解之后也决定接受手术治疗。病人接受了肿瘤切除、椎板切除减压，还有后位的固定。在这个手术中，发现到肿瘤跟脊髓有严重的粘连，而且会有造成明显的压迫。这个手术并不容易，所幸手术的过程很顺利，神经监测中也没有明显的异常。病人手术后有先到加护病房做观察，那稳定之后就转出病房。这是病人手术后的的影片。
3: 我第一次的时候是隔天早上才来的。
2: 嘿、hey, ，好。
3: 我有走路吗？
2: 对，走一下，往前走。哇，师姐可以呢。你那天进来的时候还需要有人扶哎。好，啊，有办法往回走吗？还是你要往前走？
3: 都可以，还要绕。
2: 好，那你转弯往前走。
4: 右门一边
2: 讲。嘿，对。嘿，啊，所以你现在觉得脚的支配度有没有好一点？较好压管的感觉有无？有啦吼，力气要慢慢再练。
3: OK。
2: 有啦，感觉上脚的那个活动度啊、支配度啊，都有比之前刚进来的那一天。好，站。所以手术并不是一个结束，因为复健团队跟出院准备团队的介入是让病人回家的路更安心。那病人之后带着团队带着颈圈的保护回到了熟悉的家，那也透过长照的部分联络好，让他就是照顾伤口的部分，让他在未来的步履一天比一天的更坚定。从李女士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病人能够走向更稳定，其实不只是一个正确的诊断，还有一场谨慎的手术，团队的守护跟家人的陪伴都一样的重要。所以当大家发现在社区的长者中，如果有发现常跌倒、走路越来越不稳、手脚无力、会麻、手指不灵活的时候，不要再当成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老化，应该温柔的提醒家属及早进行神经学的检查。当病患步履蹒跚，医疗团队会为他撑起支点；当家属彷徨无力、无助的时候，医师跟志工会提灯引路，会用众人的力量让生命重新稳步向前。感恩神经外科团队，感恩病房的护理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协助病人的同仁们。那也感恩病人跟家属选择我们、信任我们，让我们陪伴他走过这一段路。感恩，
1: 感恩。感恩专科护理师的分享哦，哦，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同身受哈。那专科护理师有提到说呢，医疗它不是一位医师的能力，而是呢医疗团队的接力。哦，这实在是跟上人讲的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是要整个团队一起来守护的。那呢，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个案呢，哦，真的是好感动哦，哈，哦，从那个手术前真的是步步艰难，哦，到手术后，而且是很谨慎的手术哦，要是很精湛的手术哈，还有整个团队哈核心齐力哈，才能够完成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的手术，然后呢，这样子从本来的步步艰难，然后之后术后， 看这位女士呢已经可以扶着赤脚架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走，我们可以感就是可以预见她之后是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稳。好，我们祝福呢这个病患呢可以呢之后就是可以稳步前行，也感恩了整个医疗团队的用心用爱来呢为这个病患呢做呢最妥善的医疗跟照护，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护理部十二 B 病房副护理长许副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及各位军长及师姑师姐，大们早安！我是十二 B 护理长、副护理长徐斐庄，今天我要来分享爱的故事。那我想要分享这个是我在近期工作中的小小的爱的故事。我本身是在肠胃科病房工作，大概已经有3年了。那我遇到这个爷爷呢，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来到我们单位来进行治疗。后来呢，他在诊断变成是确诊为肺癌。那在一次次的治疗中间，也发现就是他吞咽功能不好。那他检查了有声带麻痹放了鼻胃管。那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就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个小小的技术，我们就是教导了那个家属们学习了3天，花了整整的3天早中晚，大家一起在教他这项技术。那你可以发现，就是家人对爷爷的照顾是其实很想帮忙，那他们也很紧张。那这个在治疗过程、教导过程，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但随即而来就是他的出现的肺炎的症状，其实病况并不是很好，后来就转到加护病房继续治疗。那我因为因缘机会，就是其他单位需要支援，我又来到了血肿科病房进行了支援。那当我在遇到这个爷爷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装了气切，然后接着呼吸器。那在我遇到他的时候，是一次阿长叫我接的这个新病人，结果送来了是接着呼吸器的这个爷爷。哎，我又印象又想起来这个爷爷。那其实这个爷爷进来呢，其实到血肿科病房就是进行所谓的化疗，然后跟一些治疗。那其实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当然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好好的康复，但他一次次从鬼门关。其实在生死的关头日渐的恶化，那也是一直反复的从病房，其实加护病房，然后进行急诊，一直反复的穿梭。那其实呢，在治疗过程中，这个其实很漫长，那我们陪伴他也是过了很久的治疗时间。那在一次次的照护，其实他的病程日渐的恶化，包含他接着呼吸器可能会有肺炎，那他的肿瘤其实随之的恶化，也长到了颈部，包含肚子上也有。那其实治疗的过程越来越糟，越来越恶化，那其实肿瘤出血其实也在家里让家属之间其实很煎熬很紧张。那其实从生死关头一直帮他抢救回来，其实也会让我们开始让我们思考爱是什么。那我们所谓的爱呢，应该是要紧紧的抓住他，应该我觉得我要照顾好他，还是呢应该要听其他所愿，让他自然舒服的呢？那其实也是让我在工作中也是会在思考，我们做这么多，真的对他是有帮助吗？那其实在这个家属之间，其实对于他一直反复进来其实很挣扎。那有一天在这个状况不好的过程中，有一天阿公女儿梦到了爷爷在梦中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真的很辛苦，我也很累了，你们不要再救我了。那其实这中间也让家属反思了思考，我真的做这么多是为了爸爸好吗？那也是加上团队的帮忙，其实我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大家一起讨论，也跟着他们的家属，这中间过程很挣扎，你真的要把他放下吗？还是说我就是再继续努力，爸爸可不可以撑过去？ 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爸爸妈妈一直帮我们拉拔长大，我们应该是要感恩他帮我们拉拔成长到了现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尊重他，希望听到他的愿望，那把这份爱是不是要轻轻的放下？这过程很困难，那这个时间也历经了很久。那在挣扎的过程中，后面其实家属也听到了爷爷的心声，那其实中间也有声浪，反正我们是我们把爸爸放下真的是好吗？我们真的让爸爸就不在了耶？那这是我们一个人生学习的课程，放下很难，但我们必须要学习。那其实呢，这个后来这个爷爷呢，家属同意了，就是让爸爸这份爱，就是让他才舒服的方式。那我也转接到他去安宁病房。那其实爷爷在生前，其实他有个心愿，他是想要回到一个他很想他自己买的一块地，他自己盖，想要盖他自己盖他想要的房子，有他的样子。那这个房子呢，虽然也在赶工中，但是其实爷爷一直很想知道他盖得如何了，漂不漂亮。所以于是呢，他到心源病房换了不同的方式，我们遵照他的愿望，坐的救护车，然后家人的陪伴，然后到了苗栗的这块可能还在盖的这块家里。那其实也让他看看他心中最想要看的那个房子，外面有很好的视野，那天有很好的阳光，但也让他家人陪伴他离开这个最后的路上。那当然回到安宁病房呢，爷爷是很安详的离开。那其实也让我知道，其实爱要及时，但也应该要尊重他的意愿。爱没有不见了，只是换另外一种形式而留下。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许副护理长的分享哦，的确呢，学习放下也是我们呢大家要学习的一堂人生课程哦。那感恩哦，就是您说今天说的这个呢事例哦，让我们觉得说还好哦，还好就是家属呢最后呢也是有尊重艺人的病人的意愿哦，然后呢医护团队哦还有跟家属呢一起来圆满呢这个爷爷最后的心愿，让他可以安详的离开，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上人讲的感恩尊重爱，就我们呢将它化为呢这个例行实践，那就可以达到了事缘理缘人缘哦。感恩感恩那个护理长的分享。另外呢，护理长呢听起来鼻音好像还蛮重的，应该在感冒中，也请副护理长能够多保重哦，祝福你早日康复。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台中丰原区陈静丁师兄来给我们分享。好，感恩。
6: 巨大的伤人各院区的大医院白衣大师以及我们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上好。很感恩有这个因缘来做志工早会的分享，感恩明烈师姐让我来补位。我是这个礼拜第一次台中慈院的志工的窗口，很感恩。记得从台中企业慈济院企业到现在，就一直抽空来医院当志工，在医院见证到上人师堂讲了人生的八大苦，生老病死以及其他的四苦都会见证到。所以我的资深师长提醒我来慈济就要学习两下，一学习放下，把握当下，有时间就来付出，不论在医院社区都是一样来付出。尤其在医院当志工当下所见证到的人的呼吸的一念呼吸之间就是一片薄纸生与死就永隔了。所以真的 在医院当志工，我们是有时候都要回顾一下，我们慈悲的上人开辟这个医疗这个大区块的福田，要让我们的各社区的师兄师姐来医院当志工，就是要让你见证，好、哦、生老病死苦八大苦，所以我们在社区一起鼓励师兄师姐有空的话，都要尽量来当志工，来见证人生、哦、八大苦，好、哦，非常感恩哈、哦，在医疗这区块啊，就坚持啊，一念心，有时间就来付出，然后在社区里面。承担辅具的窗口啊，辅具我们在花莲就七年前就有，然后台中中期就是 四年前才开始运作，这当下承蒙资深的师兄的教导传授啊，从不会做到会啊，在说送辅具当下、啊、看到申请者，我们申请把辅具送到案家当下，看到案家把心放下来当下，我们觉得非常安慰，我们就及时送到让他们安心，然后再说回辅具当下，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社区的案家，他们多少都会捐出、啊、一些来答谢我们，但是我说我们不说，但是他说师兄我这书还没有关着的，我能辅具、哦、我就以他们家人的名义把它捐赠出去，在我们大爱共善或者慈善 这方面、啊、真的非常感恩，同时也在启动我们六十周年的、啊、这个六十周年一家子的五毛钱的起家的当下，我一起分享他们当时上人是起了一念悲心，然后投入救苦大难当下推竹筒、啊、那个五毛钱的、啊、竹筒木心木爱，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好，所以这当下是要见证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超过超高龄的社会了，真的我们各位师兄是平时要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好顾好我们的健康，我们才有时间出来做志工，真的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我们天下的慈济人，好，大家都能平平安安，有时间多以来参加我们医疗志工的付出，感恩，感恩，
1: 感恩，感恩陈师兄分享哦，学习放下，把握当下，那有时间呢就来多付出啊、哦，完全呢把上人的法呢都有用上，不仅来当医疗志工哦，还有承担福。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也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呢，或是人群中啊，难免有被人冤枉或被误解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一般人都会情绪郁闷，心情沮丧。而每一个人呢，这种心理反应的强弱呢，也会随个性之不同而不一样啊。大多数的人会因此陷入无助、无奈、无辜啊这种普天三无的境地之中啊，身心饱受煎熬。这个时候要让自己保持坦然的心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有人会说了，都被冤枉误解啦，白布都被染成黑布啦，事实都被扭曲啦，当然要据理力争嘛，解释清楚，否则不就是背黑锅吗？这样讲也没有错，没机会解释就没话讲，明明有机会解释，你却不解释。